0: 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野虎队大战银龙队。对阵双方，经过10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在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野虎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1: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2: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的。
3: 季风加油啊。
4: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5: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4: 蛮牛体质？
5: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1: 哎呦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4: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6: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燕玲、季风、小雨，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5: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了。
7: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8: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5: 来吧，最后的10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7: 休想进球。
1: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5: 可恶，

0: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
1: 季风，
2: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0: 赢，加油啊！
1: 大家往前呀！
2: 穆林，加油啊！
3: 大家往前呀！
2: 穆林，加油啊！
4: 大家往前呀！穆林，加油啊！
2: 孩子们都长大了，可爱，你干得漂亮。栾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颜虎的骄傲。
1: 林正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得分的温宇安能否在叶林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前局一发球进叶林击成滑倒了，温宇安得到了射门的机会。哇！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5: 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射门棒，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0: 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1: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
2: 对，我们胜利了。
3: 叶灵，
4: 表现得不错。
5: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4: 哦，然后呢？
5: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4: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
5: 嗯，
4: 但我代表市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5: 嗯，什么？
4: 叶灵，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5: 啊。
4: 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队友，现在比以前更强。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不是吗？
5: 嗯，
4: 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5: 是。
6: 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7: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6: 你还不好意思啊？
7: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6: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1: 没事儿，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6: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1: 不疼？
7: 疼疼疼疼疼！
8: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6: 耶，夺冠了！
8: 我们是最强的。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7: 难道
5: 是
6: 好消息？
8: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6: 太好了！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啊，
1: 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了。
7: 我
1: 帮你塑造好身材。

0: 神秘闯入者。
1: 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个独立于所有星系乃至所有平行宇宙的神秘之境，这个地方名为勇敢之城。传说宇宙第一位超人古寒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而事实上，在勇敢之城还蕴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儿子，你今天穿得好隆重啊。
1: 爸，今天可是您勇敢之城考察发布会的大日子，我当然得穿得隆重点，我还特意喷了点香水呢。最近通讯手环检测到您的心率加快了，爸，您是不是又连续熬夜工作了？这样对身体不好。
2: 别担心，等忙完勇敢之城的探测任务，我就回家。到时我们一起吃饺子，下斗兽棋。
1: 我等您回来。
3: 花信超人的出场总是这么亮眼。
4: 不是我们在调试灯光设备。
5: 花信超人接到蛇夫座的秘密任务，所以不能来这边了。
6: 没错，本主角这一季的戏份相当精彩，不仅紧张悬疑还
7: 等一下啊。
6: 导演说给我5秒出场镜头的。
1: 有超人们的帮忙，发布会一定会顺利的。
8: 南十字做的情报，有人袭击了一个科学家，并冒用他的身份潜入了超人联盟。
5: 什么？我马上把他找出来。
1: 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5: 消息要是传出去的话会一起混乱的。
3: 那我们就秘密抓捕这个人。
1: 大家怎么了？
3: 翟博士，我们有任务，很快就会回来。
5: 博士你不用担心。
6: 你们要注意安全啊。
3: 机械智者，您就是被袭击的科学家，
5: 您没事吧？
9: 没什么事儿，谢谢大家关心。
5: 请问您记得袭击您的人的样子吗？
9: 他乔装成我的样子，我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不过我有他留下的重要线索。
3: 线索在哪儿？
9: 在这儿。那人逃跑时被人踩掉了鞋子，他一脚踩中了没干的蓝色油漆，我要去拦他，结果被他踩了一脚，就留下了这个脚印，
5: 沾了蓝色油漆的脚底。可大家都穿着鞋子，该怎样看他们的脚底呢？
3: 机械智者，您受伤了吗？我来帮您按按。
5: 我想到办法了。
10: 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尽快找到星冕才行。

0: 里面的人快出来，不然我冲进去了。
1: 难道被发现了？得想想办法。
0: 等等，你为什么在里面这么久？你该不会是偷懒了吧？外面很多人等着呢。
1: 真是不好意思。
0: 站住，工作还没做完，别想偷懒。
2: 看我的，开心，捏捏手。
3: 超人联盟的招待真是太好了。
4: 对呀，居然还安排了按摩放松活动。
5: 哇，开心超人的速度好快，他肯定检查很多个人呢。
6: 不，才两个，因为第二个来的人是昆虫星球的科学家，他有很多只脚。
7: 这里交给我，大家去检查没来这里的人吧。
5: 这味道好熟悉，在哪里闻到过呢？
7: 走吧，星星超人，
5: 我来了。
1: 星面究竟在哪里？
8: 谁能给我点提示啊？
1: 免费按脚，这东西又不能帮我找出星面，算什么提示？
4: 什么东西？
9: 既然有免费按脚机会从天而降，绝对不能错过。
10: 想进去问过我们了吗？
1: 你们难道是星冕的神勇保镖团？
10: 不，我们是参加免费按脚的省钱科学家团。想要插队问过我们了吗？
8: 没时间了，怎么办呢？
4: 开心超人，原来是你在搞按脚活动啊。
7: 他也有可能是假扮的，我也得检查一下。
4: 那就麻烦你了。
8: 免费按脚送蛋糕一个。
11: 蛋糕蛋糕，最喜欢蛋糕。
1: 接下来我就可以
7: 免费按脚送蛋糕烤箱一个。
8: 免费按脚送蛋糕师一个。
1: 你凭什么跟我讲？我的通气按摩纸是最厉害的，
7: 我的开心捏捏手才是最厉害的。
1: 我不信，你来帮我按呢。
7: 你就是混进超人联盟的人。
1: 你怎么识穿我的？
7: 因为你的脚。
1: 既然身份暴露，那只能速战速决了。
7: 星冕小心。

0: 走，
1: 放下手里的武器。
0: 什么武器？我只是想送新点优惠券做见面礼而已。
2: 那你为什么要闯入超人联盟？
0: 我是来找星冕救我的。
2: 哦，
0: 我有非常重要的秘密要告诉星冕。
2: 我是从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逃出来的，
0: 他们想销毁我，我想自救，所以混进了飞往超人联盟的飞船，找星冕求助。这是他们安装在我身体的自毁程序，还剩3分钟我就会爆炸。可我想活着，救救我。
2: 别怕，拆这个我有经验，这个装置很复杂，但我可以在1分钟内解开。
3: 这是很可能跟蛇夫座在查的事有关。
4: 那个地方在哪儿？
2: 那个地方在
5: 富吉西密词语。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地方？
6: 这事我会让人调查清楚，发布会马上开始了，大家先回去吧。

0: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宅在家博士那边的通讯设备一直连不上。
1: 翟博士不见了！
2: 啊，翟博士，我想起来了，我在会上门口闻到的是博士的香水，那是博士也许已经走了。我用定位系统查一查，博士去哪儿了？

0: 寄到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陕县大连獐子岛北纬39度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任务就一个，逛吃逛吃。扇贝、鲍鱼、海胆、海螺，开海季的第一口鲜，我们来了。俺俩现在属于是把烧烤炉子支到了全国四大渔场的核心区域了。
1: 嗯，哇，太好吃了，哥，你这手艺，太不错了。
0: 对付这些有壳分子，你就得请出我家祖传秘籍。生蚝呼呼一吹一吸溜，
1: 快快快，呜，解瘦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妹子，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带你好好领略一下獐子岛很有特色的内容吧。
3: 那我就浅浅期待一下吧。
4: 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出去玩。

0: 个。
1: 玩哪个？
0: 那个。
1: 啊，就这个
0: 啊。啊。
1: 哎。你敢玩吗？
0: 我敢玩啊。
1: 你可拉倒吧，我那玩意儿老吓人了，这火箭就飞天了。
0: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谁把刀谁了？是不是刀你了？不用这么要强，没事儿。啊，没事儿。
2: 挑战的。
1: 不用要强。哎呀，
2: 上来了！
1: 哎呀，没事儿。哎呀，别上了！哎呀，别上了！

0: 痛痛快快的玩，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1: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2: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1: 哪个？这个
2: 海菜吗？
1: 就简单的啊，尝一尝，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直接调汤味儿了。对，
2: 哎呦我，挺鲜亮哈。
1: 咱们涮里头，哎呦我，
2: 扒里头，好脆呀、啊！脆脆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1: 多好呀！
3: 该说不说，这种清一色的海鲜火锅我头一回这么吃。那种海菜的鲜，扇贝的嫩，海螺的脆，还有鲍鱼的甜，简简单单一涮，味道非常讨喜，全靠食材的新鲜，当天的现捞现逮。
2: 哥呀，那你真没白来呀，这一趟啊，真香的喝辣的，
1: 是不是？啊，这一条街是獐子岛的最火热的一条街，
2: 最有名的一条街了。
1: 对，岛上的吃法千千万，就等你来獐子岛探索。无论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岛上的包容性就是完全接纳。
0: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
1: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儿，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这个位置摆的对，啊，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 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

0: 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个多好。
1: 是挺好的。
0: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给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1: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0: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1: 哎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哎，今天晚上哪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
0: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青。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1: 说你什么？
0: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1: 哼。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2: 他还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了。
2: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1: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2: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这灯睡觉，
2: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2: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2: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儿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她是矛盾的另一方，还比你好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哎呀，
1: 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她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1: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3: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1: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1: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
5: 哦，好家伙，不累呀？
4: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5: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4: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5: 看什么呢？
4: 他是谁呀？
5: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4: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5: 谁？想起了谁？
4: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5: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4: 啥叫同盟军啊？
5: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4: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嘿嘿，
6: 妈妈。
7: 大家听大姨的话了吗？
6: 听啊。
4: 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你别累着。
7: 不累。
4: 你累了吧？德华呢？
7: 隔壁呢？
0: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7: 哎呀，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
8: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0: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8: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0: 真的， 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8: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0: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5: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怎么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0: 她向着你妹妹，她还能向着我？
1: 她大姨，
5: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

0: 哎，德华呢？你说呢？这不是问你呢吗？还用问？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
1: 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啊，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2: 你训他俩啥了？
1: 就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你看着干什么？
3: 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啥意思啊？
4: 会和稀泥呗。哼，很有可能。
5: 太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你哥。
4: 我问你去哪儿了？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俺又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是，就是。特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

0: 谁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就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
2: 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夸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张阿姨说你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5: 哪有一窝啊？
3: 你就知足吧。
5: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4: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
5: 哎，这是老爷们的事儿，少管，小心烫。
4: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3: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4: 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3: 没什么。
4: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4: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4: 谁啊？
6: 啊，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6: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
0: 葛老师是个鱼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鱼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鱼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4: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4: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4: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0: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爸，
4: 那还不都一样？

0: 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不是，你咋知道的？你嫂子跟我说的。她
1: 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0: 谢谢。
1: 有啥谢的？进来吧。葛老师来了。哎。
0: 我来看看双胞胎，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2: 桃花，
3: 长得好看吧？
2: 好看，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哎呀，
3: 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她，那条件差的她又不要人家。
2: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哎
3: 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
2: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
3: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2: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3: 胆儿大，
2: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3: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2: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3: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2: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2: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4: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5: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月孩呢。
4: 起名了吗？
6: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4: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6: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
7: 您请喝茶。
4: 谢谢。
6: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7: 坐吧坐吧。
4: 哎，谢谢。
7: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6: 有什么喝的？
7: 汤煮开了。
6: 那我喝碗汤吧。
7: 坐吧坐吧。哎，
4: 你姐可真好看。
6: 比我还好看呢。
4: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啊？
4: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6: 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4: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6: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4: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6: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8: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
7: 谭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8: 有点儿。
7: 啥事儿？
8: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7: 他又惹你了吧？
8: 他惹俺倒好了，俺不怕他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
7: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8: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7: 见了。怎么了？
8: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7: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8: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

你们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说他们什么？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3: 可惜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3: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0: 为什么？
3: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0: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3: 我笑什么了？
0: 你没笑吗？
3: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无话可说。
3: 对我吗？
0: 对你，也对我。
3: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0: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3: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0: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牢骚而已。

0: 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1: 姐，你真是变了。
0: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1: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1: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俺哥，俺哥来了，回头再给你找。
1: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没鼠眼呢。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0: 俺在这等你。
1: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0: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
1: 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1: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姨，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姨，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
2: 哼哼！你哼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3: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3: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3: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3: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

0: 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9: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

0: 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0: 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7: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

0: 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4: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3: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6: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6: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孙子，哎，红包拿着。
1: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1: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0: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妈呀！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
1: 等会儿再去。
0: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1: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0: 待会儿，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姑姑，爸让咱们听。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
1: 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
2: 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的？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说服从多说了。哎，不哭。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0: 好多了。
1: 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2: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笑>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4: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3: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1: 走吧。
5: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5: 再见。
3: 再见。
5: 大爷再见。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
0: 啊，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啊！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安想听听。真的呀！哎呀，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
1: 我看呀，他是想他爹想他娘了，怪可怜的。说的是啊，俺说的他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他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0: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1: 他会去吗？
0: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
2: 嫂子，
0: 你过来一下。
2: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雪，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3: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4: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5: 快回来！
4: 吃烧饼！
5: 快点！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纸，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1: 下班了，安老师。
2: 安、啊、老师。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
0: 谁嘴这么快？
2: 你说你这个人，真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我什么？
2: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别学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2: 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2: 好的。奇怪，俺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哼！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3: 来，嫂子，
4: 你再尝尝。嗯，
3: 不吃了，我撑死了。
4: 哎呀，你再吃，哎，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5: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3: 俺没放，
5: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3: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
5: 有啥不好意思的？
3: 就是嘛，你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啊，全身串来串去，
5: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3: 洋洋得意。
1: 喝了傻老婆尿了吧你？啊，笑什么笑？
3: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6: 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0: 你猜。
6: 香油。
0: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6: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0: 给你闻。
6: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0: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6: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6: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0: 他们是谁啊？
6: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0: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6: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丢飞这个事儿呢。
0: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6: 两回事儿。
0: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6: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0: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6: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0: 就我一个人放呢，人家又没放。
6: 所以啊，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0: 嗯，别乱说了，
6: 你听我，
0: 不许放屁。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
3: 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4: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长。
5: 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

0: 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1: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2: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1: 是不是又有了？啊？
2: 是。
0: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2: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啊？
1: 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2: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
2: 哭了，不哭了。哎呦，好孩子啊，不哭了。哦哦哦，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又热。哎，你媳妇回来了。
1: 我知道。
2: 他好像有点不高兴。
1: 我知道。
2: 你又惹着他了？
1: 算吧，就算吧。
2: 你咋惹着他了？
1: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2: 有啥了？
1: 有孩子了。
2: 老天爷呀，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呀？累算算了。
3: 司令，司令，哎呀，你没事吧？司令，
1: 你开的什么车啊你？啊，
3: 刚才一头猪窜过去了。司令，你没事吧？哎
1: 呀，你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人去！
3: 司令，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3: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戴着钢盔就好了。
1: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
4: 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5: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伤心？你什么用心？
2: 你说我什么用心？
6: 亡我之心不死。
5: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2: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7: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6: 您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2: 我管它什么弹壳。
5: 你简直对牛弹琴。
2: 让你没大没小，让你没大没小，滚！啊！哎呦，胡说八道是不是？
7: 啊！打我，
2: 滚！
7: 你老打我干嘛呀？
2: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7: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2: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7: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的。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2: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哎，看见你爸了吗？
5: 我看见了，我爸顶了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2: 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啊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8: 来人打我！
5: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8: 他手上有鞭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2: 你看我干什么？
7: 您看我这也红了。
2: 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5: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2: 你干什么去？
7: 哼！我哥哥肯定报仇去了。
2: 哎，别跑！

0: 我也去，我也得去。
1: 哎，别跑回来，
0: 又惹祸了。
1: 跑着去惹祸吗？
0: 哎
1: 哎
0: 哎呀，这您这下撞得可不轻。
2: 他们来了。
3: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4: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让他给打的，
2: 真的是你打的吗？
5: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2: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6: 抽了，他骂我懒肉。
2: 你不是懒肉吗？
6: 你才是懒肉呢！
2: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6: 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2: 好男不跟女的，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4: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4: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0: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3: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0: 你给我闭嘴！
7: 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
0: 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
7: 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3: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5: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0: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2: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3: 就是。
8: 是
0: 啊，
8: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0: 啊。我看看，
8: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0: 我看看，
8: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啊，
0: 怎么弄的这是？
8: 动了，
0: 动了。
9: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儿。
3: 哎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4: 爸爸疼不疼啊？
5: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3: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2: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5: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3: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2: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3: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2: 我哪知道？
0: 你干嘛去？
5: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2: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0: 嗯，是，是。
5: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10: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哎，
2: 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这靠一靠，靠一靠。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1: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2: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2: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拾人牙慧。
12: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

0: 狗绝。
1: 苏京，苏京，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2: 到，
1: 跟我来。
0: 哥，这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1: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0: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0: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1: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0: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1: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0: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3: 有人。
0: 那怎么办？
1: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0: 你怎么不去？
1: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4: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1: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4: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1: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4: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1: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0: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1: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0: 怎么骗？
1: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4: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2: 干革命呢。
4: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1: 你才反革命呢。
4: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1: 干嘛？
4: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5: 啊，
4: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0: 嗯。
4: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0: 国军。
4: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1: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0: 就是，你不得好死。
4: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1: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0: 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1: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呀，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人了？
2: 你骗人吗？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

0: 我就不起来。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啊
0: 啊啊！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3: 你拿的什么东西？
4: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3: 让我看看。
4: 我为什么给你看？
3: 骗我是你妹。
4: 你是我姐也不行。火车队掩护，
5: 是长官。
4: 应该叫首长，
5: 是首长。快跑吧！
3: 开门！
4: 同志，后会有期。
5: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清，你个王八蛋！
5: 我就滚开！再骂！
6: 你这小兔崽子，哪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5: 你这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6: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1: 往哪儿跑了？
6: 给我站住！小丫头片子，投错胎了吧他？
7: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8: 还可以吧？
7: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9: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9: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10: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风景
1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

0: 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1: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0: 逼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十。

0: 包只要99，试试不满意退，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活动库存告急，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9: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

0: 园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脆到海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煮丸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得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

0: 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

0: 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7: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8: 打包。

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1: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0: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2: 你胡说，
3: 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4: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了，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3: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1: 江静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5: 快跑。
6: 我哪头穿着你哥让我穿的？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1: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6: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 我们演活爆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6: 你们能赢吗？
1: 当然。
6: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7: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族震荡风灵犀，
8: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9: 全无敌。
10: 好。
11: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8: 说，这衣服哪来的？
12: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3: 你才哑巴呢！
14: 你才哑巴了呢！
15: 哎，干什么呀你？
0: 用你们管？
14: 我们就得管。
15: 对，
14: 我们管定了。
3: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4: 好，我陪你去。
3: 你不嫌臭啊？
14: 我不嫌。
15: 就是想通风报信，
8: 告诉你没门儿，
14: 没人
8: 告诉
14: 你。
8: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舅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

0: 巨蜥。
1: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俩字吗？
0: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2: 你凭什么？
0: 对啊，想干什么？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0: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3: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0: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侠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3: 变天杖在哪儿？哪儿来的变天杖啊？
0: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3: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2: 就是。
0: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3: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1: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0: 你妈想变天？
2: 你妈才想变天呢！
3: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4: 就是想变天。
5: 对，
3: 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3: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0: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3: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0: 他家有四舅。
2: 你家有四舅？
1: 你家有四舅？
2: 太好听家了！我听说哥美侠可把你妈叫姑，对不对？闹了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5: 怪不得老说去哥美侠家搜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2: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5: 自己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3: 正人先正己！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6: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3: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6: 抄他们的家。
3: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7: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5: 对，
4: 就不怕。
3: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3: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6: 我们抄家还有你们商量？
7: 凭什么跟你商量？
0: 好吧，你们商量吧，
3: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看他们想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
0: 咱们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7: 来，行。
0: 给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9: 同志们，给我冲！
10: 滴滴答，
9: 跳。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9: 同志们，上！

0: 今天啊，暑假过程最厉害，数他勇敢，他打的最厉害，伤的也最重啊。
1: 俺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2: 你放屁！
0: 就是，你家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3: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
0: 是经常发生的。哎，我听说你妈上小的时候就穿一只鞋，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3: 我听我妈说的。你妈胡说。你妈才胡说呢！
0: 哎呀，安静，安静。
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0: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3: 我们安静着呢。
0: 各位乘客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3: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扫热血。好，好，好，好。
3: 你老想着死啊？
0: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0: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 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向江卫国同志学习，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5: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4: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5: 向江卫国同志前进。
3: 妈呀，真是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5: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哎，
7: 吃点汤。嗯。哦，改得好，改得好。
6: 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怎么反动了？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0: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8: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9: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8: 好了好了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1: 我都说了，
8: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1: 我叫江卫国，
10: 保卫祖国的意思。
8: 你呢？ 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10: 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8: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11: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保卫我？
8: 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赶紧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嗯，吃完休息。不好了，忘了你。你看，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9: 怎么胡说了？
8: 江一庆，今天就你戏吧。
10: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12: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13: 你改什么？

0: 你想保卫谁呀、啊？
1: 对呀、啊，让我保卫谁呀、啊？
0: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啊？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2: 哎，要不你叫姜伟民吧，保卫人民。
1: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0: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1: 行了，快吃饭吧。
3: 姑姑，我也想改名。
4: 你改什么？
3: 改姜伟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4: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5: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4: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5: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4: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5: 什么良心呀、啊、是孝心。
4: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5: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政治挂帅了。
4: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5: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
6: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如果啊，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5: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6: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5: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6: 死样！
5: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
6: 过来，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0: 这边都是你的。
4: 你想去把那桌子擦一下去。
0: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7: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0: 我妈不是你妈呀？
6: 嘿，
0: 你还敢打我？
7: 干什么？你想
0: 打你？
4: 干什么呢？啊？将军叫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啊？
7: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7: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你这孩子，这孩子再废话。哎呦，
2: 江卫东，你别拉大气扯虎皮了。
7: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2: 我告诉你，我在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7: 别打！

0: 红卫兵来了！
1: 开门！开门！
2: 开门！
1: 把门打开！
0: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3: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0: 衣服，你的衣服呀！
3: 什么衣服啊？
0: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3: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 开门啊！
4: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5: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0: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1: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别装了，
1: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真的是的，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0: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
1: 你咋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0: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1: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做梦！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2: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
3: 就是。
2: 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谁这么大胆呢？怎么回事？你问他们。你们谁是头啊？
0: 我是。怎么了？
2: 没怎么。既然你这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
4: 谁？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好，来，进来，砸。来呀，抄，砸。
2: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 就给老子滚蛋！

0: 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
1: 滚！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1: 对，
0: 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们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3: 这么不尽相，那怎么打的？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4: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4: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影不影响呢？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姜。
3: 谢什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降价了！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3: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3: 嗯，
2: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3: 是的，没错。
2: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3: 哎，
2: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3: 对，
2: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3: 嗯，
2: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3: 黄金
2: 中段。
3: 哎，
2: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3: 是，
2: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3: 嗯，
2: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3: 嗯，
2: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3: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2: 是的，
3: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2: 嗯，
3: 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没错，
3: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2: 对，
3: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2: 嗯，
3: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3: 哎，
2: 尤其是带鱼哈。
3: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3: 对对对，
2: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3: 哎，
2: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3: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3: 是的啊，带鱼，
2: 嗯
3: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3: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2: 是
3: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2: 嗯，
3: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3: 嗯，
2: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3: 嗯，
2: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3: 那是当然的，
2: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是
2: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3: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2: 嗯，
3: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3: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3: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3: 真的是这样的，
2: 不
3: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2: 嗯，
3: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2: 哦，
3: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2: 嗯，
3: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3: 好，味道怎么样？
2: 嗯，
3: 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3: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3: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3: 嗯，

0: 菜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呢？

0: 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块，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0: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1: 好，
0: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1: 来，我来倒啊！
0: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1: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0: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1: 对。
0: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1: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0: 是的，
1: 更关键的是健康。
0: 没错，
1: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

0: 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个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你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这件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1: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看，
0: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2: 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0: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1: 对啊。
0: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1: 啊，行，
0: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1: 给我改件棉袄。
0: 哎呀。我这能穿出去吗？
1: 怎么穿不出去？
0: 妈妈，来，从哪儿剪？
1: 你看，
0: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3: 好看的怎么样？
1: 哎，这个好看。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0: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1: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别伤害，你是一个不一
1: 样。妈妈，你别打你了，别打了！
2: 这衣服你不是给我了吗？你怎么再穿最后一次啊？好看吗？
1: 好看，就给我穿回来。
3: 从南到北，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
4: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漱漱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什么呢？
6: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5: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

0: 一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1: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0: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0: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1: 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0: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1: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1: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1: 真的
0: 啊？
1: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1: 副参谋长？
0: 嗯。
1: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1: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1: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
1: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2: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
3: 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的这方面是专家啊。
1: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1: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1: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正北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1: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出去惹那么大祸，没找你算账。
2: 你这人也是，干嘛老求我算账？挑水就是挑水嘛，别翻老账啊。
0: 你看他挑吗？
2: 你挑吗？
1: 不翻老账我就挑。
0: 行，那我不翻老账。
1: 不行，你已经翻了。
0: 你不挑是不是？
1: 我不挑。
2: 哎，
1: 我去挑，我去挑。

0: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1: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0: 跟你是老乡，他们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去，
1: 妈妈，老丁是谁呀？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爸？
0: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吃饭。
2: 哎，魏国不是挑了一缸水吗？一缸水哪够啊！你干嘛非要洗那么多呀？你笑什么？
3: 这是卤水点豆腐，啊？
2: 谁是卤水？谁是豆腐？这还……
3: 您怎么了？这是？
2: 你哼谁呢？你哼个啥呀？
0: 哎，谁是卤水，谁是豆腐啊？

0: 就是，哎，嫂子，你看柯老师在台上看。
1: 瞎吵吵什么？别人把你当。

0: 狗吗？狗有啥好的？
1: 那不是狗，那是警犬。
0: 那犬不是狗，狗不是犬啊，真是
1: 跟这种没文化人说话真费事儿。
2: 姑姑，他说你没文化。
0: 有文化有什么用？这该抬大粪还得抬大粪。
1: 哎，船来了。哪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0: 哎，看，老丁，
3: 看见了，谁又不瞎？
0: 谁说你瞎了？
3: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0: 谁大喊大叫了？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大嫂呢？王秀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在舱里躺着呢。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4: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3: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2: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0: 我的嘴我爱撇。
2: 妈，我姑她撇嘴。
0: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2: 真是好心没好报。
5: 大伯，
3: 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

0: 怎么了？
1: 哪来的老子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2: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1: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3: 你好，欢迎欢迎，
4: 你好。
1: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5: 你好你好。
1: 这是杜军科的组科长。
3: 你好。
6: 丁大哥，你好。
3: 你好。
6: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3: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6: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1: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6: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7: 安阿姨。哎。
8: 叫姑姑。
7: 姑姑。
6: 你是三样吧？
7: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6: 那你妈呢？
3: 妈走了，生她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9: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10: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9: 哎，不像。哎，
11: 妈呀！
12: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
1: 这什么打扮？这是？
13: 我们闹着玩。
1: 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3: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1: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着你一起算。
13: 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0: 啊，是挺好看。
1: 希特勒，
0: 等会儿我。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3: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

0: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

0: 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

0: 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

0: 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9: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海寄到了，我和我最好的朋友陕县大连獐子岛北纬39度的国家级海洋牧场。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的任务就一个，逛吃逛吃。扇贝、鲍鱼、海胆、海螺，开海季的第一口鲜，我们来了。俺俩现在属于是把烧烤炉子支到了全国四大渔场的核心区域了。
1: 哇，太好吃了，哥，你这手艺，太不错了。
0: 对付这些有壳分子，你就得请出我家祖传秘籍。生蚝呼呼一吹一吸溜，
1: 快，解瘦啊，好鲜亮啊。
2: 哎呀，我跟你说，妹子，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带你好好领略一下獐子岛很有特色的内容吧。
3: 那我就浅浅期待一下吧。
4: 我要和我最好的朋友出去玩。

0: 个。
1: 玩哪个？
0: 那个。
1: 啊，就这个
0: 啊。啊。
1: 哎，你敢玩吗？
0: 我敢玩啊。
1: 你可拉倒，我那玩意儿老吓人了，这火箭就飞天了。
0: 累死。

0: 站不住了是吗？
1: 没事，还能走两步。这把到谁了？是不是到你了？不用这么要强，没事儿。没事儿。
2: 挑战他。
1: 不用要强。哎呀，
2: 咋了我？哎呀，
1: 没事。哎呀，别上了。哎呀，别上了。

0: 痛快快的玩儿，当然呢也要开开心心的吃。下一站，獐子岛的地理中心，烟火圣地，日落灯起。
1: 吃这个海鲜火锅，先吃啥知道不？
2: 先吃啥呀？这玩意儿还有顺序呢。
1: 哪一个？这个
2: 海菜吗？
1: 就简单的啊，尝一尝，看见没有？下去几秒钟之后就变绿了，
2: 直接调汤味儿了。
1: 对，哎呦
2: 我，挺鲜亮哈。
1: 咱们那个刷里头，哎呦我，
2: 拔里头，好脆啊！说一说你的口感，那该说不说，真挺鲜亮啊。
1: 我咋的？
3: 该说不说，这种清一色的海鲜火锅我头一回这么吃。那种海菜的鲜，扇贝的嫩，海螺的脆，还有鲍鱼的甜，简简单单一涮，味道非常讨喜，全靠食材的新鲜，当天的现捞现逮。
2: 哥呀，跟你真没白来呀，这一趟啊，真香的喝辣的，
1: 是不是？啊，这一条街是獐子岛的最火热的一条街，
2: 最有名的一条街了。
1: 对，岛上的吃法千千万，就等你来獐子岛探索。无论多么新颖、多么新奇的，岛上的包容性就是完全接纳。
0: 开海季的獐子岛，人少景美，海鲜肥，和朋友一起吃得过瘾，玩得尽兴。如果你也想实现海鲜自由，记得把獐子岛放进旅行清单。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2.5到3.5米，渤海海峡浪高2.5到3.5米，黄海北部浪高1.8到2.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4米，表层水温25.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2.6米，表层水温24.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8米，表层水温26.4度。函警附近海域浪高1.7米，表层水温26.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9米，表层水温25.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2米，表层水温25.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秋风送爽，今天到了二十四节气当中充满诗意的白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中描述的正是白露时节的独特景致。
0: 难怪说昨天呢最高气温还是30度啊，到了今天一下子就跌到了20多度。
1: 是啊，
0: 白露到来呢代表着秋天真正拉开了序幕。这个时节白天还留存着夏天的余热，到了夜晚气温快速下降，水汽遇冷凝结成了白色露珠，白露的名字呢也由此而来。
1: 所以民间老话也讲，露从今夜白，夜自此日凉，一场白露一场霜。进入白露，降水减少，空气也会慢慢变得干燥，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秋燥。所以白露不只是景色变化的节点，也是传统养生的重要时节。
0: 古人讲究白露时节身心敛藏，养蓄元气，饮食上呢适合润燥养肺，少食寒凉，顺应秋天收敛的特点。
1: 有不少地方还有白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的民俗，代代延续着节气非遗文化。
0: 秋光健身，在这儿呢咱们也要提示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多多补水润燥，从容迎接秋凉，平安顺遂。
1: 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科技新赛道。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

0: 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
1: 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2: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得清清楚楚。
3: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
4: 嗯，就是它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也要，
3: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2: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为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
5: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了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2: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
6: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2: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
7: 无疑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2: 本台报道。
0: 下面来关注东北超。5号晚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赛场之外，球迷的观赛氛围同样热烈。
1: 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
8: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9: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10: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啦啦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
11: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12: 我现在是在人民广场，这里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们是非常多的，观看比赛的气氛十分火爆。那在场外呢，人民广场的市集摊位也已经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儿、火爆鱿鱼等也已经陆续出锅了，让球迷朋友们在看比赛的同时能够一饱口福。
13: 感觉今天延边队踢得非常好，差不多稳了，延边加油。
14: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200-300，现在一天能卖3-4百，还能卖个1000多。
2: 本台报道。
0: 东北超绿茵争锋，开启火热周末，马拉松赛道上同样精彩不断。昨天清晨，2026沈阳马拉松激情开跑。
1: 本届赛事呢，参赛过

0: 模创下神马历史新高，22000名跑者沿着浑河两岸一路向前，在奔跑中感受沈阳的秋日活力。
1: 这里是沈阳奥体中心南门前的浑南中路，那也是2026沈阳马拉松的起点。现在是早上6:55，距离鸣枪开跑呢还有5分钟。那现在呢，现场的22000名跑者已经在各个分区集结完毕，现场的医疗安保志愿者全部就位。那今年的神马呢，采用4枪错峰起跑，将于7点呢打响第一枪，之后每间隔15分钟第一次开跑。
2: 神马是每年所有马拉松爱好者在沈阳的一场盛会，它沿着浑河两岸，能非常好的展现沈阳的一个生态环境。
3: 跑步路线还是很好的，一直是在浑河边林荫小道，很凉爽，空气也挺好，景也很美。
4: 每年是7:30起跑，然后今年提前到7点了，天气上对大家这个体感上有很大的帮助，没有那么热了，然后跑起来更轻松一些。
5: 作为一个10来年的老品牌，我相信这个品牌赛事规划一定很好，氛围也很棒。
6: 初秋的沈阳，阳光柔和，体感舒适。一河两岸的赛道串联起秦开广场、大钻石、神水湾公园等城市地标。
7: 我现在就在本场马拉松的半程终点，第一组的第一名选手即将冲线，完成21.0975公里的长跑。
8: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沈阳的赛道氛围很好，我打算明年来在这跑个全马。
9: 啊，赛道特别的好，树荫比较多。本身今天起跑时候温度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热，20度左右，但是跑到河边就是非常阴凉，非常好。
10: 因为这是下半年的第一场比赛，然后也算是一个开门红吧，也检验了一下这个夏训的成果。一路上这个观众为我们加油呐喊助威，很激动人心，让我们就是更加有力量。
6: 历经2个多小时的角逐，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本台报道。
11: 收听下我们新闻继续。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顾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那如何才能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呢？
0: 今天我们就来一问到底。
12: 可能我在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
13: 杨女士说，她的母亲年轻时勤劳能干，热爱生活，如今却被疾病困住了手脚。而杨女士现在每天更是要一边照顾失能的妈妈，一边辅导正在上高3的孩子。
12: 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13: 久病卧床最懂子女的辛苦，老人看在眼里，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14: 姑姑那照顾我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她干活。
15: 您现在有什么愿望或者是想法吗？
14: 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点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她能解脱点，对不？
12: 可能我的愿望就是妈妈身体越来越好，然后就是说到这点的话，我觉得孩子可能是我心中最大的一个愿望吧，希望他以后能够像你们一样优秀吧，能够为国家效力，能够活得比我轻松一些。
13: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通过我们的采访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16: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17: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哈，我就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18: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的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应该怎么破解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找到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
19: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18: 今年年初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了。它主要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保障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支持，实实在在的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1: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2: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3: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4: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上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5: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啊。
0: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护险到底要怎么办理。
6: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然后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0: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到更多的家庭。
7: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2: 现在杨女士的长护险已经通过了审批，每个月都能节省1000多块钱的护理费用，压力变小了，杨女士也觉得日子更有盼头了。
8: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在变好，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9: 有盼头，
8: 对，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
1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

0: 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说最美坚守，拿奖状排队领现金的村子，大家听说过吗？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村子里啊，每到一个特殊时刻，大榕树下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一群孩子手里攥着奖状排队领钱。这一幕已经持续了近40年。
2: 这笔奖学金呢，可不是财政发放的补贴啊，是当地村民呢一户户自发捐款凑起来的。不管你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读到研究生，只要孩子手里有奖状或者拿到录取通知书，都能领取奖励。今年呢，就有200多名孩子拿着奖状排队领钱，奖励的标准也分得很细。幼儿园小朋友拿奖状直接领20块钱，中学生200块钱，研究生1000元。今年呢，总共为200多名孩子发放了13000多元。
3: 86年基本考的呀，一百零二个教学班，一万左右，两科都低考的，还有第四个人，我也提出成绩这样的话，那条成绩没有那么钱，考更重给你，一个人一个钱，没讲集体不搞，发动在外工作的给你，有点给露西，有点给一百，一定要学会嘛，学会，你能够回国家走了去干活，你没做事，所以我班级中教的那，我觉得当然应该找的是。
1: 画面中的老人叫秦继安，是这份善举的发起人之一，今年77岁。1986年，当时秦继安发现啊，全村102个孩子参加期末考试，双科及格的仅仅有14人。看着村里孩子读书成绩跟不上，他心里急得不行，就琢磨着，哎，得想个法子激励孩子们读书啊。于是就萌生了办奖学会激励读书的想法。
2: 那个时候呢，村民条件啊并不宽裕，可是一听说是给娃读书用的，村民们都很支持。第二年呢，奖学会正式成立，全村1000多人每人捐1毛钱，凑出了第一笔奖学金。
1: 当时秦继安自己日子过得也不好，在砖厂打工，一个人要养活家里5口，压力很大。可就算是这样，他每年都坚持捐钱。在他的带动下，不少在外务工的同乡也主动捐钱，50、100不等，全村上下拧成一股绳支持教育。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奖学会成立第7年，村子走出了第一位大学生。近40年的坚持，奖学金发放从来没有中断过，上万名学生拿到过奖励。小山村呢，先后走出了120多名大学生。
1: 更让人感动的是善意的接力，有不少当年拿过村里奖学金的孩子，如今学有所成，有的回乡当老师，有的成为工程师。回过头来啊，他们又主动的捐款，反哺家乡的奖学会。
2: 秦吉安老人呢，一直用小本子呀，是认认真真记录每一笔捐款，每一位学子的成绩和去向。本子上呢，还写下诗句，期盼家乡人人才辈出。
1: 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们学好知识本领，将来报效国家，服务群众。一份朴素的村民捐款，点燃了一代代少年的求学梦想。曾经被乡亲托举的少年，如今又把光热回馈故土。这份跨越近40年的善意循环，真的格外动人。
2: 我们呢，也为这份扎根乡土、重视教育的淳朴民风点赞。
1: 点赞。说天下，说温情。在北京中关村有一家仅10平米的小家电维修店，这家店呀经营了30多年了，甚至被居民联名挽留。
2: 很多人可能就好奇说啊，中关村遍地都是新潮科技产业，一间老式家电维修部到底有什么来头，能让居民这么舍不得呢？咱们呢，先让老板自己介绍一下。
4: 我叫杨九红，今年57岁，来自湖北黄冈。我94年到北京来的，从事家电维修已经30多年了，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你在这待的时间长了，人家也离不开你。
1: 杨九红1994年到北京时，在西单商场的保修部上班，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昌平、大兴各个角落，上门修电器特别辛苦。
2: 后来呢，妻子段小芳也来到北京，夫妻俩

0: 商量着自立门户自己开店。要知道啊，当年的中关村啊是鼎鼎有名的电子一条街，到处都是攒电脑啊、卖数码产品的店铺。夫妻俩的新店开张之后呢，整整3个月是一单生意都没有。
1: 其实这也能理解啊，夫妻俩年轻，看着呢经验不足，有不少居民都不太信任，尤其是遇到进口电器，大家都怕他们修不好。
0: 而真正让这家小店站稳脚跟、一炮打响的是

0: 多居民找上门来，小店的生意渐渐红火，也让他们彻底在中关村扎下了根。
1: 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我把门店直接搬到这儿了，一小的一个位置，2个平方，早八晚八，包括11、51都在这儿。1997年7月1日，误打误撞的那天来了，搬过来办公。那天修一个电视嘛，他说你赶快把我的电视修好。他说为啥？我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
0: 其实能坚守30年，靠的绝对不只是手艺。在杨九红夫妇心里能留下来，是因为和社区的居民们处出了真感情。这30年里，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多天，他们每天都风雨无阻。小小的10平米店铺永远亮着温暖的灯光。
2: 而且最让人动容的是呢，夫妻俩在开店之初就立下了3条铁规矩，30年来从未打破，也就是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不收钱。
1: 在我这修东西，我给你检查什么地方坏了，大概需要多少钱，您觉得合适你就修。我一般的话要收出售材料钱，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检查上门都是免费的。所以我爱人刚开始有些抱着，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是两个软，拢了顾客，第二是跟顾客建立感情。
0: 这份真诚和踏实也换来了居民们的真心相待。在中关村这片满是新知识新技术的地方，上演了一场特别温暖的双向奔赴。很多社区的老住户、老科研工作者啊，不仅经常照顾他的生意，还主动帮衬提点杨九红夫妇。
2: 就比如说杜伟老人，不仅是帮着杨九红钻研电脑维修学习新兴技术，还主动送给他全新的专业焊枪、烙铁等等的维修工具，鼓励夫妻俩好好干。
0: 正是在这些暖心邻里的帮助下，杨九红夫妇始终坚守本心。30多年来，他们修过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从常见的电视、电饭煲、电脑，到小众的咖啡机、洗牙器、老式收音机，只要是居民有需求，他们都愿意接手。
2: 其实很多时候呢，他们修的不只是电器啊，更是居民的念想。
1: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他给我打电话，收音机，你能不能修红灯的这个大的收音机？我一看。就是线断了，因为这个电器属于淘汰产品，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我和我爱人在一块儿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的，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
0: 从小杨到老杨，杨九红的邻里们的情谊也在岁月的小火慢炖中淬炼为亲情。社区老人的灯绳断了，机顶盒调不好，手机垃圾清理不掉，一个电话就上门帮忙。遇到独居高龄老人需要照料，他会主动搭把手，帮老人开门，搀扶老人下楼晒太阳，事事尽心。
2: 前两年呢，中关村街道规划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整改街边小店，这家老店啊一度面临关停的风险，是社区的老居民们自发联名向街道申请留住这家便民小店。
0: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街道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便民服务站的商铺，免除了房租，还为小店授予了001号便民维修示范店的称号，让这份便民温暖得以延续。
1: 中村西那变化太大了，高楼大厦原来都是平房，看着它拆迁，看着它建，看着它最后发展。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必须干。我没有退休这一说了，修东西越多，经验就越足，这个退不了休。
0: 没有高精尖的科技加持，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创业故事，这样的小修小补看似平凡，却不可或缺。杨九红夫妇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修好的是一件件旧电器，留住的是老物件的温度，邻里间的温情，更是一座城市的烟火底色。
2: 平凡亦有光，坚守有力量，这份温暖将在中关村的烟火人间里继续续写下去。
3: 说动物园，一只大猩猩拎着水桶直立行走，慢悠悠朝着洗漱区域走去，姿势松弛安闲，酷似下班准备洗漱休息的打工人。哎，人类游客怎么还围着不走呢？猩猩啊，可不能再进化了，再进化真就要上班打卡了。说孩子放学回家告诉妈妈自己上课被罚了，妈妈很是疑惑，不明白自己女儿为啥被罚。
4: 说你今天

0: 被罚站了？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老师让我填空。
0: 填什么空啊？
1: 万丈高楼什么旗。
0: 那你怎么填的？
1: 我填的买不起，然后老师就瞪我。我说老师你瞪我我也买不起啊。
2: 这回答吧好像也没啥毛病。说山东代驾小哥捡到一部手机无法直接解锁，就尝试用语音助手拨打通讯录里的联系人，于是就开始了一连串猜称呼的尝试，什么老婆、媳妇、儿子、闺女、女儿。
3: 打电话给老头，打电话给舅，打电话给大爷，打电话给大姐，
4: 打电话给妹妹，
5: 打电话给老妹儿，
3: 打电话给大大爷，
6: 打电话给母后，
7: 打电话给父皇。
8: 这还能起什么名儿了？
4: 给大伟打电话，给秀莲打电话。
3: 行了行了，哎呦，误人吐了，我
2: 各种称呼轮番上阵，给小哥急的父皇母后都出来了。最后秀莲接电话了，手机顺利回到失主手上。咱就为这一圈给代驾小哥点赞，真是又热心又机智啊。说思路打开，难题走开。最近一位大爷为了搬运一块超大的板子，灵机一动把板子绑到了自行车上，后面的滑轮用一辆迷你货车帮忙。你还别说，行进的超级丝滑，车辆不在大小，能干活就是好车。就是心疼这台小家伙还没断奶就被拉出来打工了。说一位父亲为了保护孩子的眼睛预防近视，想出了一个办法，专门制作了一套滑轨装置。手机知道滑轨上后自动前后滑动，横过来就是左右滑动，孩子眼睛随着手机移动形成手动放松眼球的状态，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老父亲真是用心良苦啊，为了不让娃近视，家长已经卷到动手搞发明了。
9: 哎呀，这新学期开启，孩子的视力健康的确是家长关心的话题。
10: 没错啊。
9: 近期呢，北京全面启动了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为全市学龄前儿童的视力存款摸底建档。
10: 什么是远视储备？为什么它被称作孩子的视力存款呢？
9: 简单来说，远视储备是孩子眼睛的天然保护屏障。儿童天生眼轴短、眼球小，自带轻度远视，这是眼睛发育的缓冲空间，也是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储备越充足，孩子越不容易近视，如果提前透支就意味着近视风险大幅升高。
10: 视力筛查呢，不只是简单体检，筛查之后呢，会为每个孩子建立专属电子眼健康档案，对接小学入学体检数据。针对远视储备不足的高危儿童，会提供专业的干预指导，还有长达3年的跟踪随访，提前规避近视风险。
9: 筛查是基础科学，干预才是防控关键。云南目前已经建成了多所零近视学校，其中红河周湾塘中心学校曾经实现了全校500多名学生视力全员5.0。
10: 他们的核心秘诀呢，就是坚持户外、规律作息、规范习惯。学校保证学生呢每天3个小时的户外活动，禁止手机入校，每天晚上的9点呢准时熄灯，保证10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同时呢搭配均衡的膳食，规范眼保健操，还有读写姿势。
9: 当地其他的零近视学校也是各有特色，通过民族舞蹈课间操、劳动实践、护眼跳绳等趣味方式，让孩子远眺放松双眼。
10: 校园护眼呢，靠坚持家庭防控是关键。很多家长呢都会选购护眼灯，在这儿啊，咱们得需要说明一下啊，一定要科学选购，认准3C认证，参数达标，这才靠谱啊。
9: 但是啊，再好的灯具其实也比不上良好的用眼习惯。家长要严控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每日总时长不超过1小时，单次不超过15分钟，做到近距离用眼20分钟，远眺6米外景物至少20秒，能够有效的缓解视疲劳。
10: 医学界呢，其中其实已经早就明确啊，青少年近视可防可控，不可治愈。所有宣称能够逆转度数、根治近视、无痛摘镜的宣传呀，全都是虚假骗局。
9: 此前在北京就有真实案例，家长花费了2.6万元为孩子做近视矫正的治疗，3年，结果孩子的度数不降反升，视力严重受损。很多非医疗机构利用家长这种焦虑来谋取暴利，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10: 新学期家校联动，用科学的方法帮孩子守住视力存款，远离近视困扰。
9: 说天下，我们来说温暖。最近啊，网上有这样的一条帖子，内容温暖了许多人。当事人呢是家住在广东番禺的翟女士。那一天她突然低血糖发作了，哎呀，手都控制不住的发抖，身体特别难受。情急之下，她就点了汉堡加可乐的外卖。
10: 翟女士啊，联系接单的外卖小哥，说明自己呢低血糖，希望可以优先配送，还承诺呢会给小哥5块钱打赏来作为感谢。
9: 这小哥看到消息就立刻秒回了一句话：出餐马上给你送，顶住啊！光是文字就能感受到对方的着急和关心。不过呢，让翟女士没想到的是，更好哭的情节还在后面。
10: 小哥说啊，这家店里的可乐不好喝，干脆自己掏钱换成了一大瓶可乐，还贴心留言说道：大瓶够喝了。
9: 收到这份意外的关心，翟女士当场就被感动哭了。本来说好的5元打赏，她默默地改成了20元，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这份好意。
10: 事后呢，翟女士啊点开了小哥的资料，还发现一个有趣的小彩蛋。
9: 什么呢？
10: 原来这位小哥呢名字叫做盒饭，盒呢就是单人可的盒，规范的饭。但是这个谐音呢，它正好是我们吃那个盒饭，感觉特别有烟火气、啊。
9: 哎，你看，连名字都带着劝人好好吃饭的真诚啊！这些年其实关于外卖小哥们的暖心故事也太多了。今年3月10号，在上海松江骑手侯海富送餐途中遇到幼童被异物卡喉，马上用海姆立克法施救，之后呢还骑车送孩子到医院救助，后来还婉拒了家属送来的感谢红包。
10: 今年的2月28号，杭州骑手尹忠宇送餐时呢闻到燃气异味，折返排查之后呢及时报警，守护周边600多户的居民安全。
9: 还有上海虹口的骑手刘洪阳遇上台风天摔倒流血的老人，不顾订单超时停下来帮忙报警寻找家属。
10: 外卖小哥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只是完成送餐任务，也常常向陌生人伸出援手。
9: 就像刚才这位主动送可乐的小何啊，他的小举动却让翟女士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人间温暖。
10: 这场发生在外卖订单里双向奔赴的善意也打动了网友。
9: 平凡生活中其实就是这些细碎又真诚的小温暖最能够治愈人心。
10: 我们也希望这份善意可以继续传递下去。
9: 说天下继续说温情守护。近日安徽蚌埠的一段交警暖心助人的视频刷屏了网络，看哭了无数网友。一名男子驾车途中突遇至亲离世的噩耗，瞬间情绪崩溃，无法开车，无助之下呢他就向路边的交警求助。
10: 事发当天呢，这名男子独自驾车出行，途中啊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得知呢母亲不幸离世的消息。突如其来的噩耗呢让他瞬间崩溃，巨大的悲痛之下呢，他视线模糊，双手不停地颤抖，彻底失去了继续驾驶车辆的能力。
9: 为了能够赶回老家再见母亲最后一面，男子是强忍悲痛，将车辆临时停靠在了路中央，踉踉跄跄地走到了附近的交警岗亭去求助。正在执勤的交警马楚涵以及两位辅警在得知情况之后，一边安抚男子的情绪，一边迅速做出安排。
10: 考虑到男子过于悲痛啊，后续开车呢可能还会有风险，交警的决定送他回老家。他们接手了男子的车，还驾驶警车在后面护送，以防发生紧急情况。
5: 明儿妈，
6: 我看不了了，我到警察报不干了，我到你到那看两回吧。你到那看看。
5: 你慢点，给我啊。你慢点，你慢点。给他喝点水，时间不晚，他好像现在已经停了。
7: 那你们看，你先上车。
6: 谢谢，
5: 没事。
9: 从蚌埠市区到男子老家全程数十公里，1个多小时的路程，交警全程暖心陪伴，稳稳护送。一路上男子多次情绪崩溃，像孩子一样失声的哭喊：我没有妈妈了。悲痛的模样让人心碎。
10: 在交警的全程稳妥护送之下呢，男子最终是平安顺利抵达老家。这份温情的守护啊，让深陷悲痛的一家人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与善意。事情呢过去了1个月，男子处理完家中事宜，情绪平复之后呢，是专程赶到交警岗亭登门致谢。
9: 面对男子的感谢，交警朴实地表示，解决群众诉求是他们的职责，更何况大家都是为人子女，哪怕路程再远，这个忙一定要帮。
10: 这段暖心视频流传到网络之后呢，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情热议，评论区啊满是共情的留言。有人说啊，那一句没有妈妈了，道尽了世间遗憾，也称赞啊暖心交警用责任与温柔守护了一份人间至孝。
9: 生离死别总是令人心碎，正是民警伸出的援手，帮助守护住了这份为人子女最后的念想。
10: 执法不只有严肃，更有温度。危难之时搭把手，就是最。

0: 最朴素的为民情怀。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
0: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 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
2: 视力复杂，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8-1188。
2: 睡眠下换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健康。有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晚上躺下了，好不容易睡着了，那半夜却莫名其妙的醒过来，就算是睡眠时间够，第二天起床还是昏昏沉沉。
3: 就这种经历啊，我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然后呢，就有人试过换枕头啊、调温度啊、戴眼罩、听白噪音，甚至是数羊。
2: 哎，但是有最新的研究提示了，说睡不好总半夜醒啊，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床垫，更不是压力大想得多，而是 1日3餐没吃对。
3: 8月国际期刊《自然健康》近期呢就发布了一项相关研究，科研人员呢跟踪了3500多名成年人，结合可穿戴设备监测睡眠情况，同时呢记录大家的日常饮食。结果发现啊，饮食与睡眠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研究显示，如果白天膳食纤维摄入充足，人的深睡眠就会变多，夜里睡得更沉。可要是经常吃高糖精致碳水， 血糖、夜里大起大落，就特别容易半夜惊醒心慌，睡眠也大多停留在浅睡眠的阶段，休息效果大打折扣。
2: 另外呢，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入睡越快。我们这里说的这个植物性食物啊，不光是各种蔬菜啊，还包括水果、杂粮、豆类、坚果这些。
3: 下面这份提升睡眠质量的饮食法值得关注。第一，膳食纤维要吃够，多吃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糙米、藜麦、豆类、非淀粉
2: 类蔬菜，比如菠菜、西兰花，还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助眠的神器。
3: 每天呢摄入新鲜蔬菜300到500克，约2只手捧起来的量啊，种类呢至少3种，最好是5种以上。深色蔬菜呢占一半，水果每天200到350克，就不同种类咱就换着吃。
2: 哎，多吃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坚果，还有优质动物蛋白，比如说鱼、
3: 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的红肉。
2: 晚餐呢，最好在睡前的3到4个小时完成。比如说，我们晚上10点左右睡觉啊，那么就建议在晚上的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这样呢，可以给我们的胃肠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
3: 嗯，
2: 还有说呢，下午3点之后，咱们就尽量不要喝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了。
3: 总而言之，饮食和睡眠的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直接、更紧密。好消息是，改善睡眠的主动权很大
2: 一部分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3: 我们从1日3餐入手，把膳食纤维吃够，多吃植物食物，多吃优质蛋白，晚餐早点吃，好好吃饭，才能够睡个安稳好觉。
2: 今天啊，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这个时节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
3: 白露之后，

0: 肉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2: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三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0: 说，北京时间9月6号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落下帷幕。在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五投的68.42米打破赛会纪录夺冠，成为第四位荣获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说，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不少打卡者手持高中英语课本，将封面上的甘肃丹霞实景图与眼前起伏的彩色丘陵精确对准，拍下有着特殊意义的打卡照。近年来，跟着教科书去打卡在社交平台走红，也让这里成为新晋热门地标。我国目前拥有51处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居全球首位，正成为地质旅游的重要载体。说，北京时间9月6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且面临赛点的情况下，连赢7局，以7-5逆转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说，当地时间5号晚，2026年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在越南芽庄落下帷幕。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摘得桂冠，这也是该国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说，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4号表示，法国遭遇9月罕见高温，多地气温当天再度逼近40摄氏度。高温造成法国野火频发，气候干旱。今年夏季高温、干旱和火灾可能让法国经济损失达100亿至150亿欧元。说，近日科特迪瓦举办第10届全国可可和巧克力节，吸引了数千名参观者。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可生产国，科特迪瓦正通过这一年度盛会展示可可的多样可能，并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本地加工。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

0: 吃完一大袋的，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最近江西吉安莲花公园的睡莲进入盛放期，用延时摄影观察，你会发现这些水中睡美人的苏醒过程让人惊叹。
4: 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欣赏一下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听一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的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它
2: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

0: 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

0: 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挂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

0: 难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

0: 吃饭，我都饿了。
1: 快了，马上就好。哎呦，
0: 还这么厚呢，哪能马上好啊？
1: 你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
0: 我姑说了，擀面条的面就是得要硬的，是你会擀，还有脸赖面。
1: 哎，你去去去去，一边待着去，别烦我。
0: 你快点吧，我饿了。
1: 一顿不吃，饿不死你。
0: 妈，我也饿了。不信你听，哎，你听，哎，不信你听、啊。哎，你
1: 催催催，饿死鬼脱身啊！你瞧，让你们催的。行了，这下谁也吃不成了。
0: 是你自己不会擀面条，还有脸赖我吗？
1: 你找打啊！
0: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哎呦！
2: 哎呦！跑什么呀？跑什么？
0: 妈呀！马姐姐，用擀面杖打。
2: 那你妈是后妈呀？
0: 比后妈还狠毒呢。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那真是后妈一样的。晚上吃面条？
0: 哼！
2: 怎么回事？谁又惹她了？
0: 谁也没惹他，是面惹他了。他说姑姑和的面太硬了，不好擀，擀不动，面破了个大洞，妈妈就生气了。
2: 这当然要生气了，就这面刚擀好了，又破了个大洞，这能不生气吗？搁谁也要生气啊。

0: 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嗯，又去帮忙去了。哎，你有什么意见？
1: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帮得好，帮得对。
0: 只是什么？
1: 这孤男寡女的，这时间长了叫什么事儿啊？别人会说闲话的。
0: 你看看，别人还没说闲话呢，你就先说上了，像什么话？
1: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你赶紧去跟老丁提提。我看德华挺乐意的，你没看他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家跑吗？
0: 嗯，我就不瞎，我不是没看见。他呀，这是剃头挑的一头热，那我有什么办法？
1: 老丁都那样，他还想找个什么样的？
0: 老丁都哪样了？
1: 他一个官夫，带着四个大儿子，他还想找什么样的？
0: 你说老丁是什么夫？
1: 是个官夫，不对吗？
0: 官夫是干什么的？
1: 官夫就是死了老婆的男人，老丁不是啊？
0: 是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1: 这是最文明的说法了。嗯，不懂。
0: 我不懂，反正啊，我听着不顺耳。哎，以后你不许管人叫官夫啊。
2: 妈，妈，
1: 啊，
2: 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死了。
1: 还得有会儿呢，你先吃个馒头垫。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吃凉的吗？
1: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我的话了？
2: 那我以后可以不听你的话了。
0: 哎，你这怎么人们还打人呢？你干什么？
1: 就是，简直是军阀作风。
0: 行了，
1: 放开！
0: 行了，军阀，这种军阀作风要不要？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
2: 打倒军阀！
1: 把军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2: 打倒军阀！妈，我都快饿死了，我饿的都想哭了。
1: 那怎么办啊？叫你吃馒头你又不吃，现在也过了打饭的点了，你说怎么办？
3: 妈，那让我们先吃会儿桃酥垫垫。
1: 你要求还真不低，饿着。
0: 不就是吃块桃酥吗？怎么不行啊？
1: 你倒想让他们吃，桃酥都锁起来了。我们钥匙在里面，
4: 咱们找姑姑要去。走，
2: 对，
5: 走。
1: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得那么快、
2: 啊？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
1: 让你胡说八道！
0: 哎，你现在这人怎么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1: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倒有事儿了。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0: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4: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0: 你给我闭嘴！
1: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0: 提什么？
1: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
0: 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这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这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啊，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 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5: 贾亚飞，你哪买桃酥了？
6: 买就买呗，
5: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6: 买了多少？
5: 多少啊？
6: 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5: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5: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7: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1: 怎么了？怎么了？
2: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0: 你起来！你不用洗衣服啊？妈。
3: 你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
0: 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一包桃酥，各管各的，吃完拉倒。
3: 妈，
0: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3: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4: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0: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
6: 不行！

0: 哎，安老师，啊，哎呦，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你还停能走的吗？
1: 德华上老丁家起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哎，
0: 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1: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0: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1: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0: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哎，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1: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更划不来。
1: 有道理，有道理。

0: 哎，没想到老姜，嗯，你花花肠子也不少。
1: 哟，我那是花花肠子吗？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啊，那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瞎费功夫。
0: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1: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亲呢？

0: 谁批我？讹诈，卑鄙的讹诈。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1: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答应我了，你在饭桌上答应我了。哎，
0: 姜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1: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0: 当无赖也行，行，当汉奸也行，
1: 行，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这还差不多。给我吧。你帮我
0: 办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去给黑背弄点吃的。什么吃的？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再搞
1: 就要被发现了。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
2: 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快去！进来！哦，这小子在门外偷听。说，谁
0: 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3: 你都听见了，都听见了，他都听见了，怎么办？把他干掉！哎，西德勒！你啊！救命啊！啊！哥，你们干嘛呢？出去，赶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他们欺负我，谁欺负你了？哥哥，哪个哥哥？哪个哥哥都欺负我！哎呀，国庆，国庆！
4: 哎，
0: 爸，我都纠正您多少回了，我不叫国庆，我叫魏国。
4: 你是不是欺负妹妹了？
0: 我没有啊，谁说的？
4: 没欺负她怎么哭啊？
0: 我真没欺负她。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
0: 嘘，少点。
1: 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什么声？
2: 卫国。
3: 哎，
2: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3: 好嘞。
4: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2: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5: 那我就不送了。
2: 不必客气。

0: 哎，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
1: 等等，不行，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0: 干嘛？你怎么那么赖皮啊？
1: 这，
0: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1: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
3: 下棋了。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去要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1: 下了啊，不下了。
3: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1: 我还要跟你下20盘呢。真是，
3: 赖皮！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1: 他说什么？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3: 那你问什么？
1: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3: 喝水去。
1: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
1: 横着一鼻子灰还嘴硬。
3: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1: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3: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1: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3: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1: 好，你说的好。哎，那老丁呢？老丁说什么？
3: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1: 哎呀，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3: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1: 那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就是。
3: 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她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她伺候的红光满面的，你看她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
1: 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3: 我说的什么了？
1: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哦，官夫啊？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
4: 不知道要敲门啊？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1: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4: 我又没问你。
1: 有事儿吗？
4: 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4: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1: 好像是，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4: 就算是吧，
1: 怎么了？
4: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1: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
4: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1: 说啥闲话了？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4: 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1: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
0: 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2: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1: 啊？
3: 嫂子，
1: 嗯，
3: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3: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再借给老丁吧。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哎，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3: 你至于吗？
1: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3: 在这个箱子里。啊，
1: 真的。
3: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3: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2: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3: 那后来呢？
2: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
3: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2: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3: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啊？
2: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3: 你看见了？
2: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3: 我拦了。没拦住啊！
2: 哎，这傻女人呢？
3: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4: 哎，你们看，雾。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0: 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是

0: 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9: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

0: 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老丁这个官夫，
0: 我去看看。
1: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0: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2: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你怎么回来了？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不是，疯子，是聊你了。哎，来了，真气死我了！你气什么呀？
1: 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哼，
1: 这个官夫，真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1: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
1: 哎，
0: 行了行了。 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1: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3: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4: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5: 雷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边上了啊？
6: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4: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5: 这小子长心眼啊！
4: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5: 保证完成任务。嘿，熄灯了。
4: 哎，小子，反动啊！嘿，熄灯了。
5: 你这孩子，走吧。

0: 呢。
1: 三弟，坐下。三弟，坐。
2: 哎，我来试，我来试。三弟，站起来。
1: 别站，别站，别站。
2: 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2: 我来。
3: 坐呀，
2: 我来。
3: 坐呀，
2: 我
3: 坐呀。
0: 不许动，不许动。
2: 让我站起来，站起来，
0: 哥，
2: 哎哎，走了，走了，
0: 老弟，老
2: 弟，
0: 老弟，
4: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5: 去老丁那儿。
4: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5: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嗯，
4: 是啊。

是，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 这就别拿了啊！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加雅菲、加雅宁，江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

0: 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1: 人穷志短。
0: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1: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2: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1: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2: 有了，虚岁41了。
1: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2: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1: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2: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2: 谁抢啊？
1: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2: 谁呀？
1: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2: 彭护士？
1: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2: 还有谁啊？
1: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2: 他们俩见面了吗？
4: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5: 干什么呢？
6: 好啊，小偷，抓小偷，抓小偷！
7: 你还喊不喊了？
6: 我不喊了，不喊了。
7: 你告不告状？
6: 不告状。
7: 真的？
6: 真的，骗你小狗。
7: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6: 行，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7: 起来吧。

告密的。

0: 上午好。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
1: 好，
2: 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
1: 哼，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哦，去吧。

0: 跟蒂夫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1: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0: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1: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灵刀，无法无天呐。
0: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1: 老姜啊。
0: 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1: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那是白拍了。
0: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1: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
0: 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嗯，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你听谁说的？
1: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
2: 便罢了，啊，有了，
3: 倒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2: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 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2: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2: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3: 就那破校长。
2: 听我当我还不想当，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
2: 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舒服吧？嗯，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2: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笑>
3: 你老婆厉害吧？
2: 厉害，真厉害。那你喜欢吗？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
3: 给你点
2: 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2: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姜。
3: 讨厌你！
2: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3: 哼。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呢？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了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
0: 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哦，
1: 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

0: 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不训你那个家伙吗？
1: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0: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

0: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那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0: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2: 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爸你妈。
2: 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
3: 他们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2: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3: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2: 哦。
4: 风景。
5: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

0: 1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 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9: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0: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 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 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

0: 成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来，粉弟过来。坐着，
3: 坐。
5: 来，哥，烤肉拿来了。
6: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7: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5: 老弟，上！姚板师，你好啊！
7: 小米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6: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5: 骂我干嘛呀？
7: 没有一点的声音，他哪敢呀？
5: 老弟，上！

0: 那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我的个娘啊！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的？哥，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1: 你是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都嫌的你。
0: 我去看看去啊！
2: 去吧去吧，
0: 跑什么？干嘛去？你别管。这，你。
2: 你俩在哪儿呀？他们去哪儿了？爷那边，爷大姐，他们干嘛去啊？哎呀，我二哥鼻子破了，该他报仇去了呗。这
0: 找谁报仇去了？
2: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2: 侯正南是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0: 过来，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

0: 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1: 行，那你快去，快去。
2: 哎呀，我的个娘，这裤裆比妈还上新呢。
1: 这么快就打完了？
3: 魏国，你腿咋了？
0: 没事儿。
1: 没事，你全什么？
0: 路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1: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后城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第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1: 啊！
0: 呀，
1: 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0: 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胳膊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
4: 赶快回家，回家！我得要去，你快快快快！
5: 你可跟得不省心呢，你们！
6: 看着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7: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8: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道歉的。
5: 你给我闭嘴！
6: 对不起啊，
5: 好，把我们家孩子。
6: 行，
7: 是是是，打起来了。
5: 詹叔叔，你家将魏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1: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7: 来，让一让。
1: 闭嘴！听到没有？
7: 来来来来，
1: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坏了坏了，这段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7: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1: 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9: 开门！
1: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9: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1: 你，魏国，快给你爸这个错。
5: 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出去拿！他知道错了，他知道从刚才他的屋里头认错了。你给我出去！他爸，你出去！我治不了你了。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 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这么保护他，这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样儿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7: 爸。
1: 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哎，
1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就我来了你！这么大声！哎，大声！哎，这嘴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行了，打两下谁了？
1: 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真打呀！
2: 怎么办？
3: 对，就是不走。
0: 走不走？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
3: 油！
0: 加
3: 油！
4: 哎，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0: 哼！
4: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0: 呸！用你致敬？
4: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0: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5: 让这门上坐。哎，

0: 我认不认错？
1: 魏国，快
0: 认不认错？
1: 错！快起来，快起来！
2: 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0: 你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那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0: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1: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0: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2: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0: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烈属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魏国，快说记住了。
3: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吃。
1: 我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的。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
1: 哥，你闻闻，放下吧。你赶紧吃吃。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我肯定吃不了。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不用不用。1个，2个，3个。

0: 四个，五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你又吃什么了？
1: 橡木片呗。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1: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0: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早说话呀！哎呀，你还笑啊？
2: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0: 叫你炸，你炸，炸，我炸，我疼，我疼，
3: 我。好，好，好，加油，加油，加油！
4: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5: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6: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2: 谁说的？
6: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6: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爪。
6: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5: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6: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6: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的。
7: 说过，还是说过。
6: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5: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5: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
4: 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2: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5: 走。
2: 喊他出来。
5: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2: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5: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6: 王阳，王阳，
5: 王阳。你出来！
6: 王阳，我出来！
5: 出来！
8: 姜卫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2: 我干什么了？
5: 他什么都没干啊！
6: 就是
5: 什么都没干。
8: 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5: 我们找他玩儿。
8: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2: 玩玩试试呗。
8: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2: 他病了
8: 啊，拉肚子。
5: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8: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那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5: 走走走走。

0: 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吧。哎，
1: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2: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3: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理论的，这边点。
4: 是，你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他。
0: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4: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0: 差不多吧，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2: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1: 为什么？
2: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1: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0: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5: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4: 行。你进去看看，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1: 哎，记得了，这是最后一次。
6: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2: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没有呢，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我，是你自己烧的啊！啊啊！文念，文念，文念，文念啊！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狗？为什么提狗？
3: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3: 嗯。
4: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4: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
2: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2: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
0: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3: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1: 他死还没一匹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不要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
3: 那爸爸能答应吗？
5: 你别说，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5: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2: 太好了，
5: 太好了！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5: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2: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效。
5: 以后再笑。来了，快走了。
6: 哎，那魏国呢？
4: 出去上大号。
6: 哎，什么出去上啊？
4: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3: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5: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2: 姑姑，你还重复。
7: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6: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2: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5: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7: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5: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7: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5: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7: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6: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7: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6: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7: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6: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5: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2: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3: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5: 再废话，再废话你！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6: 我吃完了。
5: 哎，你上班啊？
6: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7: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6: 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5: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7: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6: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2: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8: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8: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2: 家访去呗。
8: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2: 我哪知道？

0: 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1: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0: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

0: 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

0: 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0: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0: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0: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0: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

0: 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2: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香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2: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2: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2: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嗯，就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哼，
2: 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0: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 把你能的，你看，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0: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2: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0: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饭怎么糊了？
1: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2: 你以为郭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笑>
0: 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3: 爸，你的事儿你给问了吗？
4: 问什么呀？
1: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正事儿都忙不过来了，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
3: 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3: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1: 谁不看谁没种。
3: 你小子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1: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
3: 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吃了枪药。
5: 小宁，大哥来吃饭。哎。
3: 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是啊，
5: 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
3: 我看能坚持几天。你是后爹啊，这么狠。
5: 卫东，你去叫。哦。嗯。咋了？你怎么了？
4: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他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沾点清净，省得吵得慌。

哎，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

0: 话啦。
1: 打饭去啊。
2: 嗯。
1: 哎，他吃东西了吗？
2: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这都什么呀？
1: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3: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4: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饭。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Canada.
1: 快去看看吧，吃了。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慢点吃，噎死你！
2: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爸妈妈。
1: 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2: 都快撑死我。
1: 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2: 我现在就是。
1: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他。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

0: 进去看看去呗。
1: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1: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2: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0: 好。
3: 卫国，你醒了？
4: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卫国，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6: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5: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4: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4: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5: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5: 真的？
0: 真的。
5: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5: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5: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5: 太好了。
0: 卫国，你们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5: 时刻准备着。
4: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5: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7: 司令
0: 啊，
7: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0: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7: 随时都可以。
0: 啊。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你出什么洋相？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3: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3: 讨厌！
0: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3: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3: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3: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3: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3: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3: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3: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3: 有吧？有危险吗？
0: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3: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0: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3: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
0: 哎，玩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吧。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在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香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叫他扶
0: 起来。开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部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她的工作，让她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1: 哎呀，快放下！
2: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你别动！

0: 过，你没事吧？来人啊！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 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但今天这台
2: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 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二十四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3: 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浸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AI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 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

0: 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

0: 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智能 AI 语音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15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0: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

0: 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那周末呢，让孩子收拾自己的玩具，半天呢不见动静，我就过去看一看。哎，他把所有玩具啊一股脑的全都塞到了沙发底下。我质问他，那让你收拾玩具，你怎么全塞进沙发底下了？孩子一本正经地回答，妈妈，已经收拾完了，看不见不就等于收拾完了吗？行啊，你这偷懒的小逻辑，我竟一时无法反驳。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镜片。

将并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

0: 眼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哎，这是什么呀？道士，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儿。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叉酷酷叉酷酷叉酷酷叉酷酷，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3: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啦咔嚓，哭嚓，嚓啦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4: 啊！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

0: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

0: 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贾总，这是张总办公室吗？人呢？
4: 聂耳朵，
3: 他欠咱们20万呢。
4: 20万咋的？20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3: 贾总，你看这是啥？
4: 保险箱，
3: 没带走。
4: 他是搬不动那个山炮。
3: 万一里边有点啥呢？
4: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3: 全是钱。
4: 查一下。
3: 1234567 2234。
4: 我操呢。八拍干出来了，你这家伙。
3: 那你数。
4: 那数钱家还2234567的数。323。是不是严重？
3: 数完了。15万。
4: 那我们该咋办？
3: 拿钱。滚蛋。
4: 那不是偷吗？
3: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4: 他欠我是20万，那不是15万。
3: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4: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3: 呀，有人吗？
5: 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4: 这是啥？
5: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4: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给我俩这是还是这不手机吗？
5: 8000。
4: 来算八
3: 别巴巴了，付钱。
4: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12岁吗？能配不？
5: 不能。
4: 漂亮。怎么付？
5: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4: 好嘞，扫。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1分钱没要着，大8000。
3: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4: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3: 怎么不好呢？咱们把欠条放里面，这不就好了吗？就这，他欠咱5万呢。
4: 5万8。
3: 哎呀，贾总都啥死活了，拿点是点，快点。
4: 不是，哎呀，这
3: 拿去。
4: 我就觉得这始终觉得这个是，哎呀，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这还有没？
3: 没有了。
4: 把欠条放里头，把门关上。哎呀，我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3: 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4: 走。
6: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4: 你是干啥的？
6: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
4: 啊，我这刚是。
6: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他年前啊欠了您5万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4: 巴扎嘿，
6: 拿着。
4: 我的妈，现金呐！谢谢，
6: 谢谢。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4: 再见，
5: 再见。哎呀，
4: 漂亮！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3: 欠咱钱齐了。
4: 齐啥了？还差8000呢。
3: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4: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不急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8000等来。
3: 你疯了？
4: 有人吗？音乐停。送钱来，送来。

0: 干啥？
1: 要钱。
0: 音乐起。什么个局面？
1: 不是你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0: 我啊，
1: 不是张总吗？
0: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
1: 啊，你不是张总啊？
2: 爸，
1: 哎，
2: 咱走吧。
1: 走。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收条忘签了，麻烦。
0: 嘿，快走。好笑不好笑？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0: 我说的这么弯，叫你一下就给捋直了吗？
2: 爸，咱走吧，
1: 走。
4: 张红爽先生，刚才呀，发票我给您了，发票您收好，没发票不保修。
0: 刺激不刺激？你听我跟你别，要跟你说啊，我不是张总，张总也不是保险柜。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带着十二岁的笑容，我就8000块钱滴一下子，然后就永垂不朽了。然后又进来一个会计，会计这样的一个心眼儿，二的八虎，三阳开的四季平房扔了5万。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1: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0: 嫂，
1: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
0: 啊，这
1: 别上火，有钱富着过，没钱省着过。
2: 爸，
1: 嗯，
2: 咱走吧，
1: 走，
0: 站长。我就是张学友，张红爽，
1: 不是，
0: 是不是很悬疑？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差你们多少钱？
1: 尾款不是20万吗？
0: 漂亮，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来，给工友发了啊！告诉他们，今年咱们富着过年。
1: 谢谢张总，
0: 谢他干啥呀？不是你，还他，我就给你们拜个早年，
1: 谢谢。
5: 咋的？拜门神呢？
0: 等啥？啥时候走呢？这
5: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0: 来，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啊！
5: 是你的钱，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帮农民工啊！
0: 什么玩意儿？农民工，农民工的，你这家地包天的脸，你这都农民工，农民工的，农民工是你说的农民工。我告诉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农民工一年365天，就盼着回家过年，过个富年，有点钱。但没钱他怎么过？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的钱。
5: 你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啊？
0: 咱俩咋整？你是傻的，咱俩现在应该走了，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走吧，
5: 走。呀，贾总。
0: 呀，张总。
5: 呀，
2: 什么声？
0: 心跳。
5: 哎呦，走。哎呀哥，我手机坏了，而且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跟刚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0: 送来了。
5: 你帮我收了。
0: 8000。
5: 谢谢啊。
0: 哎
5: 哎，贾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一算账呢，啥钱也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0: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话我叭我得干你，你信吗？
5: 你想说啥说。
0: 我今天来啊，
5: 你别说了。

0: 拿钱吧。
1: 哎呦，我这小躁脾气啊！
0: 呀，我钱呢？啊！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1: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吗？
0: 条？啥条啊？
1: 等你哮喘犯了。
0: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1: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
0: 什么玩意？
1: 就是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啊，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在叫，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呢？
0: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1: 科幻不？
0: 来、
1: 哎、
0: 干，
1: 干啥？
0: 干开。
1: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快点，
1: 好嘞，给点面啊。哈路亚医生啊，
0: 许愿呐。
1: 芝麻开门，哎，
0: 没开，
1: 尴尬。芝麻开，小芝麻，谢啊啊啊啊！芝麻乖乖，嗨，把门儿开开，上
0: 不开不开，他不开、哦，警察马上来，
1: 让他回去，让他回去。那个小芝麻呀，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0: 你上面来，看着啊，这才开呢。
1: 妈呀，原来你是芝麻呀！
0: 滚犊子！那贾冰啊，我再给你转5万啊，来扫码，等一下。喂，哎，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收了。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然后再说了，哎，芝麻开的门，那是人干的事儿吗？干啥呢？找地缝啊！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2: 对，你有芝麻，
1: 买火了。
0: 行了，行，起来吧。我跟你说，20万，我看清楚一个人。哎，行，拿钱赶走吧。啊，行，我还就干正事呢，农民工钱没还呢。
1: 呀呀呀！行了，那农民工钱我给你还了。
0: 什么玩意儿？
1: 你不约人农民工过来吗？啊，过来这跟你要给人结了工程尾款嘛。啊，然后你保险柜芝麻不给干开了吗？然后里边不15万嘛，然后又来个会计，这家不问我是谁，就拿了5万嘛。这不20万凑好了，完我20万我一我咔嚓我就说哈了嘛。
0: 哎，那咱俩这个，
1: 还咱俩什么呀？咱俩这不就清了吗？你还什么呀？你就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心里边干净。你这哎呀，还能想着农民工？我跟你说，真的不老，咱俩应该拜把子啊。咱俩谁大？
0: 你大，
1: 我是你爹，不是。我是你哥，
0: 哥，哎，你在这等着啊。
1: 好，
0: 我先上一趟饭店。
1: 你上饭店干啥去？拜个把子还摆桌呀？
0: 不是，我欠人一年饭钱了，不讲诚信呢，我得给人还上啊。
1: 哎呦我的弟弟，你开啥公司？饥荒公司啊？一年拉多少？我这一天天的。宝贝，嗯，妥了，心情特别好，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上路吧。
2: 等会儿，咱俩来干啥来了？
1: 找张总拿钱呢。
2: 钱呢？
1: 不是，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钱，不是给那都走了吗？
2: 在哪呢？
1: 不是保险柜里吗？还在哪？保险柜里的芝麻开的门，15万，来个傻会计，光又给5万，20万吗？
2: 钱呢？
1: 农民工，农民工嘛，这都回家过大团圆年，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2: 在哪呢？
1: 保险柜，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万怼上，
2: 钱呢？
1: 农民工。

0: 我们就是江北四
1: 大
2: 才。
1: 哎，那子呢？啊，走丢了。那太好了，太好了，你们又少一个竞争对手啊。三位公子请坐。

0: 父老乡亲，用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文佳小姐闪亮登场。
1: 哎呀哎呀，哇，
2: 大哥，文佳小姐果然美貌过人呐，
1: 貌似仙女下凡呐。
3: 二位贤弟，我可不能让着你们喽。
4: 大哥，论文才小弟不输于你啊。
2: 大哥，论颜值老弟也略胜你一筹啊。
3: 那我们就比比看喽。
4: 别想那没用的，干啥呀？
2: 干啥？你干
4: 啥呀？
2: 哎，
4: 干啥呀？
2: 别谁呀？哎，干啥呀？怎么的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呀？干啥？哎，是不是？哎，干啥？是不是锁住了？
0: 停！哎，几位才子这么做是不是有失才子风度啊？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3: 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呀，这这这！哎呀，
3: 摔得忘形，摔得忘形啊！
2: 这长条体子，
4: 这要把我夹的。
0: 几位公子，请坐。接下来，掌声鼓励我们家大小姐闪亮登场。两位小姐招亲，前提是必须我们大小姐嫁出去之后，剩下两位公子才有机会迎娶我们二小姐。
3: 这么回事啊？
2: 大哥，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3: 人来，
2: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4: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3: 两位姐夫多费心。
0: 滚一边！哎，
3: 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嗯，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儿高点儿低了。
2: 好，
3: 来吧，开始吧，管家。
0: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3: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0: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3: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4: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3: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4: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5: 哎呀呀，
4: 一点
5: 坐吧，不接，坐。这么赖鸡，这费劲。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7: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 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

0: 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你来回答。干啥呢？
2: 睡着了。
1: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1+1等于几？哎，1+1等于2，知道不？好嘞，1+1等于几？
2: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3: 后天没有雨。
2: 是，坚决不娶你。
1: 哎呀，管家，你这是哪整的呀？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1: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1: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5: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1: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5: 掉哪条河里了？
1: 啊？
5: 掉哪条河里了？
1: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5: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1: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5: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1: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5: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1: 我就是打比方。
5: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答应。
1: 回去。哎，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2: 哎，我去看看去。
1: 哎，回来，你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先救我妈。
1: 啊，就喜欢你的孝顺。
2: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1: 不可以，必须回答。
2: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6: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掉河里啊！
4: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2: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4: 对，
2: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5: 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哎
7: 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1: 停！给我回去，回家去，回。
5: 哎，小二。
1: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我算看出来了啊，你们几个人还搁这装四大才子呢，就你们这点文凭啊，也就是四大菜子儿吧。有那我出题你们敢答呀？
2: 敢答。
1: 小听题，下一道题，你们一个人给我演一段爱情故事，如果谁演的跟我有感觉，我就嫁给谁。

0: 我先来，
1: 我来，
0: 我来，
2: 老二先来。Come on，
3: 我没吱声。
0: 啊，别给大哥掉链子。
2: 接下来，咱来演一段爱情故事。本人就是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所以咱来演一段《白蛇传》。
4: 大小姐，这段戏我觉得非常好。
2: 对。
4: 但是我们演不了。
2: 为什么？
4: 缺人啊！你想啊，《白蛇传》里边有许仙。
2: 对呀、啊。
4: 我演许仙，对吧？
2: 是啊。
4: 你演法海，对不对？白娘子没人演，对不对？你这样让二小姐出来，她演白娘。
2: 我演什么法海呀、啊？我是白娘子，没看出来呀、啊。
4: 你演谁？
2: 白娘子。
4: 那也演不了。
2: 那咋还演不了？
4: 还是缺人。你看，我演许仙，你演白娘子，对不对？你身旁的小青呢？对不对？你们俩形影不离，是不是啊？你还是让二小姐出来，哎，管家你给喊出来，然后呢，咱这。
2: 你们不整点道具能行啊、哦、能演不
4: 能
2: 开始
4: 啊

0: 大小姐，
1: 站住啊！
0: 大小姐，
1: 啊，
0: 据说人工呼吸可以救他。
1: 来吧，行啊。
2: 那个，三弟啊，我去看看你妈呀，到底掉哪条河里了啊？肯定是掉里了，我去找找
3: 你啊。我跟你去。
1: 那就你来吧。接下来，咱们两个演我最喜欢的爱情故事《芈月传》。我呢，就演芈月。
3: 我演你爹。
1: 那不行。你演我的初恋情人黄歇，这样我叫你子歇，你叫我月儿，听明白了吗？
2: 哎，
1: 开始。子歇，
3: 月儿，
1: 子歇，
3: 月儿啊！
1: 哎呀，下，你这咋还是我爹呢？不是不是，有点老。月儿吧，你得带点感情喊，你这样你就说四个字就行，你说月儿好看，月儿好看啊，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子歇，
3: 月儿好看，
1: 好看你怎么不看？
3: 不敢看，不想和你这妖怪面对面，
1: 没有用了，我们俩今生不能到一起，因为我已经有了大王的骨肉
3: 啊。骨肉比驴肉好吃吗？
1: 就是孩子
3: 啊。谁的孩子？
1: 大王的。
3: 哎呀，大哥，他说有了你的孩子，你演大王，我完事了。我走了，
0: 贤弟，
3: 我找二哥去。
0: 贤弟，
1: 大王，
0: 谢谢，
1: 我要走。
3: 月儿，
1: 哎呦，这比我爹还老呢。
0: 我不会演呐。
1: 啊？
0: 你告诉一下我的剧情，我怎么演？
1: 其实这个吧更简单，因为芈月与大王的爱情故事呢，他们两个是情投意合，恩恩爱爱，大王爱着芈月，芈月爱着大王。
0: 说重点，结局非常重要。怎么了？结局？
1: 结局吧倒是挺悲惨，就是大王死了，但是我们不演
0: 大王。怎么了？
1: 大王死了
0: 啊。

0: 小姐呀，我发现了你这戏选的不行啊，走的走，死的死，你这不还是嫁不出去吗？
1: 我怎么能嫁不出去呢？不，我就找个大王，怎么就这么费劲呢？那有啥就找不着？大王，大王，你就从了我吧。
2: 嘻嘻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嘻嘻号约你敞开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

0: 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真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

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

0: 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白露节气适合吃的菜。白露到来了，就意味着暑气呀、渐渐的消失，但这个时节呢，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我们在饮食上呢，就需要注意预防秋燥。今天我教大家的这道菜是清蒸带鱼。那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呢，有处理好的带鱼、香葱，还有红辣椒。首先要切一些姜片，放到碗里，再切点葱段，把它放到碗中，然后撒入少许的盐，倒入料酒，用筷子搅拌一下，把它腌制几分钟。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水烧开，开火。接下来我要切一些姜丝，姜丝切好，装盘备用。接下来切葱丝，切好的葱丝装盘备用。接下来切一点辣椒丝，切好的辣椒丝装盘备用。现在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我们准备把带鱼上锅蒸了。腌制好的带鱼放到盘子当中，装好盘的带鱼现在我们上锅蒸10分钟。好，时间到了，现在我们关火。好，现在这个清蒸带鱼呢已经从锅里拿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个上头呢倒点蒸鱼豉油，然后呢还要淋一点热油，开火倒点油。现在我倒一点蒸鱼豉油在带鱼上，在这个带鱼的上头放入葱丝、姜丝、辣椒丝。好，现在关火，油热了，把热油淋在带鱼上。观众朋友，今天的清蒸带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这您看啥呢？啊？看啥呢？
1: 我看你们俩呢。啊，我听说你们俩最近都挺自律 啊，然后就相约着开始运动，这也没穿运动鞋。
0: 你看怎么样？啊、我现在，啊、我现在这胳膊，哎，看这肚子都小了，怎么样？
1: 稍微有点成效了，
0: 有点。
1: 这样吧，交给你俩一个任务，
0: 一个任务，
1: 带动你们身边的人一起健身、嗯、
2: 啊，行啊，嗯，现在 啊，咱们国家提倡这个全民健身啊，就是要一起行动起来。
1: 对，
2: 对了，刚子，今儿咱还去打羽毛球。
0: 我呀，啊，不行，我得再休息两天。
1: 哼，我这刚表扬你，你这就要再休息两天，想半途而废啊？
0: 也不是，不是，不是啊，不是我没有毅力啊，是我身体不允许啊。嗯、这几天吧，跟立冬打球，把我打的膝盖不舒服了。
1: 怎么个不舒服？

0: 你说不好，就是那个丝丝拉拉的那种疼。嗯，哎，立冬，你且等我两天啊。啊，这两天我让阮老师给我补一补，强化强化我的关节。
1: 临时抱佛脚啊，说的就是你。
0: 哎呀，那膝盖不给力，那怎么健身呢？哎呀，昨天的猪蹄子，前天那个牛筋呐，我可能还是吃少。哎，那吃起来软软糯糯的 ，QQ 弹弹的，关键它富含骨胶原呢。说实话，我现在就缺这个。哎，
2: 我听到这会儿，我算是看出来了。嗯，刚子，不是临时抱佛脚，这是借题发挥，还知道搬出来骨胶原，知道骨胶原是营养骨骼的关键。
0: 对呀，骨胶原就像那个骨架中的弹簧啊。哎呀，这是营养对口啊。
2: 不说别的，这几天你是听进去了，这确实骨胶原对咱们的骨关节骨骼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那么骨胶原呢，也叫构造蛋白质。听到这个构造啊，就知道它跟身体的那个搭建呢、支撑啊，什么修补啊，息息相关。这个呢，对于保持咱们骨骼的韧性，还有人体运动的协调性，以及皮肤的弹性，有着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形象的呢，就把这个骨胶原呢比喻成骨架中的弹簧。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啊，这关节灵活不灵活，骨头是不是硬实啊，那就得多亏了这根弹簧，它在那儿撑着。那它可太辛苦了
2: 啊。李东啊，你想想，那种弹簧床睡久了会怎么样？那床是不是就
1: 会塌？
2: 哎，会塌陷，会没弹性。然后呢，可能你睡起来就觉得硌得慌。
1: 是。
2: 那咱们身体里的骨胶原它也一样啊，就像我这个年龄，我身体里的骨胶原蛋白就会流失加速。那俗话说了，这人老啊先老
0: 骨。
1: 对。
2: 那么你插嘴啊，我告诉你啊，要是营养流失了，你这腿脚是不是变得笨重不灵活了？
0: 是。
2: 如果说这个弹簧坏了咱又不补，咱这个骨头关节的营养它又存在了缺口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个支撑力它就越来越差。
0: 我身边的长辈吧可能会忽视很多营养，但是跟骨头有关的这个营养啊一定不会落下。哎，你看，首先吧，这个奶制品是每天必备的吧，还要去药店呢买各种的营养钙片氨糖，但是好像这个结果还是差点意思。
2: 你怎么看？
1: 你说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微友哈，他也发过类似的问题，有的就说了，说我每天呢都在补钙，然后这个骨密度呢依然是不达标。还有的说呢，我补了这个营养啊，为什么还是腰酸腿疼呢？
0: 是，
1: 钱倒是没少花，但是呢该难受它还是难受。
2: 那么这个就说到了科学补充骨骼营养的一个重要性。比方说大家都认可的补钙，传统认为补钙那就是补骨。
1: 对，
0: 我之前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那天看我还买了瓶钙片吧，给我自己吃的。我觉得补钙就不会骨质疏松了啊。
2: 那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我们的身体它是一个房子，钙呢就相当于砖瓦，那么这个骨胶原呢相当于钢筋骨架加粘合剂。那么骨胶原它能引导这个钙精准的到你的膝关节那儿去，它沉积到你的骨骼当中，增强你骨骼的韧性以及弹性。如果说没了骨胶原，这个钙呢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办法形成致密有韧性的骨骼。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单一的单纯的补钙这个真的是不够的。
0: 不够。
2: 对，我们成年人的骨骼健康的关键在于要锁钙。钙跟骨胶原他们两个要协同补充，这才能真正的实现补进去还留得住，才能有效地提升咱们的骨密度。现在呢，其实我们中老年人呢都知道补钙的重要性，但是起到支撑作用的骨胶原往往是不是被你们都忽视了呀？
1: 是，其实

0: 这几天哈，我看咱们队友的留言，很多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啊啊，
0: 就是自认为哈自己这个钙补的挺充足，
1: 嗯，
0: 你觉得说我补了那么多的钙了，我这身子骨肯定是倍儿棒，
1: 嗯嗯，
0: 但没想到呢，这骨质疏松啊，就有他那么一个。那就跟我们村里边我那个二大娘一样
1: 啊啊！
0: 我这二大娘呢，平时啊，因为，我那个堂姐哈，她家里边条件特别好，
2: 嗯，
0: 然后呢就给她买肉啊、鱼啊、蛋呐、奶呀，
1: 啊，
0: 反正各种补身体的吧，
1: 都能吃得着，
0: 都能吃得着，
1: 嗯，
0: 尤其特别重视这个补钙，
1: 嗯，
0: 然后呢看着身体啊确实特别好，
1: 嗯，
0: 但是有一回呢，她去串门。串门在人家里边待的时间长了，然后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
1: 嗯，
0: 走夜路的时候呢，虽然说那个有路灯啊，但是呢他没有看清前面有一个小坑，
2: 有，
0: 结果这脚就踩进去了，
1: 嗯，
0: 崴了那么一下，立马这个脚呢就肿了，
1: 嗯，
0: 你太晚了也没法去医院呢，就挺了一晚上，
1: 嗯，
0: 后来到了第二天实在是太疼了，到医院里边去，
1: 别是骨折，
0: 人大夫一检查骨折了，
1: 哎呦
0: 啊，而且不光是骨折了，说他什么呢，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1: 瞧瞧事儿来了吧，
0: 也很长一段时间啊，那出不了门，后来出门呢得拄着拐了，那再出门的时候你想拄拐就特别小心了，
1: 嗯，
0: 就怕身体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1: 嗯，
0: 而且他呢也是上了年纪了，就是身子骨表面上可能看着没事儿的，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他里边的这个骨头啊，
1: 嗯，
0: 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你这谁也不知道呢，
1: 是，
0: 所以您刚才一说这个
1: 啊，
0: 我都想让他补一补这个骨胶原了，
1: 嗯，
0: 就把他的那个钢筋骨架哈，给它塑起来。
1: 是，
0: 嗯，
1: 咱们老话说呢，这伤筋动骨呢还得要100天呢，
0: 对，
1: 所以你那个二大娘她需要时间来修复，
0: 是，
1: 那么骨胶原呢它是组织修复的一个支架，它就能锁住钙，对骨折的修复呢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骨质疏松，李东啊，它不光是说咱磕磕碰碰这个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什么，咱现在年纪大了，牙不好了，
0: 哦，
1: 是不是？
0: 啊，是。
1: 那你年轻的时候啥都能，猪蹄子，
3: 啥都能刻得动，
1: 这蹄筋啊什么，咱都咬得动。
0: 嗯，
1: 年纪大了，这儿掉了那儿掉了，
0: 这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
1: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这个身体里营养的缺口，我们早早的一定要牢牢的把它锁住。
3: 嗯，您刚才说这个骨胶原除了跟骨骼有关呢，
1: 啊，
3: 跟关节软骨有很大的关系吧？
1: 啊，是。
3: 可是现在呢，我们一提到软骨的营养啊，首先想到的就是氨糖。
1: 嗯，
3: 那这两者之间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它们俩作用呢是各不同。
3: 嗯，
1: 既然说到这儿了，
3: 嗯，
1: 我就要请出我的老朋友了。
3: 啊，
1: 现场还有人呢？
3: 还有人
1: 啊，在你的柜子里。
3: 啊。藏人，什么意思？
1: 拿，
0: 你说脏吗？你说哪个？
3: 这是你的老朋友，吓我一跳。
1: 一个人哪能钻到柜子里呢？啊，是不是？
3: 你藏个小朋友呢？
0: 那不是待客之道。
1: 这个呢，咱们有些朋友一看就知道啊。
0: 嗯。
1: 膝关节模型是不是？
3: 对。
1: 那咱们经常说的氨糖呢，它是关节的润滑油。那它的作用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膝关节的这个表面，
3: 嗯，
1: 啊，相当于软骨的一个涂层。
3: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里头，这个呢就是属于给大家侧面看，属于关节腔，
3: 嗯，
1: 相当于呢这个润滑油的仓库。
3: 嗯。
1: 就好比是房子里边的墙面涂料，再加上这个润滑油，
3: 嗯，
1: 那么氨糖约占软骨的31%。
0: 哟，那这个占比是不低的啊。
1: 嗯
0: 嗯，
1: 可骨胶原它在软骨中大约呢是占了59%哦。
0: 呵，
1: 这比氨糖要多了，对不对？
0: 将近2倍了。
1: 是啊。
0: 嗯，
1: 那么氨糖主要的作用呢，它是在外头涂层啊什么的，哎，那么在关节之间，比方说垫个缓冲垫，大家看到缓冲垫在这儿呢啊，减少关节的摩擦产生的那个磨损呐，疼痛。而这个骨胶原呢，它的主要作用是在这内部，
0: 从里边，
1: 嗯，
0: 从骨子里对这个骨关节来进行养护。
1: 对呀，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呀，因为骨胶原呢，主要待在关节内部的骨架里头，它藏在软。

0: 骨骨骼肌腱里头，它是一个支撑的一个核心，相当于房子里的钢筋。它有韧性，它承受外力，让内部结构呢有韧性，它不塌陷。那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我说白了啊，这个骨胶原呢在我的体内呢，如果我不去考虑的，不去考虑补它，它是慢慢慢慢的流失掉了。
1: 对，您说了，40岁之后就开始流失了。
0: 是啊，那么关节的钢筋难免就会老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怎么让它灵活点啊，给这个关节添点那个硬点的支撑。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走路更稳，抓东西也抓得住。关键这个人呐，一天天的他少受罪，
1: 是
0: 少一些疼痛。哎呀，
2: 说到这儿我深有体会啊，
0: 深有体会。
2: 你看我打球之后，这个膝盖啊就比较疼，比较难受。
0: 其实呢，运动有好的一面，但是它也会给咱们带来一定的关节的损耗。
2: 对。
0: 那么这些运动都会给我们身体的这个钢筋反复的施加外力，那时间长了，这个磨损就产生了。那磨损产生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修复关节原来的这个结构。那怎么办呢？我们趁早把破损的地方把它修复起来。你别等这个问题严重了，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就讨厌了。
1: 对，其实这个话哈，我以前经常听。我一个远房的表大爷，他年轻的时候啊，他那个腿受过伤。然后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呢，他就酸就疼。他呢就有时候就我们在一块儿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跟我们说，哎呀，说这个万事啊，身体要排第一位。要不然呢，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我下回我要是再看到他啊，我肯定拎着这骨胶原去。是不是也能帮他修复修复？
0: 哎呀，你要是给他送这个，那当然是，怎么说的，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完全可以。骨胶原里头啊，它不仅能主动的对我们的骨关节进行修复，还能进行免疫调节，那么从根源上呢，对我们的关节呢进行保护，而且还能缓解疼痛。两位啊，其实我今天说的有点口干了啊，说了不少了。我最终呢，还是希望大家呢，提高对自己的骨骼骨关节的一个重视，找到适合的方法方式，科学合理的进行养护，让咱们的骨头呢更结实，让关节呢更灵活。
2: 是，确实，而且呢，骨关节的健康啊，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经常运动的人，关节会磨损，像我的膝盖嘎巴嘎巴的总是疼啊。还有我爸妈那样的年纪啊，真的更要注意了。家里家外啊，磕磕碰碰的事情啊，真的是可大可小。特别是这次说的骨胶原呢，能加强硬骨，修复软骨，双重保护。哎呀，弄得我现在就想找了。
1: 你说别人哈，我不知道。你说我爸我妈要是看到节目，应该都着急了。
0: 没错，
1: 尤其是我妈，这个以前干活哈，农活太多了嘛，那个腿也不太好。你说这么好的营养，要是给补充了，这关节不有帮助吗？以前是不知道，就忽略了。现在知道了，谁不想要啊？所以现如今，阮老师，您记住了啊。我就差一件事儿了，团购，对，
0: 不听了。我一猜你们俩就说这个事儿。
1: 您不用那个藏私，您知道吗？按照我们对您的了解，就最近这么多人问这个骨胶原这个事儿啊，您肯定早就做功课了，您肯定找了。昨天不就说已经开始找了吗？
2: 找了，
1: 对，就是不知道您找没找到，而且呢，我估计哈，在没有这个准信的时候，您可能是。不跟我们说，是不是？
0: 哎呀，立冬啊，立冬啊，我那点小心思全让你给说着了。
1: 我说对了，
0: 说对了，说对，真说对了。我确实呢是找到了，而且呢，真是我，怎么说呢？有个词叫百里挑一啊，百里挑出来的一个骨胶原软骨片，那个品质呢，我看了，我觉得吧，就我个人认为，我目前找的这些个品当中，这一款品质没话说了，
1: 没话说了。
0: 对，就说我最关心的成分吧，我告诉你们，它里边含有10种主要原料，
2: 10种，这么多啊？
0: 那俗话说呢，好钢用在。

0: 刀刃上这十种主要营养成分，它既全面又精准，是相互协作，从四种维度来营养我们的骨骼骨关节。第一，骨骼支持；第二，关节修复；第三，能量支持，能提高我们的耐力；第四，抗炎保护，能缓解咱们的疼痛。我说了这么一二三四以后，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是四效
1: 联动？
0: 没错，四效联动就是更加全面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
1: 好，
0: 比方说啊，它里边含有碳酸钙，咱老说了要补点钙呀，对，含有骨胶原加钙。那这个两个在一起，那就是铁打的硬骨了。还有这两天我提到的有点拗口的那个什么，
1: 就叫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
0: 对，是关节养护的优质成分。
1: 这可好，
0: 这个是好吧？
1: 对，
0: 这个呢就是我非常看重的成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骨胶原中的雷达，作用是更加精准，更加靶向，而且它的活性很高，作用很强。哎
2: 呀，太好了！那阮老师，这回你找他的骨胶原软骨片啊，这成分也太强了。哎，
0: 不光是成分强，它还是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
2: 被认证的，
0: 认证的，而且是采用了专利原料。那你就说吧，这次的骨胶原软骨片怎么样？
1: 好啊，
3: 好啊！其实哪次不好，哪次都好，
0: 哪次都好。
3: 这次我觉得哈，咱必须得拿下。
2: 对，
0: 拿下肯定是要拿下，但是今儿是拿不下了。
3: 今天不行。
0: 就是个嘎嘎嘎嘎嘎，
2: 价格，你都翻译一下，
0: 你都听懂了。
2: 对呀，这么多年咱俩合作，听懂了，
0: 听懂了。哎，这上海我嘎嘎不太好，价钱没有谈好。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就是厂方说了，工艺摆在你面前呢。这个厂家跟我说，张老师啊，主要成分之一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需要用低温萃取技术保留完整的三螺旋结构，所以这价格不能给你太便宜。哎
2: 呀，阮老师，你想想办法呗。我还从来没有补过这个骨胶原呢。我就等着这次您团购了，我好像能拿到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了，可就指望您了。
0: 你不说我都知道，这两天我都看到你呀，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以及立冬小板板一翻过来，哇，全是这事儿，看到大家的需求了。所以呢，我现在在努力的想办法，看看凭老太太的三寸不烂之舌，能不能想个招把它谈下来。
2: 必须打下。
0: 所以刚子你放心，你给我点时间，我一定给你们俩，包括我们很多朋友一个满意的答复。时间呢就这几天呗。好吧，等好消息。
2: 好，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那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3: 白羊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阮老师，几年前我出去买菜的时候运气不好，被旁边的塑料袋绊了一下，我就摔了一跤，花了个把月养治。那个时候我一边想，人老骨先老，说的真是那么回事，骨质疏松就得补啊。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注意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天气变凉了都不出门，一个是腿怕凉，另一个是天冷怕骨头更脆了。
0: 这位先生啊，其实不是骨头怕凉，而是骨质疏松以后呢，您这个骨密度低了。就这么说吧，健康的骨头呢像实心砖，结实抗造啊。那么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呢像那个空心砖，它又脆又怕折腾。那天气变化呢就是一个额外的考验，那咱们一个不留神咱就容易出问题。怕天气变化，怕摔跤，那么本质就是怕骨质疏松在加重。而且我必须得提醒您呢，一次骨质疏松性的一个骨折以后，两年左右的时间再次骨折的 概率是极高的，所以现在这位先生您呢一定要及早的对这方面进行干预，才能早安心。
3: 其实他也说

0: 过了啊，太怕这事儿，一直呢也想保养，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更快更高效的来补充这方面的营养，以前呢就不知道啊。这几天呢也是了解了这个骨胶原，然后尤其今儿听到您说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儿，哎呦，这个太心动了，
1: 嗯
0: 啊，有机会能团购是吧？
1: 嗯，
0: 那您找到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营养成分又丰富又好，
1: 嗯，
0: 还有这个认证，
1: 嗯，
0: 那方方面面的都挑不出毛病来了，
1: 嗯、
0: 就等您这团购了，太需要了，您抓紧吧。
1: 啊，那这位朋友啊，其实对我来说，只要大家需要，我就一定全力以赴的去把这次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呢把它拿下。
0: 嗯，
1: 而且实话说啊，我也真觉得这次团购很值得去使使劲儿。
0: 嗯，
1: 首先一点是成分，钙啊，还有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等十种主要营养，这十种主要营养是相互作用的哦。软骨硬骨一块都补了，更加全面地保障咱们的骨骼以及关节健康，还能缓解疼痛，而且它也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认证，并且采用专利原料，这个品质值得咱们信赖。所以这次的团购不光是你们的期待，我本人呢包括杠子立冬也都是非常期待。
2: 对，
1: 那么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对，大家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问题。
0: 嗯，阳光人生
1: 啊，
0: 他说了，他跟杠子一样
1: 啊，
2: 跟我一样
0: 也打羽毛球。
2: 哦哦哦，
0: 说呢，真的要爱护这个膝盖了。他前两年呢，他听别人讲说打羽毛球能减肥，
2: 嗯嗯，
0: 然后就渐渐的就喜欢上这个运动了。但是呢，前年这个膝盖哈就有点不舒服，当时呢也想到是不是说这膝盖它不够润滑了，
1: 嗯，
0: 是不是需要点氨糖了，
1: 嗯，
0: 然后就补充了这个氨糖，
1: 嗯，
0: 缓解了不少的问题。但是今年呢又不行了。
2: 嗯，多看看阮老师的节目啊，营养升级喽。
0: 对呀，
2: 嗯，
0: 他就说哈，他是看到节目之后，就是听了阮老师的科普才知道，哦，这个骨关节的营养当中，骨胶原它占了好大一部分呢。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软骨里边有，那硬骨里边也有啊。
1: 对，
0: 就您说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说我太中意了，成分呢那没说的
1: 啊，
0: 还是什么这个。他说非变性什么胶原蛋白
1: 啊，能说说这几个字就不错了。
0: 对，
1: 嗯，
0: 他说我去药店问啊，人家都说这种比较好，而且比普通的那个要贵三位数。嗯，
1: 是，
0: 他说只要您做团购啊，他说我就支持您，这次、
1: 支持我，
0: 您一定要把这价格给谈下来、我们这事儿呢就靠您了。
1: 这位先生啊，你放心，这个既然呢东西咱们已经找到了、剩下的呢就是去跟厂家去谈价格，谈数量。我还是那一句话，咱们人多力量大。那么经过这几天呢跟大家讲骨关节的营养保健这方面的一些讲解，那么大家呢对这个骨胶原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跟认知，知道它在硬骨跟软骨当中都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心动的人呢现在发现越来越多了啊。那么想参加团购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那咱们这会儿人多力量大，就有资本去跟厂家去谈、对不对，也更有机会把这个价格呢压低。
2: 对，
1: 实不相瞒，三位数的骨胶原在我这儿、我肯定不会接受。你俩能接受吗？
0: 我能接受的时候价格越低越好。
1: 对，所以呢大家就要给我点时间，就这两天时间、我争取给你们一个 surprise。
2: 哎呀，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啊，别说两天了、哎呀，我就得跟他在这儿死磕了，我就等着了。
1: 我跟你说啊，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团购。不光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年朋友，还有很多刚子立冬这样的中年朋友，你们也到了补钙补关节营养的时候了。
2: 是，
1: 那就像刚才这位朋友，原来觉得氨糖就够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好的营养了，需要升级了。这位朋友，你也到外面去问了，目前骨胶原软骨片中添加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那是非常高的品质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特殊就特殊在它的三螺旋结构，能精准的修复关节，为保

0: 这个结构呢就需要特殊的工艺技术，所以含这个成分的营养素它都不便宜。那么至于这次团购嘛，那咱们说了，既然是团购，价格我肯定会尽力的压低，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
1: 那这两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骨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牛河梁鸡尸种静静处理了5000年，冰冷的石板围成肃穆的石棺，沉默的骨骸蜷缩在岁月深处，墓葬之中除了温润的玉器再无他物相伴。这些沉睡在山巅之上的逝者究竟是谁？5000年前，红山人用石块与玉器留下了一部无字天书。

0: 失守。灾前报告我们看到就是地震发掘现场。
1: 整个第二地点一共是由六个单元所组成的，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石头，那都是5000多年前的原石，并不是后期人为摆放回去的，这些都是考古学家用小刷子和小铲子一点一点清理出来的。
2: 1984年，牛河梁街市冢的发掘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一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大量的街市冢墓葬。渐渐的，他们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街市冢群中都藏着一座与众不同的中心大墓，被小型墓葬簇拥。
3: 牛河梁这个街市冢，它基本是一个山头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里头还有一个大墓在中间。
2: 牛河梁第二地点六个街市单元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从远处看去它们似乎没有什么规律，但是假如切换视角从地平线去观察，就会发现第二地点山冈的顶部是2号冢。从上方俯瞰，在2号冢的中央坐落着一座四四方方的大墓，小型墓葬则位于它的南侧。
3: 这个墓呢，它就是规模比较大，因为它一个它是形状它正方形的，而且是正方向正南北方向的，反正外面是冢界。
4: 我这个中心大墓，我就不跟你们任何人混在一起，我这一座冢就我一个。而方形的呢，它最高级的墓葬呢，是我有一个单独的墓域，然后墓域的外头是其他的墓葬。而这种最高等级的墓葬只在牛河梁看得到。
2: 2号冢的中心大墓由地下地上两部分组成，地下部分是长方形石框墓，地上部分是一个方正的冢台，以石砌筑，每条边长3.6米，高出地表约0.7米，冢台四壁砌筑齐整，石料之间相互咬合。
3: 你看它这个砌的，它是没有粘合剂的，就是用石头给摞起来的。

0: 啊，就保存5000年，一把它剥露出来以后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挺不容易的。
1: 只可惜这座中心大墓早年曾遭扰动破坏，除一小段人骨、少量红陶片和动物骨骼外，其他遗物早已荡然无存。这留下空空的石棺在岁月中沉默，也给考古队员留下了无尽的遐想。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他为何能享有如此特殊的墓葬规格？
2: 工人化晚期的墓葬呢，可以明确的分成中心大墓、次中心大墓和这个边缘墓葬啊。这个墓葬上的等级，就是这个墓葬它在的这个位置，包括它的这个规模啊，本身是有明确的这个区别的。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等级的墓葬当中，随葬的玉器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差别。
1: 在以后的发掘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了中心大墓的存在。1993年，牛河梁第5地点一号冢一号墓。
3: 第5地点那一号墓更特殊了，它是一个内切圆的形式，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真正的把它读懂它的这种形制的含义啊。有人说它是模仿天象构筑的这种墓室结构啊，它也是冢中有墓。
1: 一号墓同样是两侧砌有台阶，而且墓域面积更大，达到380平方米。当考古队员撬动最后一块封顶时，由石块砌筑的石棺显露出来，棺盖沉重，需要6个人合力才能移开。棺内，一具老年男性的骸骨静静仰卧，头朝东方。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中，这位神秘老人的复原尸骨躺在大厅中央，他的身边7件玉器排列有序，头部两侧各有1件玉璧，胸前是勾云形玉器和骨形玉箍，左右手的位置各有1件玉龟，头尾相背，右腕套着玉镯。第5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的玉器数量虽然不多，但件件堪称精品。
3: 5号地点一号冢这个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是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当中牛河梁遗址当中都是这个体量规格还有玉器的质地色泽都是最佳的，档次是最高的，所以更凸显了这些墓主人呢，一人独尊的这种地位。
1: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墓主人双手部位的2件玉龟。
4: 龟和鳖都是那个，在古人里来说呢，它是有一种灵物嘛，能够生生不死的。
1: 在牛河梁所有祭祀冢中，只有这座中心大墓的主人手里握着2只玉龟。人们不禁会好奇，这位手握双龟的神秘主人又究竟是谁呢？2002年9月18日，金秋的辽西进入最佳发掘季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来到第16地点，这里将带给他们巨大的惊喜。经过几天勘察，考古队确认第16地点一号冢中心部位存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中心大墓。
5: 大墓的位置就现在就咱们所站着的这个位置，这是大墓整个的开口大概将近4米左右。
1: 这座编号为4号的墓是一座直接凿刻在坚硬花岗岩岩脉上的数学石

0: 是矿脉，矿口南北长3.9米，东西宽3.1米，面积约12平方米，墓葬深度却达到了4.68米。这是整个牛河梁最深的一座墓葬，而且是在一块巨大的花岗岩上凿刻出来。距今5000多年，红山人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1: 在那个没有金属器的时代，能把岩石是吧凿开，充分表明了古代有他们的智慧的啊。他们是啥呢？拿火烧这个岩石，烧热了以后往上泼水，这样的岩石就炸裂，4米6.8米那么深，将近5米深。那在今天这都是很深的了，而且在那么早，距今5000多年，是吧？凿这么深、那么大的一个木矿，那是费工费力的。

0: 乎我们八九个人经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整个这个盗墓才清出来。
1: 当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墓室中的填土与碎石，墓主人的骨骸终于呈现在了大家的面前。这位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男性，年龄在40至45岁之间，骨骼粗壮，可见生前身体强健。而身边的玉器更将为我们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考古队员们在墓主人右肋处发现了一件斜口筒形器，紧接着在墓主人的近肘处发现了一件淡绿色玉镯，下葬时应该是套在墓主人的右手腕上。在头骨下面横置着一件玉凤，玉凤长达19.5厘米，是目前红山文化出土的鸟形玉器中最大的一件。这件玉凤造型极为传神，圆睛凸起，游鼻精巧，高冠挺立，内敛而肃穆。
2: 也有人认为它是鹰的造型。
3: 还有那个凤，我们现在叫它凤，它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鹰的形象。鹰呢，是在这个自然界里头最厉害的一个禽类，在那个三本教里，它是一种信息神。这个鸟飞来飞去，能够给那个就是神的意志和人进行沟通的时候传递信息的。
1: 一件件精美的玉器令人目不暇接，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0: 在清理的过程中，我们有3个人，一个清前面的，一个清后面的，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墓嘛。清理到就是一定程度是发现了一个正宽正长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玉片似的那一个东西。说我们几个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经过商量说的不行，咱们给翻过来看一眼，说呀这是一个小玉人。
1: 玉人整身立姿，通高18.5厘米，前额宽阔，双眼微合，仿佛正在闭目沉思。
4: 那个玉人就是他这个脚是并在一起，是斜着的，他是这样的，这样的什么只有这个人躺着才会出现这种姿态。你人站着，你能脚尖着地吗？是不是躺着的时候人的斜立，他是这样的。然后他的肚脐这个地方他把它做的时候鼓起来，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在这额部有一个缩形这个洞，这个东西很明显，三只眼，我们叫三只眼。然后他这个双肘贴在胸前，整个这个姿态就是一个吸气这个状态，上下贯通，做法这个。

0: 在牛河梁遗址，目前已发现墓葬70余座，出土玉器近200件。这些玉器，无论是玉龙、玉龟，还是斜口筒形器、勾云形玉器，不管它们的造型如何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那就是红山史前社会的祭祀。
1: 因为它跟这个信仰密切相关，包括这些鸟啊、玉龙、玉龟，那都不是装饰品，都是通神的器具，所以显然这些人被认为是具有通神的能力，他掌握这些东西跟掌握祭祀的权利有关。
0: 第16地点的中心大墓，随葬器物虽然只有玉器，且数量只有8件，但玉人和玉凤都是牛河梁遗址其他墓葬所未见的，在已知红山文化玉器中属于重器之列。从墓葬的中心位置、巨大的规模、营造的费工和随葬重量级玉器等方面，都显示出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具有一人独尊的地位。
2: 这个中心大墓的这个墓主人，他的身份一定是王，就说明他们是红山社会的这个，或者叫牛河梁古国的国王这么一个身份。
3: 红山文化的生前社会嘛，这个王者也就是巫者，应该是就是后来陈本家先生讲，商王是最大的巫，他这个王者应该是巫者，他掌握着生权嘛。
4: 最早的这种巫的这种身份，就是你是帮助其他人解决难题的，就是一旦有这么一两次你替他解决了难题了，比如说看病，比如说求雨，解决了这个难题了，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巫是一个有本事的人，我要跟着他，可以把我的利益最大化，可以把我这个小群体的利益最大化，我就听他的，信他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这个巫就能获得更多的权利，获得更多的财富，慢慢的权利和财富向一两个人集中。

0: 在牛和良遗址的基石冢里，并非所有的墓葬都出土玉器。一些边缘地带的墓葬不仅面积小，埋葬浅，而且墓主人身边往往空空如也，这与中心大墓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而从牛和良遗址第二地点的中心大墓到第五地点、第十六地点的中心大墓，无论是他们所在的位置、墓葬规模以及随葬玉器，都显得超群绝伦，应该是当时的王墓。
1: 王权的产生，我认为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军事指挥权，还有一个就是原始宗教信仰。因为祭神的这个权利，两方面，一个是代表这个群体向神发表祈愿，是吧？第二，代表这个神发号施令，两种权通向王权的途径，在各个区域表达是不一样的。有些主要靠军事指挥权，有些主要靠祭神的权利，但是两者往往是兼容的。哎，在牛和良应该主要祭神的权，这个叫原始宗教信仰体系。
0: 牛和良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里，墓主人身葬其中，头枕玉凤，手握玉人，令人不由联想起一位红山社会王者的威严形象。距今五千多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脱颖而出，成为红山社会的王者呢？
1: 我觉得社会整体开始出现分化，

0: 是关键。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分化是用财富的分配开始。
1: 这新牛河梁中心大墓，正是红山社会发展和分化的明显标志。在距今6000年左右，气候暖湿，气温年均值与今天相比，大约华南地区要高1摄氏度，长江流域高2摄氏度，中国北方和东北高3摄氏度。在这个时期，中国各史前文化区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刻。北起西辽河，南到长江，从西部的黄土高原腹地到东部沿海，聚落和人口在蓬勃增长。考古发现生动展示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组织已经出现，它们被称作古国，我们中国的雏形。西辽河流域经历了兴农洼文化、赵堡沟文化之后，在距今约6500年形成了红山文化。这里的史前社会也将进入高峰时期。
2: 到红山这个阶段，突然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像是一个突破。它背后反映的就是社会从简单到复杂，社会生产力水平从低到高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2020年已经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数量已超过1500处，其中辽宁省有544处，内蒙古700余处，河北省300余处。这是一支分布广泛的史前文化。
0: 国家的出现几大前提：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包括高技术含量所谓的专业化，包括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精英脱离劳动，然后关键是阶级的分化，然后权力的出现和不断的发展成为王权和国家。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个意义上称红山文化最重要的是社会分化严重，按照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埋葬的这样一种卓越技术的高度发展被贵族所控制。我觉得从这几点来看，它应该进入到了早期国家的阶段，现在叫古国嘛。
1: 以山为陵，为玉为藏，以一座大墓为中心的基石冢或基石冢群耸立于山冈之巅，又高高叠起，并配于彩陶筒形砌群，红黑相间，形成一道特殊景观。无论规模和气势，都有如后世的帝王陵墓。
3: 牛梁的基石冢有中心大墓，那么在它周边呢，比较有规律的这么一种排列方式，其实它是影响到后世的高等级墓葬的陵区的这么一个建设。帝王陵墓是处于核心地位，那么他的一些子女大臣作为陪葬墓和扶葬墓都是围绕在他的周边。那么现在我们看，从5800多年前这种核心意识的形成，一直到我们说明清帝王陵墓、帝王陵寝，他的整个的这种传统都是传承下来了。
1: 牛河梁的基石冢沉没了5000年，石板、玉器与骨骸都在诉说着红山的传奇。他们的墓葬规格恢宏，每一件玉器都是他们身份的标识。而当我们初步破解了他们的身份之谜后，一个新的疑问又将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探索。他们为何长眠于此？这里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牛河梁的故事，未完待续。

0: 有难处找李源。这是本溪市南分区南分街道郭家社区的居民们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在他们的心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源是最靠谱的贴心人。
1: 这那天早上我起床，觉得不舒服，孩子坐比较远，反正就是我就想到那地方。
0: 接到求助后，李源第一时间联动网格医疗资源，协调卫生院医生上门问诊，解了老人的燃眉之急。在郭家社区，像全占坤这样的独居老人还有220人，每一位老人都是李源的牵挂。扎根基层一线，群众的极难筹盼就是李源工作的出发点。他以党建为引领，推行社区治理135工作法，通过信息收集、诉求回应、难题破解三条渠道，落实5项便民服务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进群众心坎里。
2: 作为一名社区干部，如果不能把居民的事办好，就是不合格。
0: 细微小事映照初心，实干担当温暖万家。过去的郭家社区气管楼院集中，环境脏乱，诉求繁杂，邻里矛盾多。李源带领社区干部攻坚克难，高质量完成34栋居民楼管网更新、楼道修缮等民生工程，新建5000平方米休闲广场，推动红色物业落地，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他耐心化解邻里漏水、停车、物业、噪音等矛盾，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郭家社区也成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是我的初心，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用实干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进入白露节气，白露时节，辽宁地区冷空气活动越发频繁，气温起伏大，北风多，天气干燥。那近期我省天气就十分应景节气，受一股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有偏北大风和分散性的阵雨现身，同时气温大幅下降，午后时段大部地区气温都已经是降回到了20度以下。那预计未来三天，随着冷空气的继续东移南下，我省天气会快速转晴，但早晚温差将进一步增大。今天傍晚到夜间，降雨趋于结束，不过中东部地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现身。在局地降雨同时，未来24小时，大风蓝色预警将持续再现。今天傍晚，中西部和沿海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区偏北大风强劲。夜间，中西部风力减弱，但沿海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区偏北大风天气呢会持续再现。明天白天，偏北大风又将控场中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虽然有北风加持，但未来三天全省最高气温依旧是持续回升。周四白天，中部、辽西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就将重返27、28度。那虽然白天回暖明显，但早晚气温持续走低。周四早晨来到阶段性底部，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直接跌回到了个位数，大部地区昼夜温差都在15度上下。那提醒大家，秋意渐浓，注意适时增衣，以防感冒侵袭。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沈阳多云，13到22度；大连晴，18到25度；鞍山阴转多云，15到22度；抚顺多云转晴，10到22度；本溪多云转晴，13到20度；丹东多云，17到24度；锦州多云，17到24度；营口多云，15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

0: 24度，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辽地优种黄心白菜，恒温充分发酵，低盐高乳酸，脆爽地道，藏着地道东北烟火味。豫园酸菜，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是24节气中的白露。
1: 欢迎收看辽宁新闻。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省推出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服务。记者观察，问诊转型痛点，加速 AI 赋能生物医药产业。
1: 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
0: 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海上秋捕火热展开，各地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我省推出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服务。记者跟随医药行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入企体检时发现，辽宁的医药企业当下更加关注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
2: 辽宁明康制药有限公司里，一台2018年引进的 AI 检测设备，因为具备深度学习功能，可以对液体药品进行在线筛查。
3: 出厂前把这个瑕疵产品挑出。
4: 比如说以前咱们人工怎么看呢？
3: 人工肉眼可看呢？
4: 拿瓶肉眼可看
3: 。对，现在通过这个设备挑选啊、对这个更准确。
4: 它这个人力节省，包括这个准确率都能提升到多少？
3: 对，准确率它能达到99%以上，能够节省80%以上的人工。
2: 正是这台设备，让明康制药很早就感知到了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企业希望通过这次免费数字化诊断，进一步梳理研发、生产、仓储管理等环节，看看哪些场景还能通过 AI 精准提升效率。
3: AI 技术现在是前沿，都是企业都往这方面在思考。从

0: 自动化、智能化、升级的 AI 应用，其实还是重点在运用场景应用。
1: 民康制药是辽宁生物医药企业当前推进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依托企业现有自动化、信息化底座，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全链条深度赋能。今年，辽宁也对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进一步升级完善，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四级培育体系，并首次将人工智能场景应用纳入硬性评审指标，以标准引导倒逼制造业向更高阶智能化迈进。沈阳朗云智雅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进入全省数字化诊断服务商资源池的企业，要对省内91家规上生物医药企业开展免费诊断。
2: 我们第一次就是摸底企业的基本的数字化情况啊，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结合我们企业数字化情况以及奔向领航卓越这个工厂的路径，要和企业进行一个交流。第三次我们就说确定一些项目，然后进入我们的项目。
1: AI 要真正用起来，工厂的生产、能源、质量等数据需要先流动起来。这也是医药企业想要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前必须补上的短板。辽宁一帆药业在接受第一次诊断后，就提出与服务商继续合作，首先解决数据壁垒打通问题。
3: 在数字化改造方面，给出了我们这个数据打通困难一起一策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我们补齐转型升级提供了科学可行的实施路径。
2: 很多企业在设备互联，包括在制造执行系统还是有缺失，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次诊断，帮助我们的基础级达到先进级。
1: 依托免费诊断，摸清企业真实转型诉求，智能工厂新标准树立 AI 发展导向，配套政策、资金、服务持续跟进，辽宁生物医药产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愈发清晰。而生物医药产业只是辽宁制造业质改数转的一个切片，截至六月底，全省已经完成5535户规上企业的诊断工作，第二批4063户规上企业的诊断服务已经全面启动，正加速推进。本台报道。
4: 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5: 当前正值开渔季，辽宁各港口的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王新伟来到盖州市西河口渔港，登船与船主交流，并实地查看监管平台，强调要坚持一港管船、管人、管安全，强化船籍港、靠泊港协同监管，严格进出港核查，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做到出海有报备、归港有记录、状态可追溯。要完善智慧监管设施，实现从人盯船向系统管船升级。在营口新航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王新伟查看新型钢船，仔细了解渔船木改钢政策落实等情况，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标准引领、质量管控，推广数字化、模块化建造工艺，打造安全、环保、智能的高标准现代化渔船，构建设计、建造、监理、验收、售后一体化服务体系，更好满足渔民更新渔船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上，王新伟指出，我省开展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以来，渔业安全形势持续好转，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长效治理机制正在重塑，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加强海洋渔船安全监管，全要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确保渔业生产安全平稳。王新伟强调，要紧盯船港岸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核查船体结构、救生消防安全通导设备，严格比对渔船检验证、捕捞许可证、北斗 AIS 身份信息，严格核验网具堆放载荷，从严规范港区生产

0: 作业行为，坚决执行进出港统一使用辽渝安报告制度，加快布设视频监控、自动识别、电子围栏等管控设施，深化全域暗线防控，加密网格巡查，不留盲区死角，抓实抓细职务船员任职资格、履职能力检查，守住不安全不出海底线。要织密立体化监管防护网，加强港口源头监管，坚决落实出港核查、回港复检制度，加大夜间、凌晨等薄弱时段巡查力度，严厉打击瞒报、漏报、偷航出海等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外作业渔船、异地转港渔船、老旧木质渔船等重点渔船监管，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强海上动态监管，深化商渔共治，建立四海一家联合执法制度，紧盯超员超载、私自改装、私拆北斗设备等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做好大风等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和险情处置，用好辽渝安平台，加快推进船载信息终端设备安装调试，实现全省智能监管应用全覆盖，抓好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实操应急演练，强化基层执法力量，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船东、船长、船员主体责任，构建到底到边、见事见人的责任体系。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群众做好政策解读，及时兑现各类补贴资金，高质高效推进渔船木改钢，同时做好减船转产渔民就业帮扶，确保转得出、稳得住、发展好，加强对渔船全方位服务保障，守护渔民顺利出港、平安作业、丰产而归。省政府党组成员任开斌主持会议，沿海六市汇报相关工作。本台报道。
1: 9月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及省委具体安排，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推动正确政绩观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贯穿队伍建设各方面。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和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省政协党员干部和政协委员政治忠诚更加牢固，为民初心更加坚定，履职导向更加端正，担当作风更加严实，学习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会议要求，要坚持深学细悟，强化以学铸魂，在学上持续深化，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忠诚，要坚持刀刃向内，纠治偏差不足，对照正确政绩观及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在改上下足功夫。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制度规范，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此次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在力上接续用力。要坚持服务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积极献计献策，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的工作，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用好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在干上见行见效。本台报道。
2: 9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

0: 讲话。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高标准谋划、全链条落实，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全体党员干部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更加坚决有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坚定自觉，机关党的建设和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将正确政绩观贯穿履职全过程，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持续优化监督方式，密切两个联系，提升履职效能。要突出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贡献人大力量。本台报道。
2: 9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强化守正创新的履职担当，永葆从严务实的优良作风，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服务辽宁振兴发展大局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深刻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加强相关领域立法研究，强化法治供给，持续跟踪防震减灾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防灾减灾救灾积极建言献策，不断提升我省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1: 在葫芦岛新城市小坞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
3: 鱼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1: 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2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4: 大鱼1800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盛的。
1: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
4: 质量好，跳它，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10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1: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
5: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东港很好，下次还来。
1: 今年海捕，大批钢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本台综合报道。
2: 金秋九月，辽丰葡萄迎来集中上市，在辽阳灯塔，葡萄种植正在从追求产量转向品质提升。今天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葡萄园，看辽丰葡萄如何走出一条特色农业升级的新路子。
6: 这里是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葡萄基地，在我身后呢，果农们正在抓紧采摘。灯塔的辽丰葡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今年的葡萄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一起来看，它不仅是果形更大更饱满，

0: 并且这个硬度确实也是更扎实更强了。不仅这样啊，今年从采摘这个环节开始就已经做了果品分级，让好葡萄真正的卖上好价钱。
1: 我们现在限制产量，一亩地不会超过2500斤，这样呢，果的硬度就会上来。像以前，那个农民都是让它吹红啊，现在我们那是呢，必须生长期够，然后让它完全熟收。
2: 硬度上来了，果皮果肉轻松分离，葡萄可以实现手掰，这样品质的葡萄一串就能卖到199元。
1: 到那个市场端，然后和消费者手里头的，不但果儿好啊，包装也比较漂亮了啊，出口卖到迪拜呀、马来西亚呀、澳大利亚。
3: 我们那个订单大概从6月份到现在已经接待满了，一直在排产状态。
2: 今年当地还把直播间搬进葡萄园，实景带货，销售半径一下子扩展到全国各地。
4: 让顾客能直观地看到这个水果从摘下来一直到他家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现在的销量的话，大概是每天能出1000单左右。
2: 产销升级只是起点，灯塔市更以农文旅融合和 IP 赋能为抓手，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径。
5: 希望说通过采摘文旅以及这个影视 IP 赋能这些新型的宣传媒介，进一步的推广我们的辽峰葡萄，也想把这个从传统的卖产量向卖品质、卖品牌、卖体验进行一个优化转型。
2: 本台报道。
6: 今天，辽宁金融监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证监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内金融领域行业协会及100余家金融机构，共同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发布金融业10大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并揭晓年度受欢迎金融教育作品。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主阵地设于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市人民广场，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知识集市、互动体验、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并提供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金融数字赋能消费、保护个人信息等内容，组织全省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台报道。
7: 职业教育讲台连着车间，课堂对接产业。辽宁装备制造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周旭20载深耕新能源汽车教学一线，近日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
8: 面对近年来汽车产业加快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周旭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也把企业一线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课堂。
9: 我更在乎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希望他能够具备再学习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样的话更好地适应企业岗位要求。
8: 课堂上，周旭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动手独立排查，在一次次训练中锤炼技能。
10: 我们检修电车啊，它的一个基本原则呢，就是由简入难。我们以充电，
11: 在一次次排查推演中，我们不仅练熟了专业技能，更养成了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职业习惯。
9: 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就培养什么样的人。职业教育老师呢，要紧跟汽车产业发展的要求啊，不断丰富自身的技能。
8: 以赛促学，暑假期间，周旭放弃休息，带领学生封闭集训，全力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1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分钟之内敲完11段代码这个极限的任务，是周老师一次次的鼓励、纠错、复盘，给予了我冲击赛场最大的底气。
8: 周旭还主动参与援疆支教，把辽宁执教的经验带到边疆，以技育才，以责担当。周旭20载初心不改，不断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本台报道。
13: 有着78年历史的沈阳马路湾新华书店，不仅是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辽宁首家红色主题书店。近日，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
6: 走进书店，窑洞风格的红色主题展区格外醒目。
14: 这里有黄泥土复原的窑洞，复古的窗棂，里面还有煤油灯，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就是延安时期我们这些精神内核。我们是希望通过把红色的文化

0: 进入到书店中，让现在的读者能感受革命时期的精神。
1: 作为东北第一家新华书店，马路湾新华书店见证了沈阳解放、恢复高考、城市发展变迁，还留下过鲁迅夫人许广平三句版税的动人佳话。
0: 我们马路湾新华书店之前叫东北书店，发行过很多鲁迅先生的作品。那么在1949年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带着儿子周海英，然后书店的工作人员呢正好拜访了许广平夫人，希望补付他出版鲁迅先生作品的版税，但是多次都被许广平拒绝了。最后呢，他把这笔钱捐献给了刚迁入沈阳的鲁迅文艺学院。
1: 如今这家老字号书店破圈发展，成了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打卡点。书店还常态化开展非遗传承体验、红色故事宣讲等文化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红色历史。
2: 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有趣，就是也是适合我们这些小学生来的一些活动，
3: 既给一些小朋友提供了一个了解沈阳历史、了解这个红色文化的一个机会，又能就是感受这一个就是很好这个氛围。
1: 从1948年的革命火种，到2026年的文化地标，这家老字号书店以独特的历史厚度、情感温度和创新活力，让红色基因在缕缕书香之中代代相传。本台报道。宇树具身智能产业学院今天落地大连，学院由宇树科技与大连工程学院联合共建，双方将联合开发课程，共享师资，将企业真实案例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打通从实训到就业的全链条。今天第11届创客中国辽宁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沈阳举办，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省各领域的众多创新企业及团队积极参与，入围省决赛项目共64项，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
6: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这个孩子在哪里？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说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望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

0: 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

0: 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1: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0: 管控政策更精细，主体功能区的支持政策也在变得更精准。在上海松江，被黄浦江天然隔开的浦南和浦北两大片区，虽然同属国家级城市化地区，但浦南是重要的生态屏障与农产品保障基地，浦北则是城镇化与先进产业核心承载板块。针对这种资源禀赋和功能定位的差异，当地采取了不同的配套支持政策和考核评价。
2: 在土地要素配置上实行南北差异化指标管理、成本补贴政策，浦北片区聚焦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0: 15.5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3: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0: 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4: 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0: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0: 检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威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0: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

0: 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八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的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

0: 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践行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2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

到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0: 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1: 白露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3: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1: 钓大鱼，来长海。
2: 钓大鱼，来长海。
0: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3: 怎么回事，嘿嘿？哎呀，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老大了啊！哎呦我！快快快！
4: 大呀，这大鲅鱼
3: 真大！哎，那前面那儿呢？
4: 真好了！哎呀，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海水通透，海里饵料充足，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海上大鱼仓。本次精英挑战赛的5类有效鱼种都是这儿的常客，不管是鱼的密度还是个头，放在北方海域里那都是相当能打的。
3: 集台一下，集台一下吧。
0: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杆就行，海上的风向

0: 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1: 快快快快，跟一下，完了，掉了，掉了。
0: 羊竿遛鱼起鱼，每一次鱼获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1: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0: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2: 来，干杯！加油！
0: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1: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3: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4: 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0: 除了根据总鱼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位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4: 营口鲅鱼圈老南海最大单位重量是24.04。
0: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吹最温柔的海风。硬核与温柔共存的獐子岛，值得每一个热爱大海、向往自由的你专程奔赴。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孩子们，早饭得了，都下来吃饭吧。
1: 爸，哎，您看这个协议书，我签好字了。小姐，小娟知道了吗？没让孩子知道。我想好了，反正我一分钱都不要，这孩子也必须归我。你说黄有成哪有时间带孩子呀？再说他将来如果真的重新再婚。
2: 我可不忍心孩子跟着另外一个女人受罪。大姐，
3: 小军咱们得要，钱也得要，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都有抚养义务的。
2: 要我说呀，咱们也别把事儿做太绝了。逢年过节，小军愿意跟爸爸在一块儿，还是要让他去。他是个孩子，成长中不能缺失父爱。
3: 我就是担心，大姐带着孩子会不会不太好找啊？是不好找啊，所以咱们要帮他，把他给解放出来。我年轻时候一个人带你们四个，我都带得过来。现在咱们一家子带个小军还带不了吗？
4: 是啊，大姐，咱家人多，你想啊，一人带一天，一个礼拜就过去了。嗯，保证你比以前还要轻松。
5: 小军要是回来，那就是掉进福堆里了。
1: 什么情况啊！大姐怎么突然之间又说要离婚了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没人告诉我一声呢？啊，杜思远这堂堂一个大律师哥在那儿，不知道利用你们干嘛呀？
5: 行了，老二，你也别着急，你先坐下来吃口饭。前一阶段，因为我的事儿已经够麻烦妹夫的了，现在我都想好了，是我有错在先，这个责任我应该自己承担。哎呦喂，这爸。
4: 这大姐不跟我说，您怎么也不跟我说呢？
2: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我知道思远本事大，可这回黄有成是铁了心非要离婚不可。我现在再让他去找他，这是平事儿啊，还是挑事儿？
4: 这杜思远不方便出面，不是有我呢吗？我可以找他去谈呐。
2: 你出面也没用。要讲起理来，咱不占优势。
4: 大姐，告诉你啊，这婚他说离就离啊！你这十几年跟着他，青春都浪费在他身上了。我告诉你啊，这婚他绝对离不了，有我呢。我先走了，不离啊。

0: 你到底听没听见我说话呀？家庭是我姐的全部，这个婚不能离。那离婚协议书呢？给我看看。
1: 我撕了。
0: 撕了？那我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啊？
1: 反正又不离婚，要他干什么？
0: 如果按照你爸的说法，你大姐夫心意已决，那么和解的可能性为零。 就算鉴定结果出来了，也不可能用这个来打动你大姐夫，要不然。

我建议大姐多争取点抚养费。我再说一遍，这个婚不能离。明白。通常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拖延时间，等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再过上一段时间，让双方恢复冷静、恢复理智，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谈。

依据 DNA 检测结果，葛军不是黄小军的生物学父亲，

0: 这下你死心了吧？黄小军不是你的孩子，是我太冲动了，全芳，对不起。你是来回我的是吗？啊！一句冲动就撂事儿了，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伤的完全都给毁了，全芳。
1: 要不然我再给你点什么补偿吧。补偿什么呀？你能补偿什么？你就是一个混蛋。
0: 你真想给我姐补偿啊？提条件吗？
1: 好，离我姐远点儿，不要再去打扰她的生活。

0: 这下你放心了吧？啊，那这婚能不能不离呀？不行，这婚还得离。为什么呀？
1: 因为他骗了我。小声点儿。就因为他隐瞒婚事？
0: 大姐夫，说实话。
1: 你是不是早就嫌弃我姐想跟他离婚了？
0: 不是权威，别以为你是主持人就可以信口开河啊！我跟你讲，离婚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你姐骗了我。
1: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能看不出来吗？
0: 你嫌弃我姐平时不爱打扮，你嫌弃我这个做家庭主妇的大姐越来越跟不上你的脚步了，是吧？
1: 我有说过吗？你逼我也没用。
0: 现在过错方是你姐，我提出离婚是天经地义。
1: 大姐夫，如果你要是承认呢，咱们就好好想想后面该怎么办。如果你不承认，一心抓着我姐多年前的过错不放，那我这个当妹妹的可就不能袖手旁观了。
0: 这个我知道，不会袖手旁观。啊，当初你们家人集体瞒着我的时候。
1: 哎，怎么就没有人提出绝不会袖手旁观呢？不，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啊。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谈这事儿的，我就跟你谈这个离婚。家庭是我姐的全部。你要真离婚，那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替我姐争取最大的权益，必须走法律程序。杜思远是做什么的，你不是不知道。他打了这么多年官司，除了庭外和解的，我还真没见过他对手赢。
0: 好啊，那就上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法官会给我主持公道的。
1: 当然有公道，可是公道是基于事实之上的。你想，你们俩如果真的离婚的话。

0: 夫妻财产分割、
1: 子女抚养，这些都是要经过调查的。当然也会到你们单位去调查，你们单位也肯定会积极配合调查。
2: 哎，等等等等，别把我们单位扯进来啊，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要晋升厂长吗？你在厂里兢兢业业工作这么多年，在这么好的一个时机，你要出这样的事儿合适吗？一个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就因为婚前的一个小小的过错，即将身为厂长的丈夫就要抛弃她。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没那么动听，可是网友就是对这种故事特别感兴趣，而且会刨根问底，把这故事背后的秘密全都给挖出来。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有一个女的呀，把被老公和小三欺负的事情就发到网上去了，结果那个老公的公司啊，一天要接上万个投诉电话，投诉这丈夫不负责任的。我在想，如果你们单位回头也老接这种投诉电话的话，你们单位领导会管吗？
2: 陈伟，你这是在威胁我？
1: 我没有在威胁你，我是在跟你说事实啊。
2: 小娟儿，爸爸最近工作特别忙，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在家里，不能在家里陪你。你呢？
3: 你是不是要和妈妈离婚了？
2: 别胡说，没有。
3: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住？
2: 爸爸要工作呀，爸爸要挣钱，爸爸要供小娟儿上学。供小军学滑冰，小军以后跟爸爸好不好？爸爸给小军找最好最好的学校。
3: 我还是要和妈妈和外公他们在一起。
2: 那为什么呀？
3: 外公和小姨婆都会给我做好吃的，二姨、三姨、四姨也喜欢我，我要和他们在一起。
2: 小军，那爸爸问你，在小舅眼里，爸爸还不如你二姨、三姨、四姨，还不如你外公做的好吃的。
3: 我不想让你们离婚，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如果你们离婚了，我长大后也不结婚了。

0: 小军呢？
1: 闹着去你爸那儿了。
0: 有成，
2: 别过来，坐那儿，我今天好好跟你聊。坐那儿。不想离婚是吧？好，可以不离婚，但我先提几个条件。
0: 好。
2: 第一，以后无论在外面做什么，你都不能管，不能干涉。第二，我们两个的事儿就是我们两个的事儿，和外人没有关系，别动不动跑娘家去告状，我们两个自己解决。第三，小军虽然说是咱们俩的孩子，但他毕竟姓黄，别动不动给小军灌输爸爸不好的观念，我最恨这一点。
3: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2: 如果哪一天咱们两个必须得离了，小军必须得跟我。
4: 协议我都已经写好了，你把字签了，这婚可以不离，签不签你定。
0: 有成，你说的这些条件，我觉得前面我都可以答应。我说给你听啊，第一，你以后在外面做任何事情我都不管你；第二，我绝对。

0: 什么都不跟他们讲。第三，我不会在儿子面前说爸爸的坏话，你放心。可是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假如咱们以后离婚了，小菊不能跟你，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怎么可能跟你呢？
1: 玄芳，你有工作吗？你今后做什么？你靠什么养孩子？你能给小军一个稳定的生活吗？能给他一个光明的前途吗？就你现在这样上法院，我告诉你，法官也得把小军判给我。我保证签了以后婚不离，咱们三个还是一家人，是一个完整的家。你自己看着办吧，签不签随你。

0: 哎，
1: 回来了啊！啊，怎么样？有什么？没事了，没事了，都已经说开了，就让我接小军回去呢。
0: 说开了？嗯。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嗯，那你先别回去啊。嗯。晚上我弄一桌好菜，把友成叫回来，我们爷俩好好喝两盅。
1: 今天啊？
0: 啊。
1: 今天他有事出去了。
0: 啊，那改天也行。
1: 爸，那我先进去了，我看看小军去。
0: 啊，去吧去吧，好着呢。
2: 回来了
1: 啊！怎么样啊？啊，没事了。我看看小军去啊。哎，
2: 什么叫没事儿啊？他是不是给你提什么不合理的条件了？
1: 真没有。他反正就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别瞒他就是了。
2: 你少来，黄晓成就不是这么好好说话的人。
1: 你赶紧跟我说。老二，反正现在。这个婚不会离，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就心满意足了，真的。哎，前阶段你跟妹夫帮了我大忙了，姐还要谢谢你呢。
2: 大姐，你可想好了啊？如果你这么得过且过，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1: 真没事儿，真的。放心吧，放心吧，我去看看他。

0: 喂，老公，你晚上回爸这儿吃饭吧。大姐这事儿暂时没什么了。我觉得这事儿老婆的功劳最大，咱爸应该给你发一个奖章。
1: 你快拉倒吧，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
2: 怎么了？
3: 你来了再说吧。
0: 回来吃饭。
2: 嗯，好了，明白了，待会儿见啊。
4: 哎，大姐夫，你怎么来了？能不能陪我喝两杯？正巧了，权威给我来电话，老爷子坐了饭了，走，咱一块儿走。嗯，明白了。嗯，就咱俩人，对吧？你是不是有啥事儿想让我帮忙？
2: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找个人呢，喝点酒，聊聊天儿，想来想去，就找你了。朋友们，等一下啊。嗯。喂，老婆，我公司有点紧急的事情，我要临时加班，晚饭就不跟你一块儿吃了。待会儿呢，我让杜杜去找你啊。嗯，拜拜，爱你啊。搞定。
4: 看来这撒谎是人的天性啊。
5: 这刚刚新婚燕尔，该撒谎的时候还是少撒不误。
2: 大姐夫，我这可是在帮你啊！
6: 我不是说你，感慨一下而已。走啊！走走走走走！来来来，这边。
7: 大姐夫啊，我完全能够理解你。
2: 你的愤怒啊，主要来自于三点：第一啊，婚事上的不公。 你是头婚，他是二婚，对不对？第二，来自于全家对你的隐瞒，
5: 这全家人都知道了，就是不告诉你。
2: 没

0: 错，没错。
1: 然后这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的不公平。你是你家之主，全家都指望你，对不对？大姐没工作，学历就比不上你。
2: 你可是堂堂的副厂长，这出了这事儿，这脸往哪搁？你跟要我，我也没地儿搁，对不对？
3: 妹夫，你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2: 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一个家庭妇男，大姐在外面工作，努力的赚钱养家，然后平时对你还不错，突然间她有一天跟你说，我以前有过一段婚史，我一直瞒着你没说，我今天跟你说了，我请求你的原谅。除了这件事呢，不管是孩子啊，还什么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你说，你会不会原谅他？
4: 我在家，他挣钱。
1: 嗯，对，
4: 不可能，不可能，没这事儿，黄永成做不出来这事儿啊。
5: 爸，您歇会儿，等着我来弄吧。
0: 我爸。
5: 哎。
0: 我一直有一句话，我想问你。
5: 您说。
0: 你在有成那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
5: 我哪受什么委屈啊？没有，真的。再说，有成他都答应不离婚了，我挺知足的。
0: 我告诉你啊，这是一码归一码的事儿，你听着。那件事咱对不住他，啊，咱都说了。他既然答应了好好过日子，他就得好好过。如果对你有什么不好，你告诉我，我得找他去。
5: 哪能啊？不会的，不会的吧？再说我挺好的，您放心啊。爸，放心啊。
0: 你真挺好的。
5: 啊。
0: 行。
5: 您去歇着吧。
2: 说小军吧，这孩子我好喜欢，聪明，漂亮，懂事。大姐夫，你要是真这么离婚了，他要么就是没有了爸爸，要么就是没有妈妈。你就忍心让小军生活在这么一个破碎的家庭吗？对小军的影响会是一辈子的，你忍心看他这样吗？
1: 我觉得因为这个问题，你应该跟大姐好好的谈。
6: 谈了，只要他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可以不离婚。
2: 爷们儿，聪明，啊，只要你不离婚，别说这两个条件，就是咱家老爷子，他都对你百依百顺。从今以后，全家你就
1: 横着走。
4: 真的，
2: 真的。以后大姐要是有什么事儿，我和陈威，我俩替你摆平。
4: 来来，
3: 说，这味道比老爷子做的差远了，
2: 是吗？哎，大姐夫，难得咱今天玩的这么开心啊！这附近很多酒吧，你还行不行？啊，
3: 激我是不是？
0: 小哥，你这是干嘛呢？这是
7: 我把这些菜打包了，给杜思远送去。
0: 行行。哎呀，现在啊有当媳妇的样了啊。
7: 您干嘛去啊？
0: 我去店里去看看去。哦，
7: 慢点吧。
0: 哎。
8: 坐会儿啊，坐会儿。
9: 哎，那是水，那是水。你把它当椅子了吧？
8: 这真亮。
9: 慢着点啊，慢着点。来，当一台阶，台阶。

0: 哎，咱专家人家，咱不是说好了去 KTV
1: 去给TV去酒吧吗？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2: 你拉倒吧！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故意说喝酒，你就带我来这儿，其实你根本就不想离婚，对不对？大姐对你多好啊，离什么婚呢？我说中你心里话了，对不对？
1: 别说了，别说了，接着喝酒，
2: 喝酒，
1: 走走走，哎，慢点，门儿，哎，
2: 不好意思，今天是我们已经打烊了。
1: 你别拦着他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全来的大女婿，
2: 我们就在这儿喝酒，不走了。
1: 他要喝酒，你别拦着啊，
2: 别拦着，越走越走，慢点，
1: 大姐夫，大姐夫，慢点，
2: 爸。
1: 你们俩这大晚上的，
2: 不是我要来的，大姐夫带我来的。这事儿不怪思远啊，我心里闷得慌，就找个人喝点酒。
1: 爸，你经过我一番劝说，想通了。
2: 哎，那什么，不折腾了，回去跟全芳好好过日子。
1: 啊，好，哎呦，有成啊，好，男子汉，有气度，<笑>要喝酒是不是？有酒有菜，走，走走走，走，
2: 爸，您待我那么好，我没意见。
3: 爸，我就一点啊，您得劝劝那全芳，没事让全芳捯饬捯饬，打扮打扮。我好歹我也是个副厂长，有时候领他出去，咱拿不。全芳他是老大，后边还有仨妹妹。全芳打小就知道勤俭节约，是吧？家里。
4: 他小时候不是条件不是那么好吗？养成这个习惯了，你多担待啊！这权威可就不一样啊，是不是？你怎么样啊你？我没别的啊，你就别总在人前人后的提我是二婚。
3: 没有没有，我说过吗？
4: 你别少说。
3: 行，不说，你就喝这么多吧。嗯嗯啊。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嗯，喂，真的？哎呀，太好了，这，行，我会多请你吃饭。哎，一定，太棒了！
3: 什么事这么高兴？好事，我跟你们说，我在证券公司的朋友啊，给我推荐了一个新股，我买了500股，4天涨了40%，赚钱了。
2: 呵，这什么买卖也没那么大利润呢，这个。哎呀，我朋友在证券公司啊，经常给我做点什么技术分析啊，这个小道消息的什么的，啊，我到现在啊没赔过。哎呀，
3: 我，我去拿酒。慢点，说我要啊。
2: 哎，我说思远，
3: 哎，我呀。 一直就在这儿穿墙几十年了，嗯，从这4个孩子都有工作以后呢，我这家庭负担就轻多了，嗯，哎，工资啊基本没怎么花，哦，有点钱了，嗯啊，你呀，给我理财，
2: 没问题，
3: 帮爸理财这是我天经地义的事，
2: 哎，好，
3: 哎不，爸，您这毕竟是你的血汗钱，咱要不要跟魏魏商量商量？
5: 跟他商量什么呀？你不就是我女婿吗？嗯，你我女婿，我还不信你啊？就这么定了，我把那钱都搁在你那儿。
6: 没问题啊，只要这是您的闲钱，你就放心，放我这儿，我帮您保管。<笑><笑>
7: 这边，哎呦，
6: 哎，好可爱啊！
7: 哦，
5: 哎呀，他是巨型雪纳瑞吧？
7: 嗯，对。哎，后来，呵呵，他叫什么名字呀？纳尼。
5: 纳尼，好胖呀！<笑>
7: 哎，我问您一下，您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叫光明照相馆的吗？
5: 啊，你算是问对人了。我小时候还在那儿拍过照片呢，就在葵花小区。

0: 葵花小区，那是在哪儿啊？哎，好像已经搬迁了。搬迁了？那你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你可以去那个旧址问一下，就在前面这个路口左转，然后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就是葵花小区，你去那儿问一下吧。
1: 左转，然后再右转。好，谢谢啊。
2: 不用谢。
3: 早安，娜妮。
2: 记得是第二个红绿灯右转。哎，全叔，
4: 小黄，嗨，真是你啊！
2: 是我。
4: 哎，你现在这是？
2: 啊，我先自己干了，给人送货。
4: 是不是为那个质检报告的事儿？留了半把你给开了，
2: 我不能跟这种人干，老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觉得这吃到嘴里的东西吧，不能马虎。
4: 对对，
2: 这是出人命的事儿，您说呢？
4: 是。
2: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用这辆车给人送货，虽然累点儿，但是我觉得心里特踏实。
4: 哎，《神雕侠侣》你看完了吗？哎，你看完你可以到我那儿去换那个《倚天屠龙记》啊。
2: 最近太忙了，没时间看。
4: 可不是吗？你这样更累了，更忙了。
2: 哎，这都不算累，也不算苦。我小的时候比这苦多了。我男人那时候在煤矿出了事儿，那煤老板连管都不想管，就给那么点钱打发我们。我把钱都留给我婆婆了。那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啊，要比现在苦。您看，我有手有脚的，又年轻，还挺健康，只要不好吃懒做，肯定饿不死自己。
4: 是，说的真好。
5: 哎，大姐，要点什么啊？
6: 没事，看看。
5: 嗯。
6: 哎，这橘子甜吗？
5: 可甜了。
6: 可以尝一个吗？
5: 可以啊，尝一下吧。
2: 要不您去哪儿，我带你。哎，
4: 不，我怎么能坐你这车呢？
2: 您看不上我这车是吧？送货的。
4: 不是跟车没关系，不是，是我说我这样一大男人，我怎么能？让你骑车，我坐这儿呢。
2: 没事，我送你。
4: 不要，要不然咱们这样行吗？
2: 啊，
4: 你坐车，我骑车。
2: 不，那哪行啊？那
4: 瞧不起我？
2: 不是。
4: 来，你试试。这活我年轻时候都干过。来，上车。
2: 哎，
4: 走了啊。
2: 哎，慢点您。
7: 爱是最美的陪伴纪念。
8: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

0: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4: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5: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那就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9: 谢谢。
8: 嗯，再见。
9: 再见。
8: 哎，是哪尼吗？咦，你怎么在这儿呀？走。哎呀，你还认识我呀？好可爱。走了，走了，走。嗯。好了，好了，好了，真可爱。
10: 你。
8: 嗨，怎么是你啊？
10: 哦，哎，怎么是你啊？
8: 是啊，好巧。
10: 你还是警官呢？
8: 对啊，上次在我们所门口我们见过的。
10: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记性。
8: 哎，那个照相馆找到了吗？
10: 没有，我照你那个地址去过了。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搬到哪儿去了。哎，还得谢谢你呢。
8: 你这是刚搬过来的吗？
10: 啊，
8: 好多东西呀。你住在这儿呀？
10: 对啊。
8: 哎，外来人口需要办暂住证的，你办了吗？这两天你来我们所里找我，我来给你办一下暂住证吧。
10: 哎呀，你看我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两天我一定过去办一下。
8: 我叫全爱，你叫我全警官就行。
10: 不过你这可还行啊，警服一穿，这说话态度完全不一样了。
8: 这些都是你拍的照片吗？
10: 对啊，你先看看，我给你拿瓶水。
8: 这照片也是你照的吧？
10: 嗯。

0: 不好意思啊，没事，放那儿吧。那水，
1: 谢谢。哎，这是非洲吧？你还去过非洲呢？对呀，
2: 非洲本来就是摄影师的天堂嘛。不过这非洲确实是弱肉强食的地方。我特想知道这小动物最后怎么样了。
3: 你猜呢？
2: 不会被这狮子吃了吧？真的吃了？怎么会呢？我当时打了一枪，把那个狮子就吓跑了。这些小羚羊很安全的。那就好。我特别喜欢小动物，所以看不得这种惨不忍睹的画面。我看出来了，那天你抱着奶妮的时候。
3: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2: 我特别喜欢小动物，也特别喜欢奶妮。
3: 来，过来坐坐。
2: 哦，我还有事儿就不坐了。你叫什么？
3: 哦，你叫我周翔好了。
2: 周翔，很高兴认识。
3: 我也是。
2: 那我先走了。
3: 嗯。
2: 哎，别忘了过两天来所里办暂住证啊。拜拜。
3: 拜拜。

0: 哎呀，我告诉你啊，我这一当锻炼了，啊，反而还轻松了。
1: 这身体一轻松啊，干什么活都不累了。我走了啊，玄叔。
2: 走走走走。哎哎，对了，小花
1: 啊，
2: 下午你别去干这个活了，啊，到我们店里来吧，我们这后厨还缺一小工呢。
1: 玄叔，行吧。
2: 这是怎么不行？这么重的活都能干，这个算什么呀？下午来报道啊。
1: 哎，谢谢玄叔。
3: 不好意思，先生，这儿不方便拍照。哦，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我是一名摄影师，我看咱们这儿装修那么美观，菜呢做的又好看又好吃，
3: 我一时没忍住。
4: 啊，没关系。
3: 哎，那您是这儿的经理吗？
4: 啊，是。
3: 哎呦，您怎么称呼啊？
4: 小姓夏，先生呢？
3: 哦，叫我周翔。

0: 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夏总，您有空吗？咱们坐下聊会儿吧。
0: 哦，可以啊。请坐。
1: 咱们这儿的菜啊，我刚才吃过了，特别地道，特别好吃。
0: 谢谢。
1: 但是咱们网上的照片啊，这是您网上的图片啊，这根本没有体现出咱们这个菜的特色和特点吧？
0: 我再给您看一次。

0: 这些照片是您的作品吗，周先生？不知道，如果我想请您为我们餐厅拍一套作品，费用如何呢？
1: 嗨，咱们现在不都是朋友了吗？钱呢，我就不收了。以后来这吃饭，你给我打个折就行了。
0: 这怎么可以呢？
1: 这算是我们占了您的大便宜了。这样，这顿饭呢算我请了。以后您常来，每次我们都给您打七五折。我只想您把照片拍成这样就行了。您放心，绝对没问题。夏总，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老菜单的一些原件或者照片什么的？老菜单？您别误会啊。 作为一名摄影师啊，总是要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创作。我现在啊，就主要是收集一些老菜单，然后拍一些照片。我是想从侧面去展现一下咱们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0: 原来是这样，那你是问对了。我们餐厅啊，真的有保存老菜单的传统。您随我来。
1: 哎。
0: 周先生，这些就是我们店里这么多年保存下来的老菜单。虽然菜单的款式一直有变动，但菜品从来没变过。您可以随便看。我后厨还有事情要忙，就不陪你了。
1: 哎，您先忙。

0: 终于找到了。
1: 谢谢了，你就做这个啊，多保鱼啊。好，来吧，把这个夹在上。

0: 行了。
1: 叔啊，这就是我说的那位我请过来为时尚周刊拍菜的摄影师，这位就是全叔，他可是我们镇店的活招牌。
2: 全大师您好，我叫周翔。
0: 哎呦，对不起，这满手都是油，不好意思啊。
2: 没事，能拍您的作品我是非常荣幸。哎，
0: 我在这看看，不碍事吧？
1: 没事，
2: 不碍事啊。

0: 你干嘛呀？
1: 没事儿，全爱，有一内部消息，你想知道吗？
0: 谢谢啊，我不玩股票。
1: 关于刑警队的。
0: 快说。
1: 刑警队啊，现在正好缺人，想从咱们派出所里啊选拔一批新的来。
0: 真的呀？
1: 当然了。
0: 我就知道上天不会。

0: 放弃我。你乐什么呀？
1: 那个，我也报名了。
0: 你真是阴魂不散啊！怎么我去哪儿你就非得跟着去哪儿啊？哎呀，不过你去也行，反正人家不会要你。

子，这些年我独自抚养你长大，孤儿寡母的心酸只有你能体会。我把你父亲的遗物交给你，其实我们婚前他在外面有一个私生子，我不是你在世上唯一的亲，将来遇到难处可以去找找。

0: 看什么呢？
1: 在看一个摄影师的作品，超级棒。那，你看，美吧？
0: 嗯，挺好看的。
2: 哎，哥，哎呀，好久不见，哎呀，想你啊。
3: 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找我出去玩啊？啊？
4: 哥，
2: 我最近啊吃了一款冰淇淋，味道特棒。
4: 我想跟人谈合作呀，一直没谈拢，又找了一个人试吃，
2: 也没尝出配方来。我就想，
4: 你不认识人多吗？人脉广，
2: 有没有认识这种能尝出配方的人啊？
3: 我能有什么办法？难不成你让我去卧底帮你偷师学艺啊？这怎么可能呢？
2: 这叫什么偷师啊？你去饭馆吃一好吃的菜，你不也得上网
4: 查菜谱吗？
3: 你别说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
2: 谁啊？
3: 泉水，我小姨子。
4: 他的那个味觉啊，特别的敏感。
3: 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泉来说的。
5: 喂，你是谁啊？
2: 就是你上回吐我一身那人。喂，咦，
1: 怎么了？
5: 打错。喂，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2: 我。
1: 谁呀、啊？哎，干嘛呀你？别上我床呀！
5: 你是警察，一身正气，帮我镇住这个妖怪，不要让他打电话来了，不要让他打电话来了。
1: 所以你疯了吧？哎，我是警察，那我也管不了人家打电话呀。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清楚啊，说不清楚我帮你说。喂，你谁啊？你打骚扰电话是不是？我跟你说，我是警察。哦，你要请他吃饭呀？嗯，那我问问啊，他问你跟不跟他一起去吃饭？
6: 去不去啊？去不去啊？问你去不去啊？
1: 那你说去不去？人家请你吃大餐，干嘛不去啊？泉水小姐说了啊，她同意了。
2: 那行，说定了啊，谢谢。
1: 这男的什么情况啊？
7: 嗯，哎呀，就是，嗯，哎，你这摄影师什么情况呀？问我，你说，我看了多久了，在这儿？
1: 我就是欣赏人的作品，不行。
7: 哦，真的吗？让我看看，这什么摄影师？
1: 你这电话大晚上
7: 看电话吧，我来看看呀啊。
1: 我问问
7: 这叫什么名字？
1: 你听我说说，
7: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你自己打
7: 不
1: 出来的
7: 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8: 哎哎哎！你找谁啊？
9: 我找全警官。
8: 你找全警官，找他干嘛呀？
9: 警察同志，我就是来给他送个 U 盘。
8: 谁知道你这 U 盘里装的是什么呀？万一差点派出所电脑里把我们系统弄崩溃了怎么办？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捣乱？你是不是黑客？这都不好说呀。
9: 警察同志，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可以当编剧了。我这里面啊，就是我拍的照片，都已经查过毒的，好吗？你不信的话，拿回去检查一下嘛。这要是有毒的话，第一个心碎的应该是我。
8: 行了，你给我帮你转交给他。
9: 我还是等等他吧。
10: 怎么着？不相信人民警察是吗？
8: 那你也别在这儿。

0: 六的，这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你赶紧回去吧。
1: 行，那你帮我给他吧，谢了啊。
2: 来，这里就是你平时工作的地方，然后你看这个水池子啊，盘子碟子都会一沓一沓的过来，你把它们洗干净之后呢，再去那边消毒柜里消毒啊，手脚得麻利点，你行不行啊？
3: 没问题，
2: 是吧？来，
3: 哎，好。
2: 厨房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啊，
3: 好，
2: 加把劲儿啊，哎，我过去了啊，
3: 谢谢啊，
2: 没事。
4: 叫厨师长，我告诉你啊，这可下不为例，快点！
3: 哎，
4: 去帮忙去洗一碗去，快去帮忙洗碗，帮忙洗碗去，快去！
5: 来，
6: 你要什么用？
7: 说好了，我就帮你尝东西啊。
8: 放心，今天只满足你的味蕾。我觉得里面有松子儿，还有核桃。你呢？
7: 我觉得都有点像，但都不是正解。是泡过蜂蜜的榛子，你试试。
8: 蜂蜜泡过的榛子。
7: 嗯，
8: 还真是啊。
0: 嗯，
9: 来各位，
7: 你点的？
6: 我没有啊，
10: 这两杯是免费给二位享用的。刚才这位小姐说出了本店的配方，你知道吗？自从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人品尝得出来，所以拜托小姐，你千万不要说出去。这两杯就当是封口费。
8: 好。
7: 哎，老板，你这个桂花是不是药店买的？
10: 哎，你怎么知道？
7: 因为这里面有中药味道啊。
8: 中药吗？
10: 昨天我偷懒没有去进货，就在楼下的药店买了一点桂花。这样你也尝得出来？
8: 放心，老板，像他这样的客人不多。
10: 其实像这样识货的客人也是我的荣幸，可以给我鞭策。那二位慢慢享用。
8: 真看不出来啊，看似很普通的一个女孩，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7: 你听我小姨说，小时候呢，爸爸做饭的时候都背着我，我一哭一闹，他就用手蘸一点手头在做的菜给我吃，所以油盐酱醋是我最早的辅食了。我对味觉特别敏感，可能也是从小练的童子功吧。
8: 那你这本事太厉害了，像什么品酒师啊、美食家呀，都需要像你这种对于味觉的敏感程度。哎，你看这样行吗？你帮我饭店去尝尝菜，啊，不光甜品啊，包括菜品啊、酒啊，都帮我尝，可以吗？
7: 尝菜不就是吃吃喝喝吗？那有什么不行的呀？答应你了。
1: 等等啊！
11: 嗨，
1: 全警官，你怎么来了？
11: 有件事儿呀，特别不好意思。那我那同事呀，把你的 U 盘不小心给弄丢了，到处也找不到，所以我就给你买了一个新的，给你送过来。不知道你那个里面有没有备份，有没有重要的东西？要是丢了的话，那我罪过可就大了。
1: 没事，

0: 电脑里还有呢。
1: 那就好，给。
0: 嗯，要不要坐坐啊？
1: 我随便看看吧。
0: 行啊。
1: 哎，你这装饰的很快嘛。哎呀，
0: 刚收拾好，还有好多东西没弄呢。
1: 挺精致的。

0: 哇，你这儿这么多老照片呢！哦，都是我从别人那收起来的，
1: 真有恒心。当当当当，
2: 你怎么来了？
1: 亲爱的，有没有想我啊？静静啊。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没有联系了？是啊，那你有没有想人家啊？我们都分手了，我想你干什么呀？什么时候分的手？你看我今天还给你送汤来了。静静，来，你坐下。你看，静静，哎，你坐下。这个汤呢，我确实不太想喝。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约了事儿，你看啊。
3: 顾城，
1: 我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现一个小店，特色就是卖阿胶瘦肉汤。你的饭店不是一直在寻找各种美食吗？这汤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鲜美，我盛一碗给你尝尝啊。
2: 不不不，不想喝，不想喝，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喝。你先冷静一下啊。你听我把话说完，我们俩已经分手了，真的，和平分手的，对不对？
1: 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朋友，这样的关系多好啊，是不是？而且我今天确实约了人，他马上就来。
3: 顾城，我说过你的吃喝拉撒我都要管的，你是不是有了新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我真的约了人在谈事儿。约了谁？好，那就等他一起把阿胶瘦肉汤品品啊。
2: 平时呢，其实我也喜欢拍一些东西，特别喜欢摄影啊。
3: 我拍的不好，等着你教教我吧。
1: 行啊。我呢，就不像你能说出这照片里面特殊的寓意。嗨，我的工作那不就是摄影师吗？然后这些都是专业知识，肯定比你多啦。
3: 所以说嘛，我特别羡慕你们艺术圈的人，生活呀特别丰富，不像我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班，特别无聊。
1: 哎呀，有时候看个电影啊，我就一个人在网上看了。那怎么行啊？有一些电影啊，还是必须要到大荧幕看才有感觉的。可是我一个人去看多没劲呐！
2: 哎呦，我这也好久没去电影院了，要不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1: 静静，我们能不能明天喝？
3: 我是不是迟到了？没有，这是那个于晶晶，你见过？她临时找我有点事儿。我们俩本来说今天要尝菜的，这都正事儿，你全给我搅乱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图书馆的服务员啊？啊？哎呦，妹子，你挺火啊！郭成，难怪在图书馆大闹一场之后。
4: 你就要跟我提出分手，原来那会儿你就计划好了要对服务员下手了。
1: 我不是服务员，
3: 郭成，你这回这品味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吃东西你挺讲究，这挑女人怎么这么凑合？看你被这服务员整得五迷三道的，原来你不挑食啊？郭成。 跟我拼嘛！你还要追出去？这种水平有什么好挽回的？满大街都是，眯着眼睛都能撞上好几个呢。
1: 玉晶晶，你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这是我朋友，我是来办正经事的。你这样，你这种行为简直侮辱你自己，也在侮辱我，你知道吗？
3: 你对他没意思是吗？那他嘚瑟啥呀？难保他对你没想法。
1: 我们俩就是互相有意思，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3: 郭成。
5: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哎呦，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我今天心情好，你管得着吗？嘿，心情好，全，咱俩从小在一起长大，我对你了如指掌。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喜怒哀乐你全都挂在脸上，你以后到刑警队，你得改。
3: 哎，我什么时候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了？ 再说用得着你管吗？
5: 你看你，急了吧？
3: 你成心的是不是？有没有事儿啊？
5: 全，
0: 那个，我今天查手机了，
1: 《星球大战》又上映了，
0: 我正好买了两张票，咱俩去看呗。
3: 我呀，最没兴趣的就是科幻片，你还是找别人陪你去看吧。
0: 你骗人，能不能挑个人好吗？你最爱看就是科幻片。
3: 跟你说了没空。
0: 不是全，我都约你多少回，你就答应我一回呗。
3: 哎，出去出去。
0: 全爱，你要不去，我也不去了。全爱，7:45啊，电影院门口不见不散。
2: 哎，文成，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4: 我没事啊。
2: 没事，没事，
0: 走啊走啊走啊。
2: 你怎么又出现了？你，
0: 我一时时刻刻牵扯着你跟全爱你们两个东西。哇
2: 塞，你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企图？
4: 回来。有事儿啊，坐下说。
5: 那全叔，朱处长，对不起，我给你丢脸了。
4: 你跟我丢什么脸啊？你又不是在为我工作，你在为你自己工作。洗碗虽然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是在这个酒店里头点菜、炒菜、上菜，啊，全都卡在你这儿。嗯，你这要是一掉链子，所有同事的努力都白搭了。嗯，菜上晚了，客人不高兴，那一旦留下了负面影响，就很难挽回，你知道吗？
5: 我以后一定加把劲儿，绝不给你们拖后腿了。
4: 在家里洗碗是家务，在酒店里干洗碗那就是业务。洗碗工虽然说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是它也有它的窍门啊。你洗碗的时候，你把它分分类，洗几个鱼盘子，洗几个菜盘子，再洗几个汤碗，这不就都供上了吗？是不是？只要你用心，熟能生巧，能干好了。
3: 行，我已经到了，你到哪儿了？
0: 哎，哇塞，你今天太漂亮了，你太靠谱了。你想喝什么？我去买去。
6: 你怎么来了呀？
0: 不是，咱不是约好吗？7:45，一分也不差呀。
3: 谁跟你约好看电影了？我就没答应你。哎，我求求你行不行？别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行吗？
7: 明白了，这是你们女人独有的矜持啊。
0: 哦，碰巧我们在这儿见面，我们一起看电影吧。咱都是发小了，别装了呗。
3: 王冲，能不自恋了吗？我真没约你。嘿，哎，你能不能回去帮我拿趟手机？我手机忘带了。
7: 马上电影就开始了，你让我拿什么手机？
3: 不是，我没手机，心里发慌，你就帮我跑一趟吧啊！哎，
7: 不去。
3: 哎，你去吧。
7: 不去。
3: 你去不去啊？
0: 行，我去。来。电影票给你，你先进去啊，我马上回来啊。啊，对了，你家有人吗？
3: 泉水在家呢，别啰嗦了，快去吧。
0: 别走啊，
8: 泉。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3: 没事，时间刚刚好。啊，
8: 那就好。哎哎哎哎，
0: 合着是你们俩约好看电影，把我支开啊？
3: 你赶快找个伴儿吧，行吗？我真没跟你约。走吧。嗯。

0: 那个方大姐，不好意思，我刚才把那水给碰洒了，你帮我擦一下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凭什么管你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朱先生，您没事吧？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对不起，对不起，这哪来这么大的水呀？这
2: 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我没拿运动。
0: 哎，说赶紧打扫。
1: 哎，好，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马上扫，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我回头一定好好说他们。
1: 不用了，他们也都不容易。多见谅就好了。
0: 要是每个客人都像您这样，我们生意就好做了。来，到我房间去，找件衣服给您换上。哎哎，
1: 好，
0: 走，走，走，小心点。

0: 哎，夏经理，这个就是咱们老川江的照片吧？
1: 这个是我爸30多年前拍的，来，您先将就换上。
0: 哦，好，谢谢啊。哎，那这个人怎么就那么……
1: 这个就是全叔，旁边那个是我爸，他们俩是好兄弟。 咱们这儿以前还有一个女厨师呢，
2: 她是那姨，全叔以前的老婆，她是全叔的得力助手，以前负责面爱，不过可惜的是，她去世了，全叔有好一阵子走不出来。哈，
1: 这个那姨还是挺漂亮的啊，当年可是不多见的美女吧？
2: 是啊。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百分之百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 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 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百分之百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 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 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

0: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闻名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闻名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1: 钓大鱼，来长海！
2: 钓大鱼，来长海！
0: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3: 怎么样，嘿嘿？哎呀！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老大了啊！哎呦我！快快快！
4: 真大呀，这大鲅鱼！
3: 真大！哎，让闲在那儿呢。
4: 太好了！哎呀！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海水通透，海里饵料充足，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海上大鱼仓。本次精英挑战赛的5类有效鱼种都是这儿的常客，不管是鱼的密度还是个头，放在北方海域里那都是相当能打的。
3: 集台一下，集台一下吧。
0: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杆就行。海上的风向、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3: 快快快快，跟一下！

0: 羊肝、溜鱼、鲫鱼，每一次鱼货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1: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0: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2: 干杯！加油！加油！
0: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1: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3: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4: 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0: 除了根据总渔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位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4: 营口鲅鱼圈老男孩，最大单位重量是24.04。
0: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吹最温柔的海风。硬核与温柔共存的獐子岛，值得每一个热爱大海、向往自由的你专程奔赴。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先生，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
1: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呀、啊？
0: 先生，
1: 这么走我都追不上。
0: 走快了，咱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1: 好好好，
0: 走走来来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嗯，来来，先生，你先进。
1: 啊，好。
0: 先生，我跟你。
1: 太好了，这房子，不错呀。谁啊？
0: 先生，你
1: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0: 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1: 我不卖房子，
0: 大哥。
1: 我不卖。
0: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
1: 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不？
0: 那可不
1: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吧？你进来，不好意思，那我撤了啊！
0: 哎，大哥，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1: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0: 对。
1: 哎呀，这我这记忆呀、啊，
0: 哎
1: 呀！
0: 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房
1: 不用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公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0: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1: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用你介绍吗？
0: 现在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1: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我出门2米都打车。
0: 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

0: 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1: 等等，
0: 等等等，
1: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0: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等房主来，你跟他谈。哦，我去给你取合同了。
1: 啥时候来的？
0: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好吧。啊，还得跟房主唠。是。
2: 媳妇儿，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哎，媳妇儿，跟房主谈好了75万，我上去交钱不就完了吗？啊，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说我要，这孩子这脾气这么大了，你说喊什么玩意儿？行，媳妇儿，保证把这房子给你买到手，放心吧。啊，交给我了。哎，
3: 哎呀，这脾气一天呢，咋整？你说，哎，
1: 哎呀，房主回来了。
2: 啊，你好，
1: 到了。
2: 啊，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路上有点堵车。
1: 里边请。
2: 啊，来
1: 吧，请。
2: 哎，等半天了吧？
1: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2: 啊，这边行。
1: 坐坐，
2: 太客气了，谢谢啊。
1: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刚到啊。
2: 我这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1: 我坐哪都行，
2: 我坐这儿就行。
1: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
2: 没事。
1: 贵姓啊？
2: 啊，我姓王。
1: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2: 啊，你姓周？
1: 周云鹏。
2: 啊，我叫王龙。
1: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2: 不是那个王，
1: 王
2: 那个王，
1: 那个王。
2: 对，
1: 王龙。
2: 对对，
1: 初次见面，是吧？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2: 我是42的脚。
1: 啊，我39的，那你大，脚大为兄嘛，长兄为父嘛，是不爹？对哥，是不哥？
2: 老弟，
1: 哥，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2: 谁？
1: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嘛，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啊！张满堆、王四轮，财源不菲，他俩人儿。你不熟哈？
2: 不，
1: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呢，去不？
2: 哪个老丁头啊？
1: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2趟球，他说3天还，4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2: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1: 是不是？
2: 画过，
1: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2: 对对，
1: 咱们都同龄人，
2: 咱都同龄人。
1: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不是，
2: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这玩意儿。那个
1: 亲近亲近嘛，
2: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1: 房子不错，
2: 是
1: 我看了一下，挺好。
2: 嗯，挺好。
1: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2: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1: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2: 啊，你说，
1: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2: 这是毛病吗？
1: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2: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1: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2: 什么玩意儿？
1: 怎的了？不是
2: 便宜10万？
1: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2: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1: 啊哈，
2: 行，
1: 便宜10万行啊，
2: 太行了。
1: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2: 那你放开。
1: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2: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一个这么的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1: 你放开，
2: 我也放开一下。
1: 放开吧。
2: 啊，我放开一下子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1: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2: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1: 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2: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0: 马上交易，
1: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0: 快点去吧。
1: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0: 大哥太好了，
1: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0: 不是，你把电话先撂一撂，先撂一撂啊。不是我们，你是买房子的呀？
1: 啊，我是买房子的。
0: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啊，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1: 不是，哎，老弟，老弟，
0: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1: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凶吗？
0: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都快5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1: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0: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1: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呀？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嗯，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1: 啊，那是京剧，老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一见公知道令箭，不由那门公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叫翻，是不是这么唱的？
0: 他后边没有那个劈雷音，他后边是啊，你这不是？
1: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0: 你这差多啊！
1: 京剧
0: 啊，你会唱京剧啊？
1: 会唱。
0: 那你连一连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1: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0: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1: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0: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嗯，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1: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0: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儿？我哪住啊？我呀，
1: 你
0: 住不下，
1: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0: 这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1: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0: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1: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0: 买不了，
1: 那我走了。
0: 啊，回去吧。
1: 啊，那我就回去了。
0: 你要挑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1: 行，那我回去了。哎，
2: 行。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1: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1: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1: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0: 哎，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0: 往里坐。啊，
2: 不好意思啊。
0: 没事儿。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呢。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1: 能吗？
0: 不信你试试。
1: 那房子45万卖不？
3: 滚！
0: 脾气不好。
3: 不，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0: 瞎说啊！
3: 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1: 哥这脾气是大啊，
0: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1: 亲哥呀，
3: 弟弟啊，
0: 我二哥来电话
3: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啊？
0: 我是老四，
3: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0: 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1: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0: 家哥5个，我是最小的。啊，这么回事啊？
3: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7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0: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1: 啊，聚上了。
0: 对，
3: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7个，1个都不能少。明白。

0: 听明白哥说黄哥说啥呗？嗯，你明天就被安排事儿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1: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啊，我先生
0: 其实你咋这样？别老跟哥扯那儿，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啊？
0: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四三的，
0: 我三九的，你是哥，脚大为兄，长兄为父嘛，是不爹？
2: 你净扯那没用、
1: 啊，别说那没用的了。大哥，你坐来，我现在听明白了，这小子给我玩了。
2: 他为啥玩你呢？
1: 我不知道啊。
0: 谦儿，
1: 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2: 你啥人？你不当我卖房子吗？
0: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2: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子呢？
1: 哥呀、啊，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的原价多少钱？
2: 75万，
1: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0: 我出75万1，
2: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0: 我出80万。
2: 你现金还是刷卡呢？
1: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2: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1: 行，
2: 签合同，
1: 走。
0: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2: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0: 替我妈买的。
1: 哎，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0: 我妈来不了了，
1: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0: 妈去世了。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六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1: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0: 不用了，
1: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就跟你说，
0: 哥，
2: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0: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了？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我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哪能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酸菜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真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呀，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树叶随风飘荡，眼泪还在跟回忆一起苍凉。一首祝愿的心印在我心上，是远方。
2: 啊，祖国发展越来越是好啊，这钱儿也没少挣，挣多了可哪藏，藏完也不好找啊。

0: 啥？
1: 海燕
0: 儿，飞了，飞老程家去了，跟老程过上了。我给介绍的，问我跟谁了？换鸟了，跟百灵。听着小名多秀明，练跆拳道的，没事就在后屋练功，咣咣的。嗯，但是啥活我也不让他干，我也不得罪他，他能打我四五个，我嫁给他我有安全感呢。这快过年了，有个小梦想，这有10000块钱，还有一封信，我要得藏起来转一个地方，藏哪呢？哎呀，你这么小样，跟我还挺高仔呢。藏他的兜里吧，藏你这好不好？
2: 好呀，好呀。老头啊，
0: 看看看看，你在我这摆菱角去了呢。
2: 你成那样干啥那么高兴啊？
0: 高兴，我就去。但自打跟你过上日子以后，我就天天就特别高兴，心情格外的舒畅。从这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了。哎呀，
2: 这咋的？喝蜂蜜了？嘴咋那么甜呢？是不是饿了？
0: 还行，
2: 我刚练完功，我正好消消汗。我擦擦灰儿，擦完灰给你做饭去啊。
0: 练完了？
2: 练完了。
0: 擦啥？哎呀妈呀！
2: 我得拿下来擦。
0: 哎，别别别！哎呀，别动！
2: 干啥呀？
0: 你转过去。
2: 干啥？我擦擦灰。
0: 不是我说你啊，百灵，你是不是过分了？
2: 不是，我不得干活吗？
0: 我让你来享福，让你来干活来了吗？这活能让你干吗？
2: 呀呀，晨晨。
0: 哎，这我都擦完了。
2: 干点活也不让啊。挣点钱呢，一分不留，全都交给我了。嗯呐，来，老头子，你就坐这儿啊，一动别动。嗯，我这体格这么棒实，肯定啊能先把你伺候走了。来，让这小熊啊跟你做会儿伴儿，我呢上后边给你做饭饭，先给你垫吧垫吧这个小奶罐儿。来，等我做饭去了啊。嗯嗯，幸福啊。
0: 听我老伴说那话都吓人呢。他说他体格好，要把我伺候走了。没事，我也得锻炼锻炼呢。整个小曲儿一放，我也得运动运动啊。

0: 你能不能快走两步啊？
1: 你给我安个绑，让我飞得了呗。
0: 看着没，就这抬杠子。你说你是啥人呢？咱俩能走到一块，都是因老宋给介绍的。完了，能怀疑我跟老宋之间有故事。
1: 我是你老伴儿，老宋是你舞伴儿，我可以代替你舞伴儿，但是老宋代替不了这个老伴儿。尤其那老宋，小红帽一戴，通红通红，像小太阳似的。我就感觉我这头皮啊，哇绿哇绿，像大草原似的。
2: 歇一会儿，继续擦，大擦，哎妈呀，大呀，我天哪，这真是拿自个儿不当外人了，有门卡呀。哎，
3: 咋的了？
2: 来血了。呀，
3: 大绳子还让来了？来。
2: 不知道啊，
3: 海燕呐，吵架了啊？
0: 大橙子，你不是有话要跟老宋说吗？说呗。
1: 说咋的？说呀，都有点心理准备，别我问出点啥事来，彼此都尴尬。
2: 他咋回事啊？
0: 我说，怀疑咱俩之间有故事。
2: 有。
0: 老宋。你干啥呀？你正经点的，他是认真的，你这一哈哈再整出点事故来。
2: 那认识那么多年能没有故事吗？老程又上来小心眼那个劲儿了。哎呀，我就是跟你实话实说啊，自打我有了百灵了以后，那在我生活中对

0: 我那造势绝对，刚才朋友们也看了，婴儿把你带一个，就海燕跟俺家百灵没法比，就全世界就剩她这么一个女人了，我也不会让她得到的。
1: 这话让你说的，就把咱俩扔到沙漠里头，我选择跟骆驼过，我也不选择你呀。
2: 别搁那商业互黑了，都是过来人，玩啥套路？嘚瑟啥玩意儿你俩呀。
3: 老程你说你哈那小心眼就这么大点儿，人家俩人跳舞那都跳十多年了，要有事那不早有事了吗，还能轮到咱俩呀。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就是他们俩中间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一座大山，这点自信我还能有吧老头子。
0: 我老伴说的没错，
2: 要说自信，我大个干净白，小个埋汰黑，我拿捏海燕那是死死的，但是外表有啥用啊，心不在你这儿，心呐。我问你，这新衣服谁给买的？
3: 舞蹈队队长买的吗？
2: 是你买的吗？
3: 不是啊。
2: 还队长舞伴给买的吧。啊，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是人财两空，
3: 那一件衣服还能咋的？
0: 谁到了那机那能证明啥呀，我老伴儿都不多合，你就这么点他他都不多合计，海燕他是点你呢。
1: 怪不得这阵子咋就这么黏着我呢，平常一点家务活都不干，现在那天天的就给家搜嘎啦糊涂，给你擦擦的干干净净的，地毯似的搜查啊、哦！弄了半天你这是不光怀疑我感情有问题，还怀疑我藏私房钱了，对不对？查着了吗？
2: 没查着，但是我发现问题了。
1: 啥问题了？
2: 这件衣服白天穿晚上穿，家里穿外边穿都穿包浆了，我想给你洗洗，为啥不让？里边有啥玩意儿啊，他看吗？
1: 哎呀，那这意思是我这里藏钱了呗。行，那这么的，当着大伙面我脱。
2: 你不许看。
0: 那不行，我这不当证人呢吗？
2: 你给我转过去。
0: 不是大厂子，你有毛病，
2: 你才有毛病。
0: 你这么都伤海燕心，
2: 伤啥心呢？你俩天天在一起，
0: 谁藏钱往身上藏？
2: 往哪藏？你说
0: 往身上藏得挪挪，
2: 往哪藏
0: 他得混，往别地方藏，谁藏
1: 钱
0: 不能往身上藏。
1: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不就想看这件衣服吗？
2: 咋不脱呀？
1: 看吧，
0: 我帮他看，还有啥？我啥都没有。
3: 气儿呢？
0: 看，啥没有？
3: 大橙子，你还搁那合计啥呢？赶紧赔礼道歉呢！
1: 说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今天怀疑我藏私房钱，已经不怕磕碜了。那万一有一天你怀疑我身世，我还得回家刨祖坟呗？
2: 别那小心眼，看我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1: 看你干啥呀？
2: 行了，行了，媳妇儿。咱俩逛街，让你开心一下子，买点新年礼物，想买啥买啥，咱就照100块钱货呀。
0: 咱俩那会儿我最好回110货货呀。
3: 行了你，
1: 我稀得要你的礼物吗？咱俩的感情画上句号了，拉倒。
0: 你海燕，那你也别那样。
1: 哎，那个老宋啊，啊，那啥，
2: 回去了。
1: 小熊，我借玩两天啊。
0: 那个啥，海燕，你等会儿。不能气，这有说头。你说你两口子干仗，你上俺家拿熊干啥呀？
1: 我就借来玩两天。啊？
0: 非得玩他呀？这毛都扎着了。
1: 就喜欢他扎着的。啊？
0: 那也不行啊。行。
1: 这个熊对我意义非常大。
0: 他对我也。意义非凡呐，
1: 没有他我都夜不能寐了，
0: 没有他我彻夜难眠。
3: 老宋，你干啥呢？
0: 你不了解情况，
3: 就一个破熊嘛，
2: 一个破熊那玩意能咋的？
0: 哪能一个破熊？
3: 拿来！
0: 哎妈呀！别动，好像是钱。
3: 钱你不认识吗？啊啊！搁那给我俩装啥呀？
0: 我看看，是钱。
3: 这钱咋回事啊？

哎，老伴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家进贼了，看咱家条件不好，早时候给扔一万。海燕儿，

0: 来来来来，成个样，不害怕啊、哦？怕啥呢？你放松放松，我就想知道，这钱呢，哪儿来的呀？
1: 百灵，生气归生气，下手轻点的，要不然离婚的时候说你家庭暴力。
0: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
2: 老伴儿，对喽，
0: 只有丧偶。
3: 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百灵子，撒开，撒开，百灵子，这钱是我的。
0: 啊，咋是你的呢？那说吧。
3: 那个，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随礼，你俩没要？啊，
0: 对。
3: 那不要不好啊。我寻思我那我咋整呢？我就给你俩买点啥礼物，完了我就买一个小熊。嗯，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钱就塞到小熊里，就给你们了。谁知道你们现在也没发现呢？你说呀？哎
0: 呀，你看你这人起来。
2: 对呀、啊，
0: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疑心，你知道不？哎呀，哎呀哪，你说你对姐这份情谊那也感动啊。我俩结婚的时候一共就收了3000块钱，你这一随随1万啊，这钱呢我们不能要，拿回去吧。
2: 海燕不能要这钱。
3: 能要，
2: 你都随完了，
3: 你没发现呢？
2: 我现在不发现了吗？
3: 来不及了，
2: 入戏太深了，差不多就收一收。你要觉得后悔了，3746你开个价，你往后不能都拿走啊。
3: 老宋，嗯，咋就不明白呢？
2: 你咋就不明白呢？
0: 哎，我咋就没明白呢？啊，老宋，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撒开，
3: 老宋啊，过后再说。
2: 啊，那明白了，那明白了。
1: 不对，啥感情啊？当时随一万呢？
2: 人家闺蜜感情好，随1万块钱咋的了呢？
1: 我平时打麻将都是2分的，她都舍不得，随你随一万。
3: 行了，咱俩的事回家再说。
2: 你两口问题解决完了吗？以后再有这事儿，可别往俺家来了啊、嗯！老程，尤其是你，这回我就准备要跟你断交了都。你这样还样，为了留点念想。你不稀罕这仨月的吗？拿家玩去。
3: 我不要了。
1: 我替你拿着。
2: It's OK。我听听书，你看看。
1: 这熊是我家送你的，用啥看啥，说明书。拿来，我替他拿着。
2: 我送海燕，你拿啥呀？
1: 我是他爷们儿，我哪不能拿？
2: 你往哪拿呀你？
1: 往哪拿？往家拿。你别闹。
2: 咋的了呢？
1: 当时随礼随多少钱呢？
3: 10000。
1: 没记差啊？
3: 没有。
1: 这熊玩意儿挺厉害的，得他家待这么长时间，下崽儿的。小戏让你们做的，闺蜜，你就是明目张胆跟我俩转移财产，啊？还说你俩没事儿，我这脑袋现在不是草原。我现在我感觉我都绿到这儿了。
3: 大橙子，我发誓这10000块钱真不是我的。
1: 那谁的？
2: 懵了吗？瞅我干啥呀？你们呆了。
4: 去了，我的。
0: 说吧，给你机会。
2: 咋回事呢？嗯，你看啊，这不他俩不也结婚了吗？
0: 对呀。
2: 他俩结婚的时候，当时随礼是不是人家也没要？
0: 没要。
2: 老伴儿，你记不记得？当时他说不要的时候，我说那不行，咱多少得随10000。后来就把这10000放在小熊里了。我说哪天呢，耍他不注意啊，把这小熊。

0: 给他送回去，就等于把礼随了。你还记得不，老伴儿？
1: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你一万放这儿，你一万放这儿，谁信呢？谁信呢？谁的信呢？谁的？
0: 多刺激！
1: 谁的？
0: 我的。
1: 给谁的？
0: 给海燕的。
2: 看看，咱这才叫爷们儿呢，敢做敢当，是吧？嗯，
1: 纯属巧合，你想说是吧？
2: 来，
0: 让他看，
2: 咋回事？
0: 不怕看。
2: 念呢？
1: 你跟我喊啥呀？我也是受害者。
2: 行，念老成哈。
1: 亲爱的宝贝，
2: 多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头跟我闺蜜。继续。
1: 自从见到你，我寝食难安，彻夜难眠，无时无刻不再挂念。看到你以后，我确定了我的理想，前半生重在历练，后半生重在沉淀。
0: 哎呀，念念念，
1: 你是真能起见呢，你
0: 念念念。
1: 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陪你一起走过，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
2: 埋啊，阴霾，
1: 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这阴霾说的就是我呀。
2: 还有我。
1: 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的依靠，无论日升日落，哎，永不落，家等你回。
2: 您咋说的？防火防盗防闺蜜。
1: 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这个猴子给我拆了。
2: 大橙子，你干啥呀？老宋，你想干啥呀？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你是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要干嘛呀你呀？
3: 你管咋？你还有地儿洗呢？你我这个八四都泡不白了。你们就爱咋想咋想吧，一群思想龌龊的人，我也不管了，爱咋咋地吧，不啥我也不管了。
2: 万万没想到啊，
1: 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
2: 老成，坚强，咱不哭。
4: 韩燕儿，咋的了？
1: 坐着，坐着哭，坐着哭。
4: 啥点儿的事儿啊？
1: 凤如啊，
3: 干啥呀？点儿，不是，
4: 坐上。
3: 你跟他凑啥热闹啊？
4: 没事啊。
3: 你这大脸面把我吓死了。
4: 不是你给我吓一跳，这什么情况？
3: 什么情况？你就别管了，你别跟他烂掺和了。你来干啥来了？
4: 我来给你跟我海燕婶送证来了，证书。就我问他俩这个后不后悔，他俩说不后悔，被他俩同不同意，他俩说同意。完事我就拍照登的记证。
3: 你说的像结婚登记似的。
1: 我说海燕，你
2: 老成，
1: 你别给我叫老成，给我叫绿巨人。
3: 海燕，说详细一点，说你是干啥的，说详细一点。说
4: 我叫田大坑，1985年生，生我那天我妈没在家。我
3: 没在家在哪生的？在哪生的？说你来干啥？不是这个，说我跟韩燕婶我俩，
4: 你俩
3: 干了啥了？详细点儿。
4: 你俩干那点好事吗？
3: 干啥好事？
4: 海燕婶一直在资助着一个自闭症儿童，是、吧？后来宋叔也参与了，我们这个给爱心人士啊颁发的证书，还有锦旗。我在工作单位等他，他没去，我就给送来了，是不是这事儿？
3: 对。
2: 啊，对，
3: 这回说明白了，小天。
4: 不是你这场面给我整。
2: 老伴儿，你说你咋那样呢？
3: 咋的了？
2: 那你捐你就捐呗，你光明正大，你藏钱干啥呀？整那磕碜的。
3: 不是，我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都承诺说钱都上交，

0: 捅一次背后藏点让你知道了，我不人设崩塌了吗？这你看这多，
1: 你这种事儿你咋不告我一声？
0: 因为你是绿巨人。
2: 敢告你吗？就你那小心眼儿，丢5块钱上医院打3天滴溜。
1: 那不得分啥事儿吗？你这是爱心，这是善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能不支持你吗？但是这信咋回事啊？信呢？
0: 信你看，信你不没看完吗？信啊！
1: 信，
0: 信哪去了？拿来，
3: 在这儿呢。你这写的也太那啥了。
0: 你不没看完吗？
1: 哪儿还有啥了？
0: 后面呀、啊。
1: 海燕，这是我给孩子们写的信，请帮我润色润色。
0: 润色润色，瞅你那损色。
1: 你这事儿整，哎，这事儿干的对。
4: 哎，你们这对上了，我这整错了。
0: 整啥错了呀？
4: 锦旗做错了。
0: 锦旗怎么能做错呢？
4: 你看，这整误会了。你看，这不写的海燕婶儿宋叔一家，跟你俩整一家去了。
0: 那没事，只要我们做的事儿是好事就行。
1: 不行，把他名给我抠下去，换成我的名。
0: 我捐钱了，你抠我干啥呀？我捐10000多呢。
1: 我捐20000。妈啊！
4: 那我得代表孩子们感谢你啊，吕大爷。
1: 程大爷，
4: 我看出来了，这几位老人真是都是心地非常善良。大年初一，我请孩子们和老人们一起看一部电影，叫了几位老人一起去。
0: 那行，先进门呗。
4: 啊，这走吧，走吧，
1: 去啊！
4: 我这让他准备点
0: 饭。行啊，
1: 走，
0: 先不准备吃了。那行啊。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3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3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礼让开道，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城市治理重在细节，民生幸福藏在小事。我省各地探索用精细治理破解现实难题，以微治理服务大民生。在沈阳市文化路和南五马路，以往非机动车道都设在道路边上，空间狭窄，容易造成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混行。为解决这一问题，沈阳市对这些道路做起了加减法，减少机动车道数量，压缩机动车道宽度，调整路缘时，增设连续独立的非机动车专属车道，并将原来的非机动车道全都改为人行道。虽然机动车道变窄了，但交通出行却顺畅安全了。
1: 你正常骑的话，比如说出租车拔下就过来接人了，现在有栏杆他就过不来了，都安全了吧。
0: 沈阳市计划用2年时间实现城市慢行空间大变样，首批计划对17条机动车道较宽而慢行宽度不足的道路进行改造，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取消路内泊位等方式，提高慢行交通出行的舒适度。
2: 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我们是要继续贯彻下去的，这样呢也使百姓在道路上的通行呢也更加舒畅。
0: 只要用心，能让道路通畅，也能让人的心理舒畅。面对邻里纠纷，锦州市黑山县设立评理说事点，让群众在面对纠纷时有地方解决。最近，郭女士就因装修院子与邻居产生纠纷，通过镇里的评理说事点多次调解，成功化解了矛盾。
3: 通过他几次周折，甚至我中午有的时候赶过来的时候，他们饭都吃不上，然后把我们的问题都给解决了，我心里真挺感激的。
4: 我们整合了政法各单位、信访、教育、人社等多部门力量，搭建了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平台，全力推动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确保群众的诉求有人办、依法办。
0: 群众有诉求，办事有方向。大连市多个社区充分挖掘老年群体自身力量，采取低龄帮高龄的邻里互助养老方式，组织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志愿服务团队，为高龄老人解决生活难题。
5: 几乎每天都来给我买菜、收拾家、帮我做饭，给我带来很多的欢乐，
6: 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非常高兴，心情非常好，也感谢他们。
7: 通过这一系列的暖心举措呢，让咱们辖区的老年人生活有保障，过得安心又舒坦。
0: 截至目前，大连市已成功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7个，并持续推广成熟经验，让更多老年群体在家门口乐享幸福晚年。本台综合报道。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调研，并出席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深化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坚决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发生，确保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9月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9月8号至10号在沈阳举行。本届大会有哪些亮点？将有哪些创新成果发布？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8: 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

0: 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前沿科技。本届大会亮点纷呈，高站位谋划，紧扣“十五五”规划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将集中展示辽宁在质改数转与产业升级方面的实践探索，并发布一批重磅智库研究成果。议题前沿务实，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前沿赛道，同时开设高端装备、能源储能、石化纺织、医疗健康等垂直行业论坛。活动形式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活动矩阵，增设全球工业互联网生态伙伴大会、先进制造业思客会、新工业化中外企业家交流活动等特色活动。嘉宾阵容强大，汇聚院士专家、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以及近百家境外机构与企业参会。注重成果转化，将启动质改数转系列活动，推动大会成果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这个新渔季，我省沿海各渔港一派繁忙，一艘艘经过更新改造的钢制渔船承载着渔民期盼扬帆远航，奔向蔚蓝的大海。下面让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感受辽宁渔船木改钢跑出的加速度。3187艘渔船更新改造加速推进，自去年11月，我省出台辽宁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方案以来，全省申请更新改造减船转产渔船一共3187艘，其中更新改造1809艘，减船转产1378艘，渔船更新改造总量超过过去10年的总和。截至9月1号开渔之前，全省已新建渔船827艘，5.8亿元提供精准金融支持。财政扶持方面，对更新改造渔船按照总造价30%给予省级财政补助，对减船转产渔船给予优惠政策及相应补贴，每船5万至10万元奖励。金融支持方面，我省木改钢最长贷款期限可达20年，最低贷款利率2.8%，叠加省市贴息政策后，基本实现渔民3年内贷款零利率。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投放木改钢专项贷款达5.8亿元，50%以上，办理时限大幅压缩。我省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全省农业农村部门将13个审批环节压减到6个，简化申报材料，整体办理时限较国家标准压缩50%以上。引入5家第三方专业船检服务机构，28家省外船舶设计单位，发布19艘标准化船型，供渔民自主选用。这些举措的落实，将我省小船更新改造周期由5个月缩短至3个月左右，大中船更新改造周期由10至12个月压缩到5至7个月。渔船木改钢，改的是船体，守护的是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托起的是蓝色海洋上稳稳的民生希望。一海藏百味，开海之后，锦州的码头格外热闹，一筐筐刚刚上岸的海鲜从码头直抵餐桌。今天的海鲜大比拼，我们一起到锦州尝尝那一口独特的鲜。
1: 今天我们走进锦州辽东湾的最北端，一起来解锁辽西海味的独特吃法。也特意邀请到了锦州本地的小伙伴常亮，欢迎常亮。
2: Hello。
1: 那今天就让常亮带我们一起开启我们的美食之旅。
2: 好嘞，首先欢迎莫磊来到山海福地锦绣之州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海味儿。接下来我带着你一起来了解一下独属于咱们锦州的山海风味儿。
1: 咱们走起。
0: 得天独厚的浅滩内湾水域，温润适中的海水环境，孕育出锦州自带厚重绵长的海鲜本味。不刻意雕琢，不花哨改良，锦州的海鲜靠原生态的鲜美征服味蕾。而世代靠海而生的锦州渔民，更是将大海的馈赠熬成了代代传承的地道渔家菜。
3: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新鲜的食材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面前这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了。
2: 没错，
3: 那得让常亮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锦州特色的渔家菜。
2: 好嘞，刚刚跟你说了哈，今天这桌呢简简单单做了几道，你看那有这个咱们的海螺炖排骨，还有这个素的有折皮儿。但是今天着重要给你介绍的这家风味的是这道酱焖卤子鱼。
3: 卤子鱼，
2: 哎，在咱们面前的这一条啊，每年开海的时候，这是咱们锦州人必吃的一个顶流。说了这么多了，高磊尝一尝吧。
3: 就等你这句话。
2: 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3: 好嘞，蘸点这个汁儿啊，感觉一定特别好吃。它这个肉质的这个口感啊，我觉得特别的弹韧。而且呢，它是肌理分明的，一丝一丝的。哇哇哇哇！一海藏百味，一城有一味。今天啊，我们就品尝到了锦州的这一位。
2: 山海辽江，百味争鸣。
3: 辽宁沿海六市美食 PK， 下一站我们精彩继续。
0: 坐落在东北边陲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山枕水，多元民族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借着东北超赛事的契机，更多人读懂了延边独有的气质。东北超常规赛，延边队七轮鏖战迎难而上，特别是在收官战中，延边队补时阶段绝平通辽队，惊险晋级四强。
4: 本次东北超中，延边青少年球员在场上的精彩表现，直观展示了本地足球青训的扎实功底和深厚的底蕴。多年来，为国家队和全国各大职业足球俱乐部输送几百名专业的足球人才，所以延边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足球之乡。
5: 我们今天全部的什么？全部用胸部停球，我们要往回接，向里边停。
6: 明白，记得。快，左心地。
0: 延边有着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业体校完整的四级青少年足球培养体系，常年储备四万余名足球后备人才。数十年基层足球的浓厚氛围，让这里的孩子们从小在心里就种下了追逐足球梦想的种子。崔明图是延边梦想足球俱乐部的一名学员，每周都会来俱乐部训练五六次。只有11岁的他，已经是这里的老球员了。
7: 足球带给我的不仅是生活上的放松感，还有对我各种事业上的勇气。我们要更加努力的训练。
8: 足球就是我的朋友。就每天陪伴我成长，
9: 常年训练的，我们已经是150人，这是每天训练的人数。这几年我们已经培养了1500多人的这种小孩，每个年龄段大概有3到5名，每年输送到这个延吉市的代表队。
0: 借力东北超的赛事流量，延边解锁体育加文旅融合新路径，以足球聚人气，以文旅留人心。
4: 这里完整留存着原汁原味的朝鲜族风俗和民族文化，想要真正的读懂这座小城的烟火和底蕴的话，最好的打开方式就是跟随当地的向导进行一次完整的沉浸式体验。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秋菊。
10: 你好。
4: 你好。
10: 你好，陈天，
4: 带我们来一个延边非常有特色的景区。
10: 这个地方叫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今天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走。来到民俗园里，不光可以看到百年民居，还可以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同时还可以吃到米肠、打糕、辣白菜、烤肉拌饭、江米鸡，很多很多美食都可以吃得到，
4: 口水都要出来了。
10: 是的，晚上我带你尝一尝延边烤肉。
11: 我从辽宁大连，
4: 感觉延吉这座城市怎么样？
11: 其实延吉真的很好，特别干净，而且人都特别好客。
0: 沁爽的冷面、炭火烤肉、晾晒成景的明太鱼，烟火百态间尽显朝鲜族独有的生活韵味和人文温度。一场东北超赛事，让我们看见绿茵场上生生不息的少年梦想，更看见延边开放包容、向上生长的全新面貌。
12: 大美延边。
0: 本台记者延边报道。
6: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至尊宝，你到底说不说？
5: 紫霞，你别这样了行吗？
4: 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一定要跟我分手？
5: 我不能说。
4: 你说。
5: 我不能说。
4: 你必须说。
5: 好，我说。
4: 我不听，我不听。
5: 那你是让我说还是不说呀？
4: 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唐三藏。
5: 我身为一个男人，要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儿。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随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为他斩妖除魔。
4: 难道我就不需要保护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一看到坏人我的身体就不灵不灵的，我的心里就扑通扑通的，我的内心就咯噔咯噔的。
5: 你这么说话我脑瓜子嗡嗡的。紫霞，我们是神仙，不能恋爱。大师说过，一旦我们恋爱了，就会忘记过去，变为凡人。
4: 凡人，凡人有什么不好？至尊宝，你别再骗我了。
5: 好，我证明给你看。这是月光宝盒，当我打开它时，我们就会看到另一个空间，身为凡人的我们。般若，般若蜜。
4: 这个就是身为凡人的你。
5: 对。
4: 那个就是身为凡人的我。
5: 对。

0: 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俩不合适。
0: 哪儿不合适？我不美吗？我身材不好吗？
2: 谁说的？自己领家去。
1: 不管怎么样，能不能先把鸡腿放下？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一生气就想吃东西。
2: 那这几年你这气可没少生啊。
0: 至尊宝，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跟我分手？
1: 我是个男人，应该干男人应该干的事情。我已经下决心了，我要陪唐三藏去西天取经，一路降妖伏魔。
0: 唐三藏需要保护，难道我就不用吗？我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身材纤细，娇小可人，遇到坏人的话，我的身体就扑通扑通的，脑瓜子就嗡嗡的，我的心里就咯噔咯噔的，
2: 我脑瓜子再次嗡嗡的。
1: 行了，你别再说了，我已经下决定了。
0: 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也决定了。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要去参加选美大赛。
1: 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你一定会一炮而红，成为明星，然后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你而疯狂。我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2: 我也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1: 好，子霞，这是你逼我的。如果你去参加选美比赛，我就去参加健美大赛。
0: 你说你要干什么？啊，
1: 没错，露肌肉。
0: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毒？你知道你自己有多男人，有多 man 吗？全城的女孩都会为你离婚，所有的家庭都要支离破碎。至尊宝，为了这个国家，请你 say no。
1: Sorry， 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对你刚才冲动的惩罚。
0: 他俩是不是有病啊？
2: 反正不太正常。
0: 看来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至尊宝，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分手。
3: 看来是真的了，不管在哪个时空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果。
2: 我没骗你吧？我们走吧，让他们继续诉说我们的故事。
0: 至尊宝，你还记得那天你来我家的那一晚吗？
2: 听完这段再走。
1: 当然记得，那天晚上你家里没有人，你拼命地灌我酒喝，然后突然从背后把我抱住，给我一顿膈子。好痒啊，好痒啊，好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嘛。
1: 就这样，你膈子了我三个多小时，最后我才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拔出紫星宝剑。
0: 对，我曾经发过誓，拔出我紫星宝剑的人就是我的意中人。你一直说我们俩不合适，至尊宝，你敢不敢试一试？
2: 别，有些事情不一定非要知道结果的。
1: 为什么？
2: 因为知道了结果也不一定会开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结果？难道逃避就会开心吗？
2: 你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0: 不能。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就拔呀。
1: 早知道没有意义，拔不拔还有什么用呢？
3: 有。
2: 没了意义有什么意义呢？
0: 至少

0: 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1: 我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0: 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

0: 可不可以不走？
1: 不能。
2: 咱们帮帮他们吧。

0: 望他们能够幸福吧。我走了，保重。
1: 至尊宝，可不可以

0: 好怪啊！你看他们像什么？
1: 像我们俩。
2: 咱们公司是个实干型的企业，是吧？你整了一天，整了一些那个虚头巴脑的干什么玩意儿？天天报告报告，那告有那么好看呢？报啥呀？贾总，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县领导亲自上咱们公司来听你做报告啊！一样啊，那你替我去一次不就完了吗？
3: 我替你去六回了。
2: 王秘书，你是我秘书，关键时刻你得给我顶上，是不是？你不能忘恩负义啊！你跟你老婆结婚四年多，一直没有孩子，关键时刻不是我顶上的吗？
3: 贾总，你得把话说清楚，是你帮我找的大夫，但最后落实项目不是我还自己的吗？
2: 你好忘恩又负义呀，王秘书，不怎么你自己不就你看你那个不能生的病，你到医院你不好意思那挂号不挂我的名吗？
3: 贾总，你今天你要这么侮辱我能力的话，我告诉你，
2: 放肆！
3: 我夸你两句，
2: 放肆吧。
3: 全县13%的 GDP 是不是你拉动的？哎
2: 呀，是我呀。
3: 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是不是你解决的？哎
2: 呀，继续。
3: 还有吗？
2: 是谁把一个面临倒闭的公司带到了全县前三强的企业的行列？是我呀。是谁为了工作到现在都不找对象？对得起你爹，对得起你妈吗？我对不起我的爸爸，对不起我的妈妈。你错了吗？我错了。你怎么还要打我？
3: 好，别演了，贾总。
2: 还有
3: 没有了？没有了。
2: 还有就是要告诉你，夸人要夸得爽一点，好吗？
3: 这回爽了没？
2: 爽了，
3: 爽了，抓紧一点，好不好？人家都快到了。
2: 王秘书，我不是不愿意做这个报告，我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我有病，我语言障碍症，一到下雨天或者那个重要场合，我就说不出话。我怎么报告啊？哎呀，
3: 没事儿，问题可以解决。再说你那个语言障碍症也可以治。这回呢，我跟你县话剧团请来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专门为你治病。
2: 我你是不是有点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我同意了吗？你就把人家请来了你啊？你要篡位啊你啊？
3: 那现在局已定，怎么破呢？
2: 还怎么破？这不明摆着吗？我告诉你啊，你马上把他
3: 懂了，
2: 请进来呀、啊。
3: 我猜不透你，你坏。
2: 这舍不舍？种30多年地，成艺术家了，你这。
3: 切，那个李老师，这是我们贾总，贾总，李丽丽老师。
1: 贾正经。
2: 你，
3: 李丽丽。
2: 你，咋是你呢？
1: 脸都白了，低血糖啊？
2: 那个血高有点，血压有点高。啥时候回来的？
1: 去年回来的。
2: 那挺好的哈。
1: 挺好的，平时演演戏、带带课什么的。
2: 孩子什么都挺好哈。
1: 挺好的，就是不好管。
2: 有孩子了？
1: 30多个呢。
2: 多少？30多，妈，甩子呢啊！
1: 我是说，我一个班级里面有30多个学生，我还单身呢。
2: 还咋了咋好啊？单身还咋好？
3: 咋好？快点开始，来不及了，来。
1: 好，我们一会儿再叙旧啊。哎，开始治疗啊！来脱衣服。
2: 脱。不是，这么多年不见你，这脱你自己，你干啥呢？
3: 脱衣服吗？
2: 不拦着裤子都脱了吧？
3: 这李老师说的呀。
2: 那李老师说脱我衣服，你脱你自己衣服干啥？
3: 我以为脱我的衣服，你说
2: 我要你脱呀。
1: 来，我们开始做解放天性的治疗啊，做一些练习。嗯。你怎么还不脱呢？来，我来帮你脱。
2: 你老师，你要控制你自己。啊。那个。
4: 什么叫解放天性啊？
1: 就是帮助你找到自我，帮助你放松。啊，
4: 放松，放松。
1: 嗯，是的。
4: 怎么一进屋又脱衣服，现在又放松？这是啥意思啊？
1: 贾正经啊，你这个语言障碍症啊，我分析了一下啊，是因为过度紧张导致的。
4: 对。
1: 是因为你在生活中啊受到某些刺激。
4: 对。
1: 所以对一些特定的场景十分的敏感。
4: 对。
3: 干啥呢，贾总？你拖拉机啊！老师跟你上课，你就好好听人家的，完了别闹。
4: 等。
1: 我们开始做一些练习啊。好。第一个模仿练习。王秘书，你来做一下示范。
2: 来配合一下，配合好啊，合适吗？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模仿猩猩。
3: 猩猩
1: 开始。
3: 唰唰。
2: 哎，你还有这才艺？今天这个团拜会节目上啊！
1: 王秘书啊，你手怎么了？呀，
4: 不是，李老师他在模仿星星，我觉得挺好的啊。
1: 这是星星，
4: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闪了了了
1: 了了了！停！王秘书，我让你模仿的是地上的星星。不好意思啊，我没有表达清楚。哦，
4: 不，你丽丽老师，不是你没有表达清楚，你千万不要怪你自己，你是你没整明白，你知道吗？你个大傻子。
3: 是。
4: 人让你模仿地上的猴，不是天上的孙猴。
3: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的。这样，李老师，时间紧迫，咱们让贾总直接上吧。
4: 对，还是我直接上吧，因为我属猴。一脉相承。
1: 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开始模仿。
4: 好。
1: 黄色。
4: 这什么玩意儿？
1: 黄色。
4: 红绿灯那个黄啊？
1: 对，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颜色，黄色。
4: 色儿啊？
1: 对。
4: 不是这色儿咋演？这太颜色儿，哎呀，这色黄色儿。
1: 贾正经。闭上眼睛。
4: 不是，他色儿不知道怎么。
1: 闭上眼睛。仔细的听我说。
4: 好。
1: 这个颜色，它代表的是一种情绪。一段美好的回忆。一首诗。一首歌。一种情感。你现在仔细的体会一下，准确的把它表达出来。
4: 好，一首诗。
1: 对。
4: 一首歌。
1: 对。
4: 歌。有了。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毒毒。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正经。这个黄色在你脑中就是这个含义吗？啊，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3: 李老师，请你对我们贾总说话尊重一点。
2: 王秘书，请你对我们李老师说话尊重一点。
5: 可以
2: ，Thank you。
4: Sorry， 你老师，继续吧。
1: 好，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练习啊，对视练习。
3: 对视。
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啊。我们很多情感是要通过眼睛

0: 点什么？
1: 开心，
0: 开心就把自己拧成这样啊！开心麻花啊！你老师，
1: 李老师，嗯，能不能帮我解开一下？啊？
0: 为什么让李老师帮你解呢？
1: 他们不是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吗？
0: 什么玩意儿？开了，开了，开了，
1: 好了。
0: 倪老师，对不起，他年纪小，受不了这种诱惑，不像我这种年龄，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I keep on falling
2: in. 对，对不起。怎么倒了？你不是，倪老师，你是不是给他打全麻了？
3: 我跟你说啊。贾总的这个症状 啊是情感问题导致的。
2: 对，一点就透。我就说你一直单身，你是不是怕女的？你
0: 滚！
2: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你老师，那个我已经找到自己了，解放我吧。
2: 好。喂，哪位？哦，人都到了，好好好，马上过来，贾总来不及了，那个县长已经在楼下。哎，
3: 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练习，这个练习非常的重要。
2: 不，来不及了，那个李老师，县长就在楼下，
0: 让县长等一会儿。
2: 不是，贾总，你是不是对迷糊了？县长，
0: 李老师不说吗？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练习没做完呢。
2: 完了，这回解放天性，解放大了。
0: 滚！
2: 好，李老师抓紧时间啊。
3: 最后一个是情景练习，我们就演一下20年前你送我去车站的那个情景。
0: 20年前？嗯。
4: 我要你在我身旁。
3: 贾正景，你来啦。啊。我一会儿就要走了，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啊，
0: 那个注意那个下行。
3: 傻样儿，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多年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回家。哎哦，
0: 哎呀，我那是锻炼身体。
3: 谢谢你每天都把你妈给你做的荷花蛋给我吃。
0: 啊，这那个家里养100多只鸡，蛋多不吃浪费啊。
3: 谢谢你给我写了100多封信。哎
0: 呀，啊呀，那是练字儿。
3: 这些信啊，我反反复复的看过了无数遍，当中有一段我到现在都不懂，你能给我念念吗？
0: 啊，这事我不敢保证，我现在还认不认字儿啊，我就是。
3: 你自己的字儿你不认识啊？
0: 哪段啊？
3: 就那段啊，念给我听听呗。
0: 哦，这也不是我的字儿，
3: 这是我的字儿。
0: 哎，念。尊敬的县领导、各位来宾，欢迎光临远。不，你这啥信呢？这是。
3: 这是你的演讲稿啊。
0: 这。我的演讲稿。
3: 对呀，贾正景，你成功了，你现在终于可以把你的演讲稿给顺利的念出来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报告。哎呀，
0: 你老师你好厉害你。
3: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该走了。哎，
0: 那
3: 哎
0: 那个，就是等会儿我上去。做报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坐底下看着我？我怕我还是张不开嘴。
3: 我在不在不重要，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张不开嘴。好了，我走了，再见，贾冰。

0: 关键时刻怎么还困了？这是，哎
1: 呀！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人都到齐了，就等你了，贾总，走吧。
0: 你，
1: 来来来来，人家叫李丽丽，话都说不明白，追啥呀？
0: 我难过啊。
1: 没事，以后会更难过的，走吧。
2: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大宏基的总经理贾冰先生。

0: 尊敬的，我是我们远大农机，我是我们远大公鸡，什么公鸡？我是我们远大农机公司总经理。我的名字叫。贾冰。今天我。
1: 贾总，你别老漱口，
0: 你下去，
1: 别紧张啊。
0: 今天我。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我就。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有关突破自我的故事。我们远大农机，是一个常年亏损的企业，设备老旧，人才流失，反正眼看这公司眼看公司就要倒了，三年前我就接手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公司这么整肯定是不行的，你必须踏踏实实整，那些虚头巴脑都没有用，所以说我们就引进人才，引进设备，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全新的突破。可是我自己却永远无法实现对于我自己的突破。多年前呢，我是个穷小子，我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偏爱雏菊般的淡黄色。我每天都骑自行车送他上下学，专挑那个坑坑洼洼的路走，然后颠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用双手在后边用力地拽我的衣服，我好开心呐。然后回家以后我才发现我唯一的一件衬衣变成了燕尾服。我每天中午会把我妈妈给我带的荷包蛋我给她吃，她只吃蛋白，她把蛋黄

留给我，我真的我好感动啊。到后来我知道，吃蛋黄胆固醇高。我们同窗三年，我给他写了100多封匿名信。我每一封信我都换一个笔记，我怕他认出来，我那样我很不好意思。所以说，长此以往的练习，我在书法大赛获得了一等奖。

我有多少个鸡蛋？我说有一百个。他说他一天吃一个，一百天就吃完了。再想吃，还有吗？其实我知道他懂我那句话。 可是我当时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我什么话我都说不出来。当我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上车了，车已经开了，车已经开出一段距离了。那个时候，我只要大声的喊，他一定能够听到。我张嘴了，没声。 从那一刻起，我就生了病，语言障碍症，每当下雨或者是重要场合，我就无法说话。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我希望他能够重新出现在我眼前。今天这个机会来了，此时此刻，他就坐在离我3米半远的地方。 我要把我20年前要跟你说的话，大声的告诉你。哼。哇。李丽丽。 你只要愿意跟我在一起，鸡蛋，我给你带一辈子，有的是。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4: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

0: 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有顿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

0: 放松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3: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费零，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8: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8: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 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从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到海拔500米的澜沧江，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雨林气候区，是云南花卉从来不曾停息的足迹。山水之间，26个民族追随着鲜花盛开的脚步，春耕冬藏，含香引露。在这里，2800多种花卉既是美景也是美食，融入到云南人的生活中。大理四月，上万亩杜鹃如期盛开。
10: 我们那是一棵树叶露的全是萝，果子花是10元，结花是9克，80次桃，我们自己的天是地主了。
9: 赵树叶是白族人，按照当地婚俗，婚礼要办8大碗，白杜鹃花是不可缺少的一道菜。趁着盛花期，赵树叶赶紧采摘杜鹃花备做食材。赵树叶的家在山脚下的沙溪镇沙坪村，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白族聚居地，是茶马古道必经的驿站。杜鹃花入食的历史和这个地方一样久远，早在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杜鹃花入药可以调经活血。在随后的1000多年里，杜鹃花逐渐进入宴席，是重大节庆活动的必备菜品。赵树叶一共采摘了200公斤的白杜鹃花，他按照祖辈的方法，把每一朵花的花蕊摘除，只留下花瓣，然后把花瓣倒进沸水里，花瓣微黄时捞起滤去汤水， 经过水与火的淬炼后，花瓣变得绵软，再进行清洗，挤出花汁，最后摊开放在通风通光处，让阳光和细风慢慢抽走它的汁液。这个晾晒过程将长达半年。年底到来，赵树叶孙子的婚礼如期举行。晾晒半年的花瓣已经干透，200公斤鲜杜鹃花变成了10公斤的干花。赵树叶挑选出花型较好的花朵，除去花里的灰尘杂质，再次浸泡，让花肉重新吸收水分。这样，杜鹃花瓣就可以用来做菜了。结亲这天，四乡八里的乡亲来了100多人，为新人祝福。按照白族风俗，婚期将持续3天，每日3餐用8大碗流水席招待客人。
10: 哎，你们那扯那杜鹃花了，那就是说走啊。
9: 赵树叶把准备好的杜鹃花瓣交给厨师，让厨师做出白族传统美食杜鹃拌肥肠。把洗好的杜鹃花放入铁锅里，中火焖煮，直到香味溢出，开水沸腾。这时杜鹃花花瓣经过热水浸润，花肉变得饱满，随即捞起，铺上准备好的麻辣肥肠肉丁，一道白族杜鹃花食就此诞生。这种做法简单快捷，足以应对流水席的巨大需求。
11: 那那个是才办的婚姻的，不用都舒服好，哎，没钱做的那个。
9: 在白族人眼里，杜鹃花代表着纯洁，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花开看花，花落吃花。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的美誉，鲜花入食极为普遍，有着多达2800多个种类，是世界上可食用花卉种类最多的地方。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花，也养育了一方人。
10: 那差不多十年了，都这。这可是你做好吧，清修。
12: 哎，热
10: 火
12: 不那
10: 些。啊，觉得舒服。
13: 我叫董志贤，我是松曲村委会特色组的人，我现在是职业是种海菜。
9: 董子欣种的海菜，既是菜也是花。田里的水有20多天没换了，海菜出现了停止生长的情况。今天，董子欣引来泉水给海菜田换水。换水的第二天，海菜又开始正常生长。海菜花是云南特有的物种，常年生活在水中，对水质有着极高的要求。一旦水质达不到2类水质标准，也就是人类的饮用水标准，它就会死去。在我国，海菜花只有在海拔2700米以下的洁净水源地才会有。云南大理、洱源、东湖地区，泉眼众多，水道纵横，地下水源常年保持在18摄氏度，是动植物生活的天堂。利用这一水源优势，当地人把野生海菜培育成农作物，如今达到600多亩的种植规模。
13: 其他地方嘛，有田无水，有水又无田，像这地方就水与田都是好。现在云南嘛，就其他地方海菜再好，管也好搞好。
9: 董子欣夫妇和邻居共同承包了40亩湖地。海菜从种植到成熟只需要半个月，花干和花朵都可以食用， 采摘时顺着花杆生长方向扯下，不伤及海菜的根部，让海菜继续出芽。一亩地一次可以采摘40多公斤，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要采摘10亩。午餐时间到来，短暂的休息就从一把海菜开始。海菜略带土腥

0: 味，放入沸水中焯上两分钟就可以去除，然后切成两寸长短，蚕豆去皮，腊肉洗净切细，用菜油把腊肉快炒，腊肉出油时放入蚕豆，放上少许食盐，大火煮沸，豆汤沸腾时放入海菜，拌匀，中火煨煮十分钟后，农家海菜汤就做好了。海菜汤清香宜人，口感细滑，具有清热养肺的作用，是当地村民的家常菜。因为海菜花来自水中，当地人戏谑地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水性洋花。今天董子欣他们一共采摘了500公斤海菜，新鲜的海菜需要马上清理打包，菜商将在黄昏时分来到村子。
1: 你这有好的花了一万几块钱，也给你买到5块钱的，一天就发。
0: 最近菜价有所上涨，董子欣今天收入了4800块钱。
2: 哎，这大家是越来越比旺了，水和鸭鸭用基本就烤海菜，心里面就总想到把它做好，越做好收入越高，不好有收入那就过得喜欢开心了。
0: 海菜花是农家的美食，更是城里人的挚爱。云南各大风景区餐厅林立，游客云集，在这里海菜花是当地名菜，更是美食中的美景。海菜花清香淡雅，是绿色生态食品中的代表性花卉之一。事实上，在云南人的食谱中，绿色生态花卉随处可见。在云南通海，53万亩的松树林里生长着一种独特的花石原料。
3: 我叫孙敏，我是云南玉溪市通海县九街镇的，做那个松花糕和松花粉的。今天我们到山里面就要采摘那个花粉。
0: 松花粉是松树花里的雄粉，体积是芝麻的166分之1。每年4月是松花粉成熟的时节，孙敏把它收集起来进行细致提取。
3: 我们就用那个200亩的筛子进行地质道初筛，下来呢就用那个每一个屏风厘米1000个小眼睛那种1000亩的筛子，在第二次来筛选，第三次来筛选的时候，它就达到2000亩左右的，基本上就是说，跟那个花粉它的直径都相差不多。它筛下来以后，就把其他的杂质全部都过滤掉了。采集100斤花瓣嘛，筛下来的时候，才有9两左右。
0: 把收集到的松花粉与面粉、蜂蜜、葡萄糖充分揉合。运用传统的糕点制作工艺进行挤压切块，就制作成松花糕。松花糕是云南通海地区的特产，具有润心肺、益气、祛风止血、壮颜益智等功能，深受人们青睐。在云南，土壤和阳光也让花卉具有了各不相同的药效。玫瑰花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维生素，具有排毒养颜、行气活血等功效。龙胆花含有环西醚萜类化合物，龙胆苦甘具有保肝作用，可以调节人畜脾胃。玉兰花所含方樟醇成分，可以治疗鼻炎。科学研究表明，可食用花卉中含有丰富的微量矿物质、生物活性物质，能有效地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增强体质，延年益寿。食用花卉是我国美食文化中药食同源的典型代表。
4: 这个太小了，这个太小了啊！
5: 太小了。
6: 我叫李启云，大家都叫我凯文，我是一名厨师。
5: 我的朋友 Nina 从国外过来看我，那我打算呢做一款玫瑰花米线。昆明周边的种植的食用玫瑰最多的花呢，就是安林的八节了。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花都是第一批。
0: 昆明是一个盛产鲜花的地方，有着数千亩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鲜花盛开的四月，李启云钟爱的滇红玫瑰刚好开花。
6: 我做价是多少钱啊？
7: 买日的与买日的价，今年的话是20块一朵。
0: 鲜花当菜卖，云南的鲜花价廉物美。李启云在今天买到1公斤食用玫瑰，要用这些玫瑰制作出不一样的米线，接待法国朋友。昆明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四季如春，物产丰富，汇集了各种美食。过桥米线就是其中之一。
5: 线的话呢，它能够代表云南，也是云南的情节。
0: 李启云在昆明开了2家餐厅，他曾经在法国学习了10多年厨艺，精通中外花食制作。
6: 待会儿呢，我要做玫瑰花米线，然后你先帮我把准备一下辅材。
0: 把玫瑰花拆开，去除花蕊，提取花瓣里的花青素。
5: 在玫瑰花完全提纯的时候，它的花青素含量超高，制作出来的玫瑰花米线呢就会偏棕红或者是暗红，那它就没有那个玫瑰花本身艳红的那个漂亮的颜值。所以说我会再加一些那个甜菜根，它是天然的设计嘛。
0: 把红甜菜与玫瑰花瓣一起放到搅拌机粉碎，把它们变成红色汁液。让红色汁液与白色米粉逐渐融合，直到米浆呈现出绯红色。然后把米浆倒进压制机，被压制成玫瑰色的米线。刚压出来的米线较为干燥，容易折断，还需要在清水里浸泡。清水让米线逐渐变得饱满而有韧劲儿。米线在浸泡的时候，配菜也在同步准备。云腿、鸡腿和蘑菇、胡萝卜等素菜分别切片分装。米线从水里捞起，与配菜一起摆盘。李启云对摆盘很讲究。
5: 我们是做鲜花米线，就是说我们抬出去的时候的话呢，一定要有美感，就像插花一样，要把我们的整个餐盘的话呢，把它弄得非常的美观，非常的漂亮，能够让别人熠熠生辉。
0: 这是一道缤纷的礼仪，色香味尽在其中。李启云只等朋友到来。
6: Hello, Nina. Didn't see you long time.
8: Let's hug a little.
6: Yes.
8: Good to see you.
6: How are you?
8: Very good.
6: Tasty.
8: Okay, thank you. Oh my God, what is this?
6: Today, I prepared this food for you. It's called the rose rice noodles.
8: Very nic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is one?
6: Yeah. Okay, okay.
0: 这是一个温情的时刻，李启云用自己研创的一桌米线表达着他对故友的情谊。
5: 我入行这17、18年来最大的一个夙愿是鲜花的应用，我很想以花为媒呢来传递一个美好的世界。
0: 对传统花食的创新运用在云南还有很多，云南人不断用创新的烹饪方法让云南的花食富有了现代气息，绽放出新的光彩。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9: 我叫一光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

0: 采芭蕉花，刻那个叶子。
1: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0: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才拿。
1: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众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0: 我打算做三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呢就是包烧了。
1: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意喻着吉祥如意。
0: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1: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0: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就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1: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70%熟后，放入汤锅，小火煨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
2: พี่เนี่ยพาเชพี่วันเบิกเขาแล้วมาค้นวัดดินังวันนี่ก็ได้ร้านซื้อต่างเออได้มาเดี๋ยวขอแล้วมาค้นมาอยู่ที่ใครก็ได
1: ้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0: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的。
1: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琳琅满目的制作手法里，不变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尊重。在云南，花不仅生长在山野，也盛开在百姓的生活中。云南的手艺里总少不了花的身影。
3: 身为工匠的我们，不得不掌握好花的雕刻。
4: 宜秀的花呢，是来源于大自然中的一些真实的花。
1: 探究花卉的精魂，花卉艺术绽放在。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5: 钓大鱼，来长海！
6: 钓大鱼，来长海！
4: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7: 怎么样，嘿嘿？
8: 哎呀！
7: 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

0: 老大了啊！哎呦我！快快快！
1: 高台上。大呀，这大鲅鱼啊！
0: 真大！哎，来前面那儿的。
1: 太好了！哎呀！
2: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

0: 集裁一下，集裁一下吧。
1: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竿就行。海上的风向、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0: 快快快快，跟一下！完了，掉了，掉了。
1: 洋竿、遛鱼、起鱼，每一次鱼获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0: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1: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2: 来，干杯！加油，加油！
1: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
2: 找大师，
1: 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3: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4: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5: 啊！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1: 除了根据总渔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位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5: 营口鲅鱼圈老男孩，最大单位重量是24.04。
1: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吹最温柔的海风。硬核与温柔共存的獐子岛，值得每一个热爱大海、向往自由的你专程奔赴。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问题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了。我跟你讲，这家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买去。哎，
3: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我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

0: 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托托，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
2: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都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2: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0: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为远了。两年前为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3: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3: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3: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害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3: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3: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3: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3: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3: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0: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3: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3: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哎，什么玩意儿？
3: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3: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3: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3: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3: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来这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0: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哎呦，那个对不起啊，郭哥，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0: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0: 那个郭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

0: 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一号、三号、四号。
0: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0: 一共320。
1: 哦，这还行。
0: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0: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0: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0: 住口！好吃吗？
1: 咋的了？
0: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0: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0: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0: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0: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0: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0: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0: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0: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0: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0: 没有。
1: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0: 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0: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100。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0: 正好，
1: 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0: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呀，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这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给。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0: 我也不是，
2: 哎，我回来了。
0: 救命啊！
1: 不要，什么救命？
0: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1: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0: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0: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0: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的？
0: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啊，
2: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0: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2: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这吵架。
1: 你呀，哎呀，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哥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0: 没有。
2: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0: 你也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不，
2: 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0: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2: 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0: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0: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好，等你啊，
0: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0: 咱在这儿录。
1: 好，
2: 行。
1: 哎，等会儿我找着啊。开始。
0: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0: 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2: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3: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3: 你放心妈，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

0: 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1: 烦！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0: 沈晨，
1: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0: 你到底要干啥？
2: 盯着你。
0: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1: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1: 买手机？
2: 嗯。
1: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2: 给我。
1: 手机多少钱？
2: 8000。
1: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3: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3: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3: 二叔，哎，
1: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3: 二叔
1: 啊，
3: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
3: 哎，
1: 你随便。
3: 二叔挺忙啊，
1: 是年底这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3: 行行，你忙你忙
1: 啊。那我先走了啊。
3: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1: 啊，
3: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3: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3: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3: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3: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3: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1: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3: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3: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你赶紧办，你这个点。哥来了，
3: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3: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3: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3: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3: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
3: 着，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2: 你把这橘子拿着。
3: 那行，我爱吃橘子。
2: 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

0: 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一万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五千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五千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2: 咋又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打
1: 你，你
2: 这么
1: 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1: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
3: 我跟你说呀，
1: 干啥呀？
3: 干啥呢？
4: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1: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打我儿子？
1: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有，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4: 你家电话给我，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3: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3: 是吧？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不洋气吗？
3: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3: 谁花钱呢
1: ？AA 制吧，大家
3: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媳妇，
3: 我就
1: 咱们都定好了，
3: 你就不能去。电话，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3: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房钱，你学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4: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1: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2: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4: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里面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4: 你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4: 嘿，哎，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4: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4: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上。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4: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哎呀，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4: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4: 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4: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一万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一万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

0: 那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万，但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万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万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
1: 不！
0: 手机没了。
1: 什么时候不手机？
3: 媳妇儿，我求你了，
0: 媳妇儿，我心脏没有
2: 了，也是没有用。
3: 我
2: 心
3: 脏，我说你们干啥呢？
2: 看你惯成啥人了？
3: 咋的？
0: 媳妇儿，
1: 行了，
4: 爸，
1: 干啥呢？
4: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4: 哥，嫂子，你俩过来。
5: 啊？咋了？
4: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万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5: 对，
4: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6: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1: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6: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7: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万块钱。
6: 拿盒点心啊，还带1万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7: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笑>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美丽，二美丽，
1: 哎，小姨子，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 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
1: 哎呦，这可太细了。
0: 这可金贵，从他们。
2: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二美丽儿，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不是，
2: 行了，
0: 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你干吃了饭再走呗。
0: 这小姨夫咋的了？可能是有急事儿吧。
2: 哎呦，
0: 你这干啥呢？
2: 买奶粉去了。
0: 来，螃蟹呢？
2: 谁拿走了？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2: 啊、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 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2: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

0: 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哎呀，张总。
2: 张总。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2: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2: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0: 是是是。
2: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2: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2: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去去，走，蒸上去。
0: 对对。
2: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了，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0: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3: 一共六只。
0: 啊？还真是六只？
2: 对，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2: 加上我那两只。啊，
1: 啥意思啊？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1: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0: 对对对对对。
2: 对对，二姐，你来，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0: 哦，确实吃不了。
1: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啊，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0: 行。哎，
2: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1: 极寒。
2: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0: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0: 正好。
2: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0: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0: 那就给小姨夫吧。
1: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过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那样，
1: 不是一只
2: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2: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0: 是，
2: 那时候是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0: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0: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2: 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哦，
1: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0: 好，
1: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0: 哦，拿回来，拿回来，来来给我，
1: 来来来
0: 来，
1: 怎么样？哎，顺风啊！
0: 哎，小姨夫，
1: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0: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1: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2: 我特别感动。
0: 对，
1: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1: 把螃蟹给我一只。
2: 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咋的了这是啊？
2: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0: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1: 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1: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2: 没事，
1: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行行，
2: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0: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1: 好好好，
0: 行，
1: 走了啊。哎，哎呀。太好了，
0: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2: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1: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来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1: 顺风，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0: 你说，
1: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1: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1: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
0: 哦，极寒之物是不是？
1: 他们不能吃。
0: 那我
1: 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1: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0: 是有点啊。啊，
1: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0: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1: 我
0: 吃、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1: 谁说我吃？我不吃、啊、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0: 你看这小姨夫、哎、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
2: 是吧？
0: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哎、
0: 没了。哎，
1: 盒我也要。
0: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1: 好拿。
0: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1: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
1: 天哪！这得整个包装。
0: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1: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0: 不用不用
2: 不用，
0: 小姨子，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1: 啊，谢谢啊，
0: 再见。
2: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0: 那我看够呛。
1: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0: 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呀，没熟呢。哎呀，
0: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1: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0: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
2: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0: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

0: 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0: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0: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2: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0: 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小姨夫，
2: 小姨夫，
1: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1: 哎嗨，嗨，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2: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1: 你说你这张，哎呀，
2: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说，
3: 钱总，
2: 至于？
3: 钱总在家吗？哎
2: 哎，哎呦，小邓来了。
3: 钱总，
2: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吗？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2: 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2: 是，
3: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呐。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2: 好，
3: 那我走了。
2: 行嘞，
3: 再见。哎，
2: 小邓，再见啊。
3: 好嘞。
2: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1: 那这个呢？
2: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1: 小姨夫，
2: 哎呀。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火候到了，
2: 棍子，开始吧。
3: 想好了吗？
0: 我想什么呀？
3: 那你就再想想。
0: 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
3: 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3: 对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太急了，真诚地跟你们道歉。
3: 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那咱们

0: 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1: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2: 啊，咱们啊聊聊天儿，好吧？
0: 好，
2: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0: 啊，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2: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0: 啊，是
2: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0: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哎，就离了。
2: 怎么破裂的呀？
0: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2: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0: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2: 哟，文言文，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0: 不是，不是，不是啊。
2: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啊，
0: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2: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为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2: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10多年，你们也想再找一个呀？
0: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2: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10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3: 请注意你的措辞，这
1: 话糙理不糙词。
2: 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1: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2: 他老牛吃嫩草，
1: 结果
2: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 嘿，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
5: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徐师傅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4: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6: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4: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
6: 哎呦，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7: 我送你吧。
6: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5: 好。

0: 来来来，小军。
1: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2: 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嗯，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3: 确实粗俗。
2: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1: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2: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1: 好的。哎哎哎，
2: 来来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1: 认识？
2: 哦，不认识。哦，那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3: 好，没有。

0: 也不认识，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15秒。
2: 徐警官，
0: 这不是您吗？
1: 10秒。
0: 这个是
2: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对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好
1: 好，棍子啊。
4: 用了8秒，第3组用了10秒，
1: 第2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1: 送你去。笔记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3: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的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
0: 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3: 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2: 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
3: 没事没事。那个朱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2: 是的。
3: 那个你跟化工厂没有联系啊？
2: 没有。好，
3: 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哦。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2: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3: 对，是10多年了。
2: 是。
3: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

0: 遇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哦，那是这样，石警官。啊，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哦，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哦，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哦，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说完了。说完了。啊，那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姓氏。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2: 是啊，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0: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他叫什么名字？
2: 江连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2: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
2: 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纯，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 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我说，我全说。
1: 哎呀，
2: 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3: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4: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3: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提盘呐？
2: 就是。
5: 谢谢，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又怎么啦？
1: 你回来吧。
2: 哎，我看到了，还有酱油呢，还有两瓶呢。

0: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
2: 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了，
0: 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官，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
2: 新闻，你们警方
0: 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号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3: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4: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0: 我们先弄。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1: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2: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
3: 用你问。
0: 徐曼，
3: 梁桂香资料。
0: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肖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4: 别墅派人盯了吗？
2: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5: 省厅核生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2: 小李，去慢，摘果子。

0: 魏涛，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1: 你往哪儿想啊？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进江连山啊。
2: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3: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1: 谁想到这么巧？
0: 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1: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0: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
1: 我说的是真的。
3: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2: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0: 怎么讲？
4: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0: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拉的。
2: 棍子，你是瞎划拉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3: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2: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4: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1: 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0: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地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2: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1: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5: 张局，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G10044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让开！

0: 好，是梁一军女士吗？
1: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2: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0: 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1: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是。
3: 小吕，哎，
1: 小吕呢？
0: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1: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0: 是。
1: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1: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1: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1: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1: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1: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副政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1: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
5: 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6: 张华，张华，崔冰回来了。

0: 顺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1: 小姐啊，小姐，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还不够啊，不够啊！
3: 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2: 啊？
3: 可是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立牌，5年前购买的，
4: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3: 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2: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0: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2: 不用，我没事儿。广军，我真的没事儿。
0: 老谷，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2: 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0: 喷子。 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1: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放手一搏吧。

0: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1: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2: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2: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2: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4: 喂，棍子。好，知道了。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1: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2: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2: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

0: 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1: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0: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3: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4: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5: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2: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 他也参与贩毒了？
2: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2: 这你放心。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1: 这你放心。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0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 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 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有这事儿？ 我不知道啊。
0: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1: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

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过、愤怒过。助政里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梁丽，这个没有。梁桂香呢？
1: 这个还是没有。
0: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1: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0: 陈小华，查一下。
1: 哎，这个有，找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0: 谢谢啊。
1: 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的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黑仙子。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有。
6: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傅政委，你要干什么？让开！
1: 陈队，再给点时间，咱们要相信潘师傅和徐师傅。
0: 我也想给你们争取更多时间，但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2: 出了事儿，我担着。
3: 对，
0: 我们一块儿担着。
3: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2: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鬼头，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再给我五分钟。
2: 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
1: 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3: 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4: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这是什么？不能再等了。喷子，赶鸭子。哟，老潘，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呢，
1: 没事，不重要了。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老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0: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一会儿再说。
1: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2: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3: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4: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5: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6: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7: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8: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9: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0: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1: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2: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3: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4: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5: 我们先回去，我们这儿还有事儿。
16: 我们先
0: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是别人说的未必是事实啊。
1: 袁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1: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薛师傅，
2: 烟灰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3: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它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
2: 我在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拱点去，今天我请客。
3: 求求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2: 嘿，你真扫兴！你在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3: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我考虑了再说。
2: 你怎么来了？
4: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完蛋！招生不变，走，走，哎，哎呦！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5: 楚政委，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6: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豪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哎，
2: 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的。
5: 不了不了，我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哦，
2: 好，再见再见，
5: 好好见，再见再见，
2: 快回家。
5: 张华，
2: 走吧。
5: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7: 别解释了。
5: 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7: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哎呀，
5: 嗨，虚惊一场，
7: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8: 你俩特失落吧？嗯。
6: 等等。

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 他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证礼，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 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瓶，程三农业建设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 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利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料杀作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 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感叹号。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1: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吧？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义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也算一种赎罪吧。 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赎不清的。我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1: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0: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彤，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
1: 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2: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3: 别介，郭局，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2: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3: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 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2: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4: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3: 棍子，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犟一起，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5: 我无所谓。
1: 我也无所谓，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2: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别，要罚一块罚。
3: 别，罚谁都不合适。

0: 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义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村之心吗？
1: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
0: 高日向内，十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1: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嘿，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2: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三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3: 哇嘎！关键时刻真棒！
2: 下面有请三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2: 从熊市到牛市。
3: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
2: 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4: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5: 舒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4: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5: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6: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哎，嘿，
4: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普安部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5: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4: 问责？为什么问责？
5: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2: 你在内刊上的一篇文章，

0: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
1: 怎么了？没怎么。
0: 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到底怎么了呀？
2: 没怎么，
3: 瓜大。
4: 来来，以茶代酒。
0: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4: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0: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5: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6: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0: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5: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啊。全糊嘴唇上头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儿。
0: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4: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0: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4: 平湾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5: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0: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5: 这您也信呢？
7: 说什么事儿？
0: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5: 开讲座？
7: 我们能讲什么呢？
0: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5: 给多少钱？
0: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5: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我
8: 说，这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0: 潘师傅，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不是那种人吗？
4: 对对对，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0: 小吕、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9: 说吧，我今儿去看眼界也挺好。
5: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啊？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
10: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哦，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5: 你说清楚一点，
4: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5: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1: 那你去，你去。
5: 好好，
0: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1: 谁啊？
0: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1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0: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4: 把自己装里了吧。
0: 那就感谢老。

0: 三位支持警旗共建工作，我干了。好，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岔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1: Salut.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
3: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啊、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2: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笋吧。
4: 金总，你们认识啊？
3: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2: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3: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4: 你还会排爆啊？
3: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4: 那也够悬呐。
3: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4: 炸了，
3: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4: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3: 当时年轻，

0: 这个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1: 可不是
0: 吗？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2: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0: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1: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2: 哎，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1: 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3: 我们有规定。
1: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0: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
2: 说着叙叙旧呢，
0: 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啊，快快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这么多年不见了，
3: 真是太凶厚。
0: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
4: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0: 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5: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1: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5: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1: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恩子，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6: 周总，
1: 哎，崔警官，
5: 周总还有事儿？
1: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7: 好啊，诸位请。
1: 抱歉啊，抱歉。
3: 哎，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0: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这不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3: 哦，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5: 怎么着？你后悔了？
3: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哎，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有没有这么回事？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3: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
1: 哎呦我！哎，里边请来。哎，里边请。
8: 行。
1: 哎，请进，请进。
9: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8: 一起，咱们一起。
10: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5: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10: 不是金总，这
0: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10: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5: 我们在这儿挺好
4: 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10: 金总，你帮我劝劝。对吧？
0: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0: 跟我划清界限。你
10: 周总，
1: 抱歉抱歉抱歉。
0: 周总，
1: 这来一位朋友。
0: 好好好好。
1: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0: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1: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3: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5: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1: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3: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0: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3: 朋友嘛。哎，
1: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3: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走，轰走。
1: 这倒也是个办法。
10: 哎，

0: 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哎，谢谢了。
1: 您别啊，哎，你这，
0: 哎，快！
2: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嗯，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5: 不好意思了。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儿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你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有三壶，
4: 喝一壶不行，那上桌
2: 就是啊，
3: 来来来，
5: 继续，
3: 来来
2: 来，好，行。还有一壶，
3: 打！
1: 哎哎，那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2: 哎。康总，好酒量，
6: 好酒量，康总。
1: 哎，接着踢呀、啊！
7: 差不多得、啊。
8: 我谢谢，我可以。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1: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

0: 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1: 怎么样，季总？

0: 哎，啊，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的，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哎呀，秦总啊，秦总，哎，你菜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哎，这个别在意，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 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
0: 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2: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1: 哎，别！
0: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1: 啊，
2: 走。
1: 哎，
2: 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0: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3: 什么扯不扯的？你胡说什么？
0: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3: 不，这
0: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意？没有，我们送你。
3: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1: 嗯嗯。
2: 许曼呢？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4: 走。嗨，我这，这在哪儿呢？这样，
2: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
4: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2: 喂，潘师傅。
1: 哎，徐曼，哎，你上哪儿去了？
4: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1: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

0: 爱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湾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
1: 挣点钱不容易啊。
0: 不是那句话吗？说钱难挣，屎难吃。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到时候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别，你想瞧我，我自个儿行。老金，没事吧？
1: 啊！啊！啊！

0: 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1: 三位师傅，请坐。
2: 哟，
3: 这什么意思？
1: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儿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2: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1: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3: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4: 一会儿我这红包里呢塞个3-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
0: 行啊，
2: 可是吃饭的时候
4: 露馅了，
3: 没挨揍就不错了。
2: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4: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
1: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2: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1: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4: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0: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 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嗨，这都是基本操作。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1: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0: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1: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0: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哼，
1: 当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0: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行，不问了。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都是老侦查员了，
1: 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
0: 她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她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0: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1: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0: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2: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1: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2: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0: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1: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
3: 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6: 什么案子？
3: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6: 拿走。
7: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2: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7: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1: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2: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呀、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
7: 嗯，
3: 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7: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用。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

0: 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1: 谢师傅，
0: 咱们进去看看。
2: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0: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2: 公子，找见没？
0: 徐师傅，找什么呢？
3: 拿个证物袋。哎呦，
0: 没带啊。
4: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3: 哎呀，那指纹，
0: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2: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4: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2: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0: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的？
2: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0: 外地人。
2: 还有呢？
0: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2: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左拐。

0: 我们现在谁还有闲钱？这人非拿张一百，就买了一包烟，我都化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1: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2: 老天，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1: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笑>
3: 真是辛苦他了啊！哎，没事儿，这是刚干的活。这大热天的。哟，
4: 棍子，下班了？你干嘛来了？
3: 我来看看花儿。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4: 装好了。
3: 啊，装好了，设置一下就能用。辛苦了啊！
4: 没事。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3: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4: 谢谢。哎，
3: 怎么称呼啊？
4: 我叫成功。
3: 这长得是挺成功的。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棒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3: 是吧？
2: 您看一下，这儿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
3: 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0: 你这个换个新的不好吗？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差不多。嗯，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 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个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行，那就全部弄好。
1: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0: 没事。陈光，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1: 好。
0: 再见啊！那谢谢哈，辛苦你了。好，慢走啊。哎，
2: 多少钱？
0: 骂我？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呀。 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3: 老金，
0: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大罐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
0: 你还挺花儿啊，不是你怂的时候。你出来。
2: 我有话不跟你说。哎呦，这玩意儿，你把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0: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2: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0: 花，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那你多担待啊！滚子，滚子。 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早就没有想法了。 不想让他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蹴鞠这么大。
1: 这孙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0: 给谁拜年？
1: 说错了，我错了。
0: 不会说话就闭嘴。
1: 嗯。
0: 我告诉你，徐国柱啊，我不管你跟老金之间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
1: 嗯。
0: 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做我的朋友，客气点。
1: 嗯。怎么那么酸呀？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嗯嗯。

0: 怎么了？
1: 老田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4: 我没迟到吧，
1: 小徐？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5: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1: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5: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我吃过。什么馅儿的？我不吃素。
1: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呦，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不是我背后说他，哼，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好，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0: 瞧瞧，可以吧？
2: 相当可以。<笑>
0: 那边的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笑>这大棍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1: 你就说行不行吧？
0: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你开什么玩笑啊，喷子？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
3: 哦，合着你是舍不得呀？这是商业机密啊。陈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

0: 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
1: 啊，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2: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1: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2: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起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
1: 金总，来，
0: 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嚯，
2: 年轻有为啊！
1: 过奖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
0: 可以在。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嘿，
2: 凤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放开，放开我！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呀！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
3: 对不住。
2: 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牢，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
0: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你以为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而是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我也恨我自己。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1: 黄彪，别上这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滚，马

0: 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你知道燕儿她现在在哪儿吗？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啊！燕儿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1: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我只想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
0: 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她的面前，她的日子好得很。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滚！你给我滚！
1: 文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2: 滚！

0: 不是，他非要来，我也没有。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1: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花儿，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
2: 什么？
0: 没事，没事，没事。
2: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1: 我们是5+2，白加黑。
0: 这什么意思？
2: 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2: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2: 这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个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了。
3: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4: 小疯子，田队买的。
5: 嘿，关键时刻醒神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
4: 还好。
5: 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
4: 不用。
5: 哇，咱带着装备呢，来，给我们也吹吹呗。嘿，小菊，还因为上次的事儿对我有意见啊？
4: 没有。
5: 还没有呢，这一上车俩字儿俩字往外蹦，敢说三个字吧？啊，
1: 来了。

0: 谁呀？社区的消防检查，真是消防来了。哎，你别谁呀？哎，哎，哎，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同伙呢？说话。
1: 压力在，
2: 崩了。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我打个电话，让他回来照顾一下小孩。
1: 带走。

0: 赵德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我一个梦着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儿，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万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谢光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名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能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万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儿。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 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完了大门出去，那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儿了呗。哪知道就犯法呀？
2: 干什么呀？
1: 完了，后来吧，周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那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子，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
0: 完了还说了，给我加1万块钱。
1: 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就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2: 哎，这个就是那。

0: 那个谢冰是吗？
1: 没错，谢冰，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2: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
3: 熟悉的配方，
1: 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4: 对喽。
5: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1: 那看来这个谢冰背后不简单呀。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儿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3: 这是你们金针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1: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名侦严顺。
2: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1: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6: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1: 没问题啊。哦，
6: 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你看，怎么样？
1: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6: 嘿，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有乱写，都是实事求是的。
1: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你看，慧眼科技。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
6: 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1: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时代不同了。这要是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3: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6: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3: 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
6: 啊，来，
3: 来，小徐，你来帮我们拍。
6: 来，大家开心一点。
3: 手机，分走哈，咱们拉着人走。
2: 好嘞，
6: 来来来，
3: 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
2: 好嘞，
5: 金总看镜头，
3: 三，多拍几张，拍清楚点。哎，
5: 3、2、1。
3: 哎，我看看。
6: 啊，感谢感谢，
1: 谢谢金总。哎呦，
3: 不错不错不错。哎
6: 呦，我看看，哎，
3: 回头我发给你。
6: 啊，好好行，来我们继续喝茶。啊，大家干活去吧。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风水非常好啊！感谢夸奖，感谢夸奖。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
1: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0: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0: 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这么多天了，陈师傅，不行，您先把他抓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竹去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就是啊，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
1: 要我给你去吗？
2: 不用。
3: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0: 好。
3: 哎，走一口。吃菜吃菜，
0: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3: 还不是自己做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0: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3: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棍哥是我叫来的，他找你有点事儿。
1: 跟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3: 柳岩，你回我是吧？
1: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岩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0: 你想知道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说什么。
0: 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溜门撬锁什么都干。这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属他挨的揍多。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1: 还有呢？
0: 还有啊，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
1: 别净说这没用的。切，
0: 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
1: 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在外面有谁罩着他？
0: 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1: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0: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进去。他犯啥事儿了？
1: 你帮我个忙。
0: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1: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0: 是想让我棍哥，你可别

0: 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这事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1: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
0: 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董虎是不是也死了啊？他才多大呀，有50吗？再加上当年的二冬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
3: 你干嘛？啊？
0: 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3: 冯彪，
0: 怎么净抽人肺管子？棍哥。 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花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1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薛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我认为，大棍子，不，徐国柱同志之所以这么做，是事出有因的。本着对同志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应该好好的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
0: 甭费那劲了，该怎么处理，随便。
2: 行，那就满足你，
0: 停止，处分。
1: 过去，
2: 过去。
1: 林小小倩，他的狗脾气您还不知道吗？
2: 咱们还是应该把事情搞清楚啊！他都这态度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了解了一些简单的情况，跟您基本的汇报一下。
2: 你说，
1: 这个疯彪啊，在2008年的时候，因为涉黑、敲诈勒索、绑架、故意伤害、数罪并罚，被判了10年。
2: 当初就是棍子把他抓进去的，而他故意伤害的这个对象就是棍子的对象，董秀华女士。
1: 那他也不能这么干啊，这叫什么？滥用职权，公报私仇。
2: 您听我说完。最近我们不是在帮这个金针调查一个洗钱的案子吗？我们发现这个疯彪跟这个洗钱案里的关键嫌疑人谢兵有瓜葛。棍子呢，也是着急破案，他就去找这个疯彪了解情况。这个疯彪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俩人就
0: 起了矛盾，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小题大做。小题大做，这是
2: 原则问题，人家可是实名投诉。
0: 国局，如果真的像崔师傅说的这样，那这个疯彪是不是存在打击报复啊？我看还得调查清楚了，再下结论。
2: 那行。
4: 就按楚政委说的办，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暂停徐国柱所有工作。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5: 那行，下班了。滚！你们瞧瞧，
2: 什么态度？
4: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5: 什么？疯彪投诉，不是怎么回事啊？
4: 嗯。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叫刘干尖，谁的？
1: 哎，这儿呢，这儿呢。哎，他回来了，我知道了，回头再说。
2: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早还不好。
2: 那个吧台还有一盘菜，你给拿包间去啊。嗯，谢谢。

0: 到了，我下去叫你。
1: 他在这儿上班。
0: 彪子在里头的时候就学会踩缝纫机，出来也干不了别的。花儿，你确定要见他？
1: 确定。

0: 十天了，二位师父，整整十天了，谢兵一点动静都没有。崔师傅，要不咱们就……
1: 不是说了小火慢炖吗？火候不到容易夹生。
0: 真不是我没有耐心，我们京城的警力本来就有限，谢兵底下三家酒馆，我们三组人两班倒着盯着，实在是有点顶不住了。
1: 你说呢？人一旦抓了，就看你的了。哎呦，
0: 太师傅，咱们有谢兵唆使盗窃的证据，房主杜超又是洗钱案的关键人物，这子弹够不够？
2: 这充其量只是发麻醉弹，不够致命啊！

0: 要不再等等。
1: 崔师傅，您是老经侦了，您说多等一天是不是就意味着多一重风险？咱们抓了那帮搬家是盗窃的贼，谢兵没准已经醒了。
0: 老天，现在你是经侦队长，你定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哎，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准备收网。下面我安排一下行动方案。

0: 你们俩一起去吧，我去找领号，三组已经就位。
1: 领号收到。
2: 崔师傅，我要不要去酒吧里面蹲守啊？万一有什么情况？
0: 这是经侦队的行动，咱们只是辅助，摆正自己的位置啊。
1: 就算你徐师傅在，也得跟着车里憋着。
3: 小组注意，目标即将到达，等确认目标以后立即行动，注意保护周围群众安全。哇，够气派的！
4: 认识不？确认目标，一组、二组准备行动。
3: 老田，等等，
4: 小徐，你去拦住他们。但是，宁巧，你们也在这儿。什么事儿？就是酒吧的意思，知道吧？
0: 风彪是您给布的线啊？谁布的线不重要。 关键是风彪现在已经答应跟咱们合作了，谢兵又跑不了，要收网，不急在这一会儿，你说呢？黄雀，
4: 咱们过去坐会儿。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
4: 酒吧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帮我看看店，我一个月给你这个数。
5: 一千呀，一千，是
4: W
5: 一万，一个月就成万元户了。对，万元户。这买卖这么挣钱，
4: 我回头给你细说。走，我领你开着眼。哎，把油碗停下。
6: 新任总好。
0: 崔师傅，您有准，可别晃点我。你放心。 我心里有底，出了事儿我兜着。
4: 行，那就按您说的办。各小组注意，行动取消。

0: 你这话算说对了，我刚出来的时候跟你的感觉一样，但是值。酒吧平时没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帮我盯着点儿，有人自毛就给我打电话。
1: 王谢，哎不，谢吗？多谢了啊，这么关照我。
0: 都是兄弟，能这么跟我说话吗？
1: 你这个酒吧一晚上不少挣吧？
0: 真正挣钱的不靠这个啊！咱俩是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叫你来也有我自己的考虑。
1: 什么意思？
0: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跟我走。

0: 谢总好。
1: 谢总。
2: 风经理，以后这个房间他随便进啊。
0: 知道了，谢总。
3: 我来十个钱，
4: 给我下八个桌。
5: 五个钱。

0: 葛大哥，
1: 哎，
0: 今天怎么样？
1: 还行，
0: 还行，多赢点啊！
1: 好嘞，
0: 多赢点啊！
2: 过来骑个桩。

0: 谭师傅，嗯，人出来了。哎呦喂！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咱们现在不找这个谢光腚，找那个风彪。哎呀，棍子休假，背头听老婆话，到点回家。合着这苦差事就耍咱们两个冤大头啊！

0: 走。
1: 哟，
0: 柳爷。
1: 哎，来来来，坐。
0: 嘿，东彪，好久不见了哈。
2: 潘警官，
0: 哟，记性不错呀，十年不见了还能认出我？
2: 就算把你放在太上老君那炼丹炉里炼成灰儿，我都记得。
0: 没想到啊，我在你心目中这么刻骨铭心呢。花儿姐呢跟我说了，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你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说说吧，谢兵那儿是个什么情况啊？
2: 我可不是配合你，大棍子呢？我只跟大棍子说。
0: 哟，我不好使啊。
2: 哼，
0: 大棍子在休假，跟我说一样。
2: 不一样，我这次去找谢光腚，那是给花儿的面子。既然大棍子跟他是一家人，那我跟别人就说不着。
0: 哟，你这不是死心眼子吗？
2: 潘警官，我现在可是守法公民，这里也不是您的审讯室，想吃饭我可着兜里这点钱请您，想套话没戏，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跟大棍子说。接着吃。

0: 困呢？你钓鱼呢？哦，我钓鱼呢。
1: 哦，我们还以为你钓鱼呢。
2: 他是在钓鱼。
0: 是，我们知道他在钓鱼，我在逗他。走。哎呀，嘿，棍子，哈哈，嚯，今天收成不错呀，
3: 棍子，丰彪已经收回了对你的投诉，从今天开始，你结束休假，回来上班。
4: 我还没歇够呢，这多自在啊！
3: 丰彪已经去谢兵的酒吧了，也答应配合咱们对谢兵展开调查。
4: 那这不挺好？你们接着办案，我再多歇两天。
5: 丰彪只认你，我们谁去都没用。
4: 只是用得上我。
3: 棍子，别矫情啊！当时在郭局面前，我和楚东阳都替你说话。现在案子正在坑节上，赶紧的。
4: 那这样，让老郭来。
3: 我传达的就是老郭的意思。
4: 不行。得让老郭亲自来。
5: 嘿，你真是矫情，他妈哭矫情，你矫情死了，你这不成心的吗？啊，人大局长跑这陪你来钓鱼。
4: 那我不管，别在这絮絮叨叨，打扰我钓鱼。

0: 你干嘛呢？我这一上午钓的鱼，这全完了。你还知道急啊？您现在不去找那个风标，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天努力全白费了，就跟这鱼一样。我发现你们这些上了岁数的男的，怎么都那么矫情啊？嘿。
1: 小徐，你点赞，气死我了！喷子，我发现这头鳕鱼啊，除了官也就小徐能收拾你，收拾我。
2: 小徐可以啊，小徐是老徐，一治一准啊。
0: 那个风标得的什么病啊？上回吃东西还看他往管子里吐，好恶心啊！
3: 他这不是得病，他是自残以后落下来的后遗症。以前啊，有些犯罪嫌疑人想钻法律空子，被抓之后吞食火碱，愣把自己食管烧坏了，这样他就可以保外就医。风标啊，就是听了别人给他指使的瞎道，可他没想到，那个时候法规早就改了，不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还得重判。
2: 这么回事儿？
3: 他身上那根管子啊，直接通到胃里头。 食管不是烧坏了吗？吃东西的时候把东西嚼碎了，往食管里一吐，直接就进胃里头了，这叫胃造漏。那个年代啊，咱们平安出了几个这样的，当时都喊他们管子队，都是想通过这招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到头来偷鸡不成蚀把米。来了。
4: 别晃悠了，赶紧的吧。

0: 中午饭没吃，肚子饿了。小徐，你饿不饿呀？
1: 我好像也有点饿。
0: 崔大组长，请我们搓一顿吧。
2: 干拉子都流出来了，走吧。
0: 德爷，一块儿的。
3: 嘿，老板，再来两个大腰子。
4: 好嘞。
1: 哎，潘师傅，当初那个风标不是徐师傅逮？

0: 别的忙，可我上次看他怎么对你也咬牙切齿的呀？
1: 他审的呗。
2: 对，我跟他在审讯室整整耗了3天，我把他从里到外问了个底儿掉。
3: 当时啊，那风标有个

0: 那都是过去式了，这要搁现在，不是我吹的，用不了半天。你给棍子留点儿。哎，
1: 这不是刚给他要俩腰子吗？也不知道他们聊得怎么样了。
0: 这谢光腚根本不像他说的这么好，摆明了是万一真出了事儿，想拿我顶来，真当我傻。
1: 有什么发现？他那酒吧里有道暗门，里面应该是搞什么网络赌博的。你们该不会就为查他这个吧？我想想办法，让你们进去。
0: 听没听他说过洗钱的事儿？
1: 洗钱？什么意思？就是有大量的现金、银行账户什么的。这个我是真不懂啊。他那里边倒是放了不少电脑。 有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天天在那儿敲键盘。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说的洗钱。你想，我刚去没几天，他不可能跟我交太多的底，就告诉我能赚大钱。
0: 这最近有没有接触过可疑的人？
1: 我见他一般都是在酒吧，至少在酒吧里还没碰上别的人。
0: 继续盯着，有什么发现直接告诉我。
1: 哎，没想到啊。
0: 我到底还是走了东浦和二东子的老路啊！上回没事吧？
1: 有机会一起喝一顿，到底看看我有多大酒量。
0: 你怎么想通的呀？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欠花的，不欠你的。走了。

0: 你去找冯彪了？他跟你说了？这是为什么？帮上忙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有案子要侦办呀？是不是大背头？不是。肯定是这孙子。跟你说了不是，我找柳爷问的。
1: 不是给自个儿添堵，我就想知道，到底有没有帮上忙？帮什么？那就值了。报吧。
0: 你转过去，报什么报？
2: 低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崔师傅，您找我啊？什么事儿？我们的线已经布上，但是遇到点问题，想跟你商量一下。您说，这个金针案件啊，跟禁毒还不太一样。 这个封标他进去了10年，连智能手机都没见过，更别说洗钱、网络赌博这里边的门道了。这个谢斌，就是当着他的面谈这些事儿，他都未必能听明白。这倒真是个问题呀！
1: 两个办法：一，你开个培训班，给他普及一下电脑技术和金融知识。还有什么？您就别开玩笑了，直接说二吧。
3: 派个咱们的人进去。
2: 害人，这个人得熟悉案情，了解金针的工作以及洗钱的套路，
4: 还得懂电脑。
2: 可是眼下我们队里人手紧张啊，要不您这儿出个人？
4: 你看我们仨谁像懂电脑的？
5: 怎么了，崔师傅？我懂电脑啊。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哎，这是咱们老板谢总，赶紧叫人。
2: 谢总，谢总好。
0: 新来的啊，
1: 老家的外甥女儿来投奔我的。
0: 行啊，刚当上总经理就安排自己人了，你是没当官，当官你就是个贪官。
1: 瞧你说的，你要觉得不满意，我让他马上走人。
0: 用不着啊，你是总经理，你说了算。转一圈，转一圈，
1: 谢总让你转一圈，快点。
0: 人儿不错，忙着吧。
2: 好。
0: 真是你外甥女啊？
1: 我骗你干嘛呀？刚从老家来的。
0: 这儿的事儿让他别出去瞎说。
1: 放心，我都交代过了。
0: 我上去有点事儿，你在这盯会儿。
1: 好。

0: 冯经理。
1: 这是我外甥女儿给谢总送果盘。谢总，给你送点水果。
2: 谁让你进来的？赶快赶紧出来！哎，
1: 放下，快走，快点快点，
2: 把门关上。哎，
1: 好的。
2: 领导，我一直等您电话呢。我身边没有人，就我一个人。
3: 你放心，我找来搬家那个带头的是我的老乡，我让他回老家了，在平安找不着他。
2: 什么？被抓了？领导，那我会不会暴露啊？
3: 我这，我一定会小心的。保险柜里的东西我一直贴身保管着，路在人在，绝对安全，你放心。领导，您看我什么时候给您送过去？啊，好，我知道了，星期六晚上我在酒吧等您。您放心，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那是我应尽的义务。
4: 怎么个意思啊？这怎么还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啊？难道现在的黑话都玩这一套吗？
5: 不知道啊。不管怎么说，他手里那个东西很可能是搬家时盗窃，从杜超家里偷出来的，而且是洗钱案的关键证据。
6: 这周六，大鱼要咬钩。

0: 不是风彪的外甥女吗？怎么跟他一个姓啊？
1: 我妈离婚离得早，我跟我妈姓。
2: 听老彪说过，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刚才那通电话把谢斌给点醒了，
4: 幸亏小徐功课做得细致，要不然就穿帮了。

0: 妹妹，有男朋友了吗？
1: 没呢。
0: 长得这么漂亮，没有男朋友？
1: 我舅舅说我年纪还

0: 哟，坏了，徐曼身上的窃听器。
1: 别忘了谢光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2: 谢总，别逗我玩了。
3: 想在我们这儿干啊，你的这个裙子就得穿得再短点，要想美就得露大腿。这是个什么杂牌子呀？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啊，我给你买名牌。
2: 谢谢谢总。
4: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消息，这个周六晚上，谢兵和他的上线会在酒吧交易洗钱的犯罪证据。我们就周六晚上收网，等他们接头以后，咱们里应外合将他们一网打尽。由于还涉及到网络赌博的违法活动，治安队也会配合咱们统一行动。一组配合徐曼在酒吧里行动，二组守前门，三组守后门，我在指挥车里，大家听我统一指挥，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老三位，你们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听前队统一指挥。
4: 行，那大家分头准备吧。

0: 老丁，刚才人多我没好意思说，你这行动啊布置的挺好，可是我们仨干嘛？
1: 你们仨
2: 也参加行动吗？
3: 我们仨不参加吗？
2: 哎呦，怪我怪我，对不住啊，我应该提前跟老三位沟通的，这次行动没有安排你们呀。
3: 嘿，老铁二，你什么意思呀？啊，没有我们你到得了这一步吗？现在事儿成了就把我们三个扔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过河拆桥，
4: 卸磨杀驴，忘恩负义？
2: 哎呦，老三位别着急呀，你们听我说啊，我保证这次行动军功章上一定有你们三叉戟的一半，好不一多半。我主要是考虑呢，这次行动不是周末吗？又是大晚上的，其实你跟嫂子那儿也不好交代呀，是吧？这个酒吧的环境啊，它比较嘈杂，听说徐师傅上次去迪厅的时候我血压都犯啊。还有您，
4: 我没事儿啊。
2: 去这个酒吧消费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您这岁数进去吧太引人注意了。
4: 他们俩岁数大肯定不行，我捯饬捯饬是可以的。
2: 我主要是考虑啊，这次行动也没有那么复杂，就别让老三位跟着一块儿加班了，诸葛亮也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吧，冲锋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
5: 那这么说你也是好心？
2: 那绝对的，照顾老同志嘛。
5: 那行，那我们就等你的好消息。嗯。

0: 怕什么？发现又怎么了？哎，贝涛，你往下头坐着，人家挡着我了。事儿真多，早知道不带你来了。你这晚上出来，真话不说你，这是工作，工作他还是支持的。
1: 你们谁放屁了呀？怎么还一股萝卜味啊？
2: 是你打的嗝。
0: 嘿，车里太闷了，我开个窗户啊。
3: 小郑，你下来吧。哎，
0: 坐呀。
3: 不不，
0: 其实我坐，就是。哎呀，来都来了，跟我说一声，有老三没坐镇，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我们主要是担心小徐，毕竟是我们工作室的成员。
0: 那就是就是，万一我们还能搭把手呢，是不是棍子？
3: 嗯。
0: 嘿嘿嘿，
3: 我们已经接入酒吧监控系统。

0: 舅舅，水果拿来了。啊，送上去吧。好。刘，谢总好。哎，谢总，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舅舅说给里边送点水果。
2: 进去吗？
1: 嗯。

0: 来，酒庄。10块钱。6块钱。
1: 包间里没有监控，会不会我们找的那个人就在这几个赌客里边？
2: 没错，小徐慢一拍，他没准就把东西给出去了。
3: 古筝在门口安排的人，只要从里边出来的赌客都会被悄悄地带走，他们手上有标记，好认。
2: 哦，田队办事那果然是万无一失啊。

0: 怎么了？酒吧都快打烊了，人还没来呢。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谢兵的上家已经醒了，故意放了空炮忽悠咱们。
1: 谢兵不还在里头呢，只要那个东西还在他身上。 鱼就一定会上钩，
0: 就怕跑鱼了，饵还给吃了。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谢兵要走了，怎么办，崔师傅？要不直接把谢兵撞了吧？我觉得棍子说的对，咱们现在啊，就是无法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在谢兵身上，得想个办法探一探。
1: 我想办法探探。谢总好。嗯。哎，谢总，谢总，晚上外头风大，您喝了酒，披着点吧。
2: 行啊，上道了。哎，你家住哪儿？来，正房，我送你回去，走。
1: 那太麻烦了，多不好意思呀！哼，你要是觉得给我添麻烦了呢，你啊就好好想想，怎么报答我，啊？走，我车里等着。
2: 谢谢啊，谢总。

0: 怎么样？现在该报答我了，啊？
1: 谢总，
0: 啊，
1: 你别这样。
0: 怕什么呀？啊？
1: 你别这样，谢总。
0: 又没有外遇，是不是？
1: 谢总，我舅舅看见该骂我了。
0: 别呀，你啊，咱不惹上火，你想跑，能那么容易吗？

0: 我对不起徐师傅，没忍住。没事儿，正好摘果子。你放开！谢光腚，别再让我们费劲了啊！东西在哪儿，跟你接头的又是什么人，
1: 你就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0: 你也是三进宫的人了，你应该知道。 我们盯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是掌握了具体情况，也不会逮你。
2: 你们掌握了什么情况啊？

0: 现在是我们审你，你们穿蓝衬衫的，跟我就说不着了。嘿，怎么着？还瞧不上我这两杠三星啊？
1: 警察同志，别费劲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切，
0: 还嫌我们级别低？
2: 那你是什么职称啊？特级小偷还是赌场主任呢？
1: 我知道。
0: 你们啊，可能是掌握了一些皮毛，但那些都是你们的自以为是。这具体的东西呢，我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把你们领导找来吧。我们领导来了，你就肯说了。
1: 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谈谈呢。
0: 成，这可是你说的，我马上就把我们组长叫来。
1: 组长，组长不行啊。
0: 什么组长啊、队长啊都不行，级别真的太低了，必须是你们局长。谢光定啊，我告诉你，你不看这什么地方，你别在这儿狂。我不管你是谁，你就是局长的小舅子也没用。这时候你提谁就是害谁，知道吗？
1: 跟那个就没关系。我要说的。 是涉密的，
0: 涉密的懂吗？涉密，
2: 你们级别啊，真的太低了，没资格听。
1: 反正你们局长来之前，我什么都不会说。

0: 什么路子？
1: 我看他就是瞎咋呼，
0: 不好说。之前我就觉得这小子有点奇怪，又是打击犯罪，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说不定是省厅布的线，也没准还是陈阳的点子。咱们之前就吃过亏，这回谨慎点。哎，他不是刚才说想见局长吗？咱们给他弄个局长过来。这家要犯错误的。这件错误更大。
1: 这件
2: 行。
0: 过去，
2: 谢谢。
0: 谢光定，我们局长给你面子，一会儿就到。你要是个聪明人，识趣一点，别跟他装蒜，要不然谁都帮不了你。
3: 老潘，局长到了。
0: 哟，过去，辛苦您了，这么晚的，请您过来。
4: 局长好。
5: 怎么回事？大半夜的，安眠药我都吃，我都睡下了，给我耗起来，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0: 真是辛苦您了，我们也没辙。他非要见您。

0: Nie żywi?
1: A. Nie żywi, żo.
2: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郭永镇，有什么事说吧。
1: 我只能说给你一个人听，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很有必要，这也是替你们考虑。

0: 行了，你的条件都满足了，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郭局长，实不相瞒，我在替你们警方执行个秘密任务。
0: 哦，什么秘密任务？
1: 搜集犯罪集团的犯罪证据。
2: 这么说，你是我们的线人了？
1: 准确的说，我是卧底。

0: 是你们警方的卧底。
1: 那是谁给你派的这个任务呢？
2: 这个不能说。
1: 那么你收集的那些犯罪证据都有什么？都交给了谁？
3: 是洗钱和网络赌博的犯罪证据，都拷在了一个 U 盘里。我已经交给我的上线了。
1: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你，你是怎么交给他的？
0: 要不是说你们级别低呢？
3: 人家可是个大领导，棋高一招吧。他让我把 U 盘藏在了男厕所马桶的冲水箱里了，现在肯定拿走了。
2: 通知老天。
4: 收到。
1: 你这个上线到底是个什么大神呢？
3: 郭局长，这个是最高机密了，我真不能说。
1: 你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3: 郭局长，那你一定要保密。我的这个身份啊，只有我上线一个人知道，一旦暴露了，不但会打草惊蛇，我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0: 嗯，你放心，
1: 我是局长，这个只有我知道。
3: 郭局长，你靠近一点，我告诉你。
1: 你说吧。
3: 我的上线是公安部特聘专家崔铁军警官。
1: 什么？
0: 崔铁军警官
3: 跟我说了，这是个秘密任务。
1: 你说谁？
3: 崔铁军警官啊。
1: 你再说一遍。
3: 郭局长，崔铁军警官啊。
5: 听说你还冒充起我来了。
1: 那个孙子满嘴跑火车，非要见局长，怎么着？我还真把你从被窝里薅起来。
5: 大崔，你这个病怎么样了？
1: 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呢？
5: 你说你这脾气怎么一点就着啊？喝点绿茶，去去火。
1: 主要是没完没了的。还说什么我给安排的任务？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初当这个网红，现在可好，都拿我开涮，我成什么了？
5: 越是这种时候，越得冷静，不能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这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道理我想你都懂。哎呀，现在这个局面你就很被动。殴打嫌疑人，你知道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你说，怎么办吧？
1: 老郭，你也别为难，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认罚。
5: 认罚？那就得处分你，还得听你的职，你接受吗？
1: 怎么处罚我都行，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能听我的职，这个案子我得查到底。
5: 大崔啊，我知道你最近受了不少委屈，但我觉得就你目前的状况不太合适继续开展工作。
1: 怎么着，还是要让我休息是吧？老郭，你见我的急我都没二话，你不让我查这个案子不行。
5: 你上回去医院不是查出那个叫
1: 男性更年期综合症？
5: 好，你把病历给我拿来，我看能不能帮你说说情，事出有因，更何况你身体确实有状况，情有可原，让组织上对你从轻处理。
1: 行。老郭，你当时是怎么治好这个病的？
5: 我就没得过。
1: 不可能，你比我大。
5: 这个病不是所有男人都得的，

0: 不公平了。
1: 不光是酒吧南侧的水箱，就连整个酒吧我们都翻了个底儿掉，也没有发现谢兵说的这个 U 盘啊，估计已经被人拿走了。
2: 那些个赌客呢？
1: 别说那几个赌客了，酒吧监控拍到当晚所有进出过南侧的客人，我们都挨个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可疑的目标啊。
2: 这就奇了怪了。
3: 根据谢兵的供述，他也不知道要和他接头的人是谁，一切都是崔铁军安排的，当然是那个假崔铁军。
1: 这个谢兵都不上网吗？崔铁军可是网红啊。
2: 嗨，这种人有时候还真不关心这种热点，就算在网上偶尔看到穿警服的也赶紧划走了。再加上他刚刚出狱不久，那个假崔铁军呢把他的案底说得明明白白的，一蒙一个准儿。
3: 那这次冒充崔师傅的和上次那个诈骗犯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很有可能。我们根据技术手段追查了谢兵的通话记录，来源地和上次一样，还是在东南亚。
2: 朱小伟，
3: 又是他，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1: 谢兵从杜超别墅的保险箱里拿到的这枚 U 盘，很可能记录着朱小伟犯罪团伙的洗钱证据。我们刚刚得到消息，省厅即将派出猎狐特别行动组到境外缉捕朱小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快找到这个拿走 U 盘的人。
3: 崔师傅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呀？他没事吧？
2: 没事儿，你崔师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出什么事儿了？炸了窝了？
4: 魏头啊，
5: 小潘，祝贺你啊！希望你再接再厉。

0: 庆祝庆祝。
1: 短短几个秋，不怎么罢休。
0: 徐曼，你放什么曲儿呢？哒啦滴哒滴。哦，范进中举喽！
2: 哎，我说棍子，你嘴里能有点好话吗？
3: 潘师傅，恭喜呀！
2: 嘿，还是小徐会说话。哎呀，不过我对这些呢看得很淡。
0: 你又看得很淡，也不知道谁念叨个三年了吧？
4: 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副支队。
2: 我呀，不是惦记这个副支队长，我是追求一个公平。哎，你说咱哥们儿这业务能力吧，早就应该给我提上去了。小菊，嗯，我都五张了，现在才给我提这副支队，我还不满意呢。你可别学我，更不能学这个徐国柱。
0: 我怎么了？我这叫无欲则刚，我睡觉比你踏实。
2: 瞧瞧。这么多年的哥们儿了，不但不替我高兴，还在旁边冷嘲热讽。不过你也快退休了，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0: 哎呦，替你高兴，我们都替你高兴，我们得好好给你庆祝庆祝。怎么着，请大家伙搓一顿出出血？嗯，
2: 没问题呀。嗨，我豁出去我一个月工资了。小徐，嗯，这点事儿对我来说简单的就跟一样。
0: 行了，哎呦，别贫了。瓜大刚才来找你，让你去趟会议室。
2: 楚政委，他找我，有没有说什么事儿啊？
0: 不知道。
2: 估摸着是跟我商量调离的事儿呢。
3: 潘师傅，你以后不在这儿了？
2: 我得回预审呢。哎呦，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真得改成双截棍喽。嗯，那你嗯太难了，
0: 来也没来喝酒啊。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哎，
5: 你的病历我已经复印了一份，

0: 给你收好了，这回啊多亏了有他，局领导才对你从轻发落，只给了你一个警告的处分。另外啊，批了你15天的年假，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1: 等会儿，休假？我没说过要放假呀，我不需要休假，我跟老郭说的明明白白的，只要让我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怎么罚我都行。
2: 我明白了。
3: 我说老郭为什么跟我要这个病历呢？原来憋着想让我休假，我找他去。哎，
4: 等一下，顾局去省厅开会了，林总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处理好你的事情。嘿，
3: 他躲了。
4: 崔师傅，组织上也是为你着想，替你考虑。
3: 我谢谢了，用不着。
4: 林总，
3: 哟，崔处长也在呢，朱政委，您找我啊？
5: 潘师傅，你来的正好，是这样啊，组织上安排崔师傅啊休15天的年假，那么三叉戟工作室的日常工作就暂时交给你来负责，算是代理这个组长。今天这事怎么了？幸福来的有点突然呢。
3: 我可没同意休假啊。
4: 等你们商量好了再通知我。
5: 不用商量，潘师傅，你跟我一块儿做他崔师傅的工作。
3: 不是，朱政委。
4: 你看我那个扶持队长吧，已经公示了，我恐怕马上就得回玉山那边。
5: 这不还是公示阶段，没有正式任命吗？您现在还是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再说了，到时候你可以两边兼任啊，不但不影响，还能更好的协调工作。
4: 嗯，
3: 这倒也行。
4: 哎，魏涛，你就听领导安排呗，把这案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3: 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
4: 嘿，瞧瞧，这意见还挺大。
3: 他不是不放弃案子，他是舍不得这组长。说什么呢？跟你开个玩笑嘛！我知道你想参与这案子，刚才我跟棍子分析了，这回的案子八成也跟那个朱小伟有关。老天刚才说了，省厅会派这个猎狐小组去海外抓他，你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吧。
1: 他们这不是让我休息。
3: 这是变相挺我的职，
4: 那能一样吗？一个是行政处分，一个是给你的福利。哎，
3: 就是呀。
1: 对我来说就是一样的。
3: 喷子，你可别着了他的道，他这是拿你当枪使呢。你别以为让你当个组长你就美了。
4: 瞧你这话说的，
3: 好像我多稀罕这组长似的。
4: 你少跟我这假惺惺的装腔作势。
3: 嘿，怎么还冲我来了？谁装腔作势了呀？
1: 我还不知道你一个官迷。
3: 给你个衣冠半职就走不动道了，刚才是不是哼着歌进来的？一个副支队长给你美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吧？真把案子交给你，你办得了吗？
4: 嘿，北头，你要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瞧不起谁呢？啊，就你行，就你能，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缺了你案子还不办了，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啊！
6: 人家冒的是我的名儿，不是你的名儿，你别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
4: 跟你们说啊，让我休假，没门儿。
3: 哎，楚政委，以后这种事儿没定好了，不要先通知我。哎，不是，你是没看当时老郭那个样子，我还真以为他是要帮我，我还谢谢他。没想到啊，没想到，这老郭浓眉大眼的，他也叛变了革命。 他摆了我一道，哎，你听说过强制休假吗？
7: 就是，太过分了。
3: 更过分的是，现在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
7: 合着他给我挖一坑，他自个儿拍拍屁股跑了，让楚政委跟我在这泡蘑菇。那也是领导关心你啊。
3: 关心个屁呀！他是了解我的脾气，他知道跟我来硬的不行，就给我使这个阴招。
7: 各小组长注意了，这个表格还得要细化一下，每一个楼栋的垃圾分类工作要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这样才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3: 哎，你听我说了吗？
7: 听着呢，听着呢。哎，我觉得郭局这个人挺好的。什么就挺好的？你这敷衍我呢吧？跟你说话哼哼哈哈的。哦，这好，不看了，不看了。 你说吧，怎么回事儿？
3: 算了，我说了。
7: 你看，让你说，你又不说了。

0: 你这个街道主任还是个副的，别太拿自个儿当回事儿。
1: 崔铁军，你说什么呢？反了你了！我怎么没有听你说话？不就是波及让你休假吗？我倒是要问问你，为什么要让你休假呀？
0: 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2: 我能犯什么错误？
1: 瞧你跟吃了枪药似的，我不理你还没完了，还说起我来了。
0: 本来就是，从一进家门，你这个眼睛就跟粘在那个手机上似的，连这个饭都是我做的，请你尊重一下我的劳动果实，行不行？
1: 我那也是在工作，
0: 工作不要带回家，你要加班回单位去加班。
1: 崔铁军。 你成天不着家的时候，我说过你什么？
0: 你没少说。
1: 怎么着？气儿不顺就要冲我撒是不是？没门儿，谁招你，你冲谁撒去？
0: 你招了，
1: 我就招你了。怎么着？怎么着吧？哼，我还没嫌你这饭做的难吃呢。
0: 难吃你甭吃。
1: 嘿，垃圾要分类。
3: 莫名其妙，谁呀？是我呀，崔师傅在家吗？我不在。来了。哎。哟，
1: 楚政委，快进来。哎，
3: 嫂子。
1: 来，吃饭了吗？
3: 啊，我在单位吃过了。啊。哎。
1: 找你的。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在。嫂子。
1: 我今天是专程来找您的。找我？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4: 我就说他一回家，跟个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唠叨叨半天。楚政委，工作上的事儿你扯到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呢？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3: 跟我没关系，是谁刚才叫了半天的委屈？人家楚政委说的没错，你工作业务上的事情我不参与，但是你的思想问题，我是有发言权的。嫂子，跟您打过几次交道啊，我就发现您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意识都非常高啊，所以这次也是比较冒昧，只能上门求助您了。
1: 楚政委，你放心，这事儿。
4: 你交给我吧。好，知道什么呀？你就全交给你了。你少在这大包大揽的，这跟你们街道上的事儿不一样。
1: 崔铁军，你还不服气是不是？
4: 这个事儿很复杂，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楚政委，有什么事儿，明天到单位去解决。你闹到我家里来算怎么回事儿？现在是下班时间，对不起，不送了。
1: 哎呦，是我唐突了，不该引起你们的家庭矛盾呢。那我先走了。哎，
5: 等等，楚政委，你给我5分钟，啊，不用，3分钟，我去做一下他的思想工作，你千万别走啊！
1: 啊！
5: 你现在的脾气太过分了，我的感受最直观。
6: 这个事儿说起来话长。

0: 主政委，哎，思想工作我给你做通了，我们家老崔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安排。哦，嫂子，还是得您出马呀，太感谢了，崔师傅。 也谢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啊，那咱就说定了，这半个月啊是带薪休假，趁着这段时间你好好调整调整，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嫂子，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就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帮你做通了思想工作，你是不是也应该帮我处理处理家庭矛盾啊？

0: 家庭矛盾？
1: 你是不知道啊，这崔铁军现在脾气可大了，动不动就冲我发火，还大呼小叫的。不夸张的说，再这么发展下去，就会有家暴的倾向。啊？
2: 你胡说什么？
1: 你闭嘴！
0: 看这个情况不太像啊，崔师傅不是那种人。哎
1: 呦，楚政委，你是不知道啊，就在你刚才来之前，他又冲我发了一通火。哎，我在想，他不是有那个什么更年期综合症吗？我就忍了，谁知道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刚做好的饭就倒到垃圾桶里了，这都是他干的事儿。上回更过分，他闹到我们单位去了。楚政委，我好歹也是一个街道办副主任，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开展下去？哎
0: 呀，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我也不方便掺和呀。哎，
1: 楚政委，你是政委啊，你不能袖手旁观，你得替我做主啊。如果你们真的想让他休假的话，那就找个人看着他，实在不行咱就给他关禁闭，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0: 这都不现实，也没那么严重啊。
1: 那你总得替我想想办法吧，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
0: 你这个
1: 楚政委啊，咱能不能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呢？
0: 折中？怎么折中？
1: 该处罚的绝不手软，组长不是也给他撤了吗？但是这个假就别让他休了吧。啊？哎呀，你是不知道，楚政委，他只要一上班回家心情就好，我们也没什么家庭矛盾了。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根本就闲不住。上回让他休假的结果呢，不偷摸的去参加行动，还把腿给摔骨裂了。就算是摔骨裂了，他是不是也没闲着？再说了，这次的案子不是跟他有关系吗？咱能不能采取一个更妥善的方式呢？
0: 你
2: 就让我给他们干内勤，端茶倒水都行。哎呀，
1: 不是，反正我把话放这儿了，如果他再回家跟我吵架发脾气，我就上你们单位去找郭局，总得有人替我做主吧。
0: 不至于不至于，嫂子你消消气儿。那这样，我去跟领导汇报一下，争取有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呦，时间不早了，那我就先走了啊。哎，
1: 好好好。楚政委啊，那嫂子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0: 好的好的。再见崔师傅。
1: 慢点啊。
0: 好嘞。
1: 满意了？该给你做的工作我都做了。

0: 知夫莫若妻。
1: 少来这套！我现在肚子还饿着呢，菜都凉了。
0: 我这就给您热去，再重新炒俩菜。

0: 哟，
1: 潘师傅，
0: 二七都在啊，太好了，来，过来，我们开个短会啊。今天呢，我们制定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们要与时俱进嘛，所以咱们三条工作室啊。
2: 等会儿，你提的是预审支队的副支队长，你跑这儿练手来了？
0: 你还不知道呢，背头休假去了，所以现在由我代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来，
2: 他又休假去了。潘子，现在咱们这工作室啊，就仨人。用得着你领导吗？哎
0: 呀，苍蝇也是肉嘛。啊，不对，应该这么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虽说咱们工作室人少，但是我们的能量那是非常巨大的。首先第一个，同志啊，我们这
1: 崔师傅，
0: 哎，飞头，你这不是休假去了吗？
3: 崔师傅主动提出要继续跟大家并肩作战。哦，
0: 那这组长，
3: 我宣布个事儿啊，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崔铁军同志暂时不担任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组长了，由潘江海同志代理组长，带领大家开展工作。潘师傅，你开会呢，继续吧。
0: 啊，来，楚政委，你也别走，来一块听听吧。
2: 来来来，
0: 同志们呀，我连夜呢制定了一些改革措施和三步走的战略构想，小徐你记一下，回头我们做个 PPT。 首先第一个呢，上班期间杜绝迟到。第二个，
1: 潘师傅，我打断一下，小吕入选了省厅猎狐行动组，马上就出发了，10点的飞机，咱们要不要去送送他？
4: 去，肯定得去啊。
5: 我开车去。
3: 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就去不了了。小徐，带我问候小吕啊。
1: 好。
0: 嘿，我也去。
4: 这回抓的这个朱小伟，知道什么人吗？
6: 我都听说了，那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扎得深。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带回来接受法律制裁，替您拔了这根刺。
4: 啥也不说了，靠你了。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注意安全。
0: 小吕，好好表现，再立新功。啊，我作为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代理组长，我希望有一天你还可以回到咱们工作室来。
6: 您成组长了啊，崔师傅，
0: 啊，正常的工作调度。
2: 一边去，一句重点没有。长颈鹿，要知道自己有几条命，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6: 明白，我都记着了。不属猫就一条命。
1: 别忘了这招，再遇到紧张的情况，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6: 三妹答应收你当徒弟了吗？
1: 没呢，你教我那招不管用。
6: 不会吧？没事，等我回来再帮你想办法。
1: 一言为定，我可等你啊。
7: 哦，小吕，该登机了。哦，别登机了。
6: 好了，
7: 我走了，师傅。保证完成任务。

0: 徐国柱同志，你今天迟到了1分37秒啊，不追究你责任了，下不为例。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
0: 来来来来，你坐过来，咱们开个碰头会。嚯！

0: 算了，算了，我看咱也不用等他了，好不好？
1: 开始，
0: 咱们就开始。同志们，自从咱们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啊，咱们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说句老实话，这和在座各位的努力那是分不开的。我作为新晋的组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呀，所以。 为了更好地推进下一步的工作，为了可以完成上级领导给我们指派的任务，为了更加有效地……
1: 潘子，
2: 能好好说话吗？
1: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呀？我说的哪句话你听不懂啊？
2: 老郭开会也不是这调调啊！你现在这调调有点像瓜达。哎，
1: 瓜达
2: 的调调像你。
1: 哎，
2: 潘师傅。
0: 您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咱们还是捡重点再说。我待会儿还得去政治部开个会呢。哦，好，好，好，好，说重点，说重点。嗯，啊，对，这个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啊，在市局乃至省厅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郭局讲话，我们团队就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张名片。那作为我们自己，是不是得有自己的名片呢？
2: 所以，我专门找人设计了一套。哦，请看大屏幕。这个只是个模板，大家提提意见吧。
0: 喷子，你是为了组长这俩字儿吧？
2: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嘛！我这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家可以提提意见。要是没什么意见，我就安排去印了。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着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

0: 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这送外卖呢，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 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需要。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他，啊啦他，啊啦啦，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
1: 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2: 鸡蛋都不听话是吧？
1: 再不听话了，这是。
2: 揍他！
1: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1: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2: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嗯，
2: 就你看你还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1: 啥意思？
2: 就是麻辣烫撒了，
1: 撒了，
2: 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
1: 那你撒了咋整啊？
2: 我这不想招呢吗？
1: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2: 妈呀，兄台啊，
1: 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哎，回来看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2: 哦，你说这家啊？
1: 嗯呐，那就买吧，没关系，
2: 为啥？
1: 耽误不了。我说这家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
2: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
3: 你也可以这么干。
2: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一放，结果人一拿，一会儿成酸辣粉了。
1: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2: 哎，
1: 你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2: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 我还跨界了是吧？
2: 应该给买吧。好，买去。哎，这不，嘎子，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1: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2: 兄台啊，
1: 啊，
2: 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
2: 好，点啊。
1: 复制门牌。
2: 咋的？
1: 这多少？
2: 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
2: 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
0: 有眼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1: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1: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1: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非呀。
1: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1: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1: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1: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1: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1: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0: 哎，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2: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2: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2: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0: 委远了。两年前委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2: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2: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2: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2: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2: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2: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这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2: 你耻不耻辱？
1: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2: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2: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呢？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2: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嗯，
2: 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哎，
2: 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70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喝的你呀、啊？
2: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
2: 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70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3: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哎。
4: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7: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8: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9: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哥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哥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

0: 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1: 慢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0: 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0: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0: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
2: 哦，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1: 16000。
0: 多少？
1: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
1: 哎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1: 那个顾客，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啊啊！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1号、3号、4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320。
0: 哦，这还行。
1: 您的蛋糕
0: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哎，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
1: 好吃吗？
0: 咋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
1: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1: 啊，顾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哎，
0: 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真受不了。100。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这儿
0: 吧，都给你吧。
1: 这儿。
0: 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0: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0: 想什么？你搜
1: 包。
0: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呀，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你
0: 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给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2: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1: 了。救命！
0: 不要！什么救命？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子，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子，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
2: 啊。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你姐，
1: 是吧？
0: 我这事儿谁管？
2: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爷一副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

0: 回来就看见你俩在这吵架。
1: 你呀，哎呀，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2: 没有。
0: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您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2: 你也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不，
0: 那怎么能行啊？那不是钱白取了？
2: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0: 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0: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你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2: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2: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0: 行，好，等你啊，
2: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呀，
1: 好，在哪儿？哎，
2: 咱在这儿录。
1: 好，
0: 行。
1: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2: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2: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0: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
2: 张大爷，生日快乐！
1: 别动，金博。
3: 生日快乐。
4: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
3: 儿子，
5: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5: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5: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6: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7: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6: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7: 盯着你。
6: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5: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6: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5: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6: 买手机？
5: 嗯。
6: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呦我。手机多少钱？
5: 8000。
6: 给你15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5: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8: 喂，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的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

0: 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1: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0: 二叔，
1: 哎呦，大侄子，
0: 二叔，哎，
1: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0: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1: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先坐，你随便。
0: 二叔挺忙啊，
1: 是年底这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0: 行，你忙你忙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1: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0: 不是，二叔你干啥呀？
1: 什么干啥呀？
0: 这点心是我买的。
1: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0: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1: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0: 那这个呢？
1: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0: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1: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0: 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1: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0: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1: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你赶紧挂，你干啥？哥来了。哎，
0: 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0: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0: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0: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0: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0: 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
0: 那行，我爱吃橘子。
3: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3: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
1: 不
2: 打
1: 你，你这么贴是吗？
0: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0: 我
1: 今天告诉你啊，
0: 我跟
4: 你说呀，
1: 干啥
4: 呀？干啥呢？
0: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1: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你打我儿子？
1: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0: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一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不洋气吗、啊？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
4: 谁花钱呢
1: ？AA 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行吧，
4: 我就不能
1: 定好了，
4: 你就不能去。

0: 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3: 许大聪，我让你不慌张失措，你还学会撒谎的是吗？
2: 爸，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4: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1: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
2: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4: 这样，我了解王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王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一百。
4: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一百。
4: 嘿，哎，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2: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4: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4: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上。
2: 妈，正好五百指标。
4: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0: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2: 哎呀，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4: 我肯定不能要啊。
2: 那行，那我拿走了。
4: 哎，给谁呀？干嘛呀？
2: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4: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一万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4: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4: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0: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2: 啊！不，手机没了。
4: 什么时候分手？
1: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0: 没有了，也是没有用。
1: 谢谢
5: 你，我说你们干啥呢？
0: 看你怪成啥人了？
1: 咋的？
2: 媳妇儿，
1: 啥？
4: 爸，
6: 干啥呢？
4: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6: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1: 啊？咋了？
6: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7: 对，
6: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4: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8: 干啥呢？当谁边拆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4: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8: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4: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1: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8: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

0: 你咋不看个大爷去呢？
1: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笑>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二米粒，
1: 哎，小姨子，
0: 我的天哪！
1: 听我说。
0: 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
1: 这可太稀了，
0: 这可金贵。哎，从他们，
1: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2: 二米粒，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哎，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哎，
2: 吃了饭再走呗。
1: 这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
1: 哎呦，我天！
2: 你这干啥呢？
1: 买奶粉去了。来，
2: 螃蟹呢？
1: 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1: 啊、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咱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1: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2: 啊，我知道，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了，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
2: 哎呀，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
2: 太客气了，这张总。
1: 是是是。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2: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2: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2: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走，蒸上去。
1: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
1: 合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我去，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得要回去一只啊？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
1: 啊？还真是六只。
0: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 应该八只，
0: 加上我那两只，
2: 啊？
0: 啥意思啊？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0: 啊，
2: 就是我那两只
0: 啊，
2: 和这六只，是一家的。啊

0: 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1: 对。
2: 你们就两口人，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3: 啊，确实吃不了。
0: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3: 对，
0: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3: 行。哎，
2: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0: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3: 正好。
2: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她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3: 那妞妞也别吃了。
0: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3: 那就给小姨夫吧。
0: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看你那样，
0: 不是一只
2: 嘲笑我？
0: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2: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0: 我知道你不在乎。
2: 你坐下。哎，
0: 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你说，
2: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3: 是，
2: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自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3: 小姨夫啊，你知道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0: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3: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2: 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哦，
0: 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3: 走，
0: 咱去蒸螃蟹。哎呀，
2: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哦，
0: 拿过来，来给我。
2: 来。
0: 怎么了？
2: 哎，顺风啊！
0: 哎，小姨夫，
2: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0: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2: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3: 我特别感动。
0: 对，
2: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0: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2: 把螃蟹给我一只。
0: 不是你到底啥意思？
3: 行了，没事。
0: 咋的了这是啊？
3: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0: 啥五只？这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2: 锅里还有两只。
0: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2: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3: 没事，
2: 谢谢。那我走了。
0: 行，
3: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0: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2: 好。
0: 行，
2: 走了啊。哎呀，太好了。
0: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3: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2: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螃蟹呢？
0: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哎呀，
2: 顺风，来，咱们说一下，
0: 你说，
2: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0: 爸妈一人一只，
2: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0: 怎么了？
2: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0: 极寒之物，是不是？
2: 他们不能吃，
0: 那我
2: 你也不能吃，
0: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2: 极

0: 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把肚子拉。
1: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啊，
1: 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1: 你看这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2: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2: 是吧？
1: 小姨夫，
2: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1: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
1: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1: 盖儿拿回来。哎
2: 呀，
1: 我的天
0: 哪！这得整个包装。
1: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1: 再见。
2: 太好了。
1: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2: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1: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2: 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1: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呀，
2: 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吧，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
2: 小姨夫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二米粒，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出我
3: 钱总
1: 至于？
3: 钱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3: 钱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3: 您就收下吧，行吗？这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3: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

0: 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0: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0: 那我走了。
1: 行了。

0: 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了全国闻名的传奇钓场？什么样的海域能吸引上百名钓手跨越千里？
1: 钓大鱼，来长海！
2: 钓大鱼，来长海！
0: 很多人来辽宁看海，却不知道全国海钓的天花板就在黄海深处的獐子岛。今天我们就跟随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沉浸式感受海钓的魅力。今年的比赛集结了18个省市地区，共35个战队，140名海内外选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以渔获重量为标准，角逐团体冠亚季军、最大单尾重量等4类奖项。
3: 怎么样，嘿嘿？哎呀！拿它！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大鲅鱼，老大了啊！哎呦我！
4: 快快快！
5: 真大呀，这大鲅鱼！
3: 真大！哎，那咸在那儿呢。
5: 真好了！哎呀！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非要跑到獐子岛来海钓？这一片处在北纬39度的海域，冷暖洋流在此相撞，海水通透，海里饵料充足，相当于一个天然的海上大鱼仓。本次精英挑战赛的5类有效鱼种都是这儿的常客，不管是鱼的密度还是个头，放在北方海域里那都是相当能打的。
3: 集裁一下，集裁一下吧。
0: 别以为海钓简单，这可不是随便甩杆就行。海上的风向、洋流、鱼层深浅，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能不能上鱼。
3: 快快快快，跟一下！完了，掉了，掉了。
0: 洋杆、溜鱼、起鱼，每一次鱼获出水，那都是海上独有的惊喜与成就感。
3: 开始起鱼了，兄弟们啊！
0: 獐子岛的白天是全力以赴的专业赛场，晚上就是惬意放松的海岛生活。
6: 来，干杯！加油！
0: 夕阳落进黄海，海风褪去燥热，一整天紧绷的比赛状态在夜色里瞬间松弛下来。这里有竞技的热血，更有海岛独有的温柔烟火。经历一晚的调整，决赛日各支战队全力以赴，有人满载而归，有人遗憾收尾，但这就是海钓的魅力，永远充满了未知与惊喜。
3: 比赛结束了啊，每个队员都非常尽心尽力，有遗憾也有失误，但也有收获啊。
7: 很累，但是獐子岛的资源很丰富，很过瘾呐。
8: 远洋海钓俱乐部70.4。
0: 除了根据总渔获的重量角逐出团体成绩之外，海钓比赛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最大单尾奖的归属。要想斩获这个头衔，运气与实力缺一不可。
8: 营口鲅鱼圈老南海最大单尾重量是24.04。
0: 专业的精英赛事让更多的人看见了獐子岛的硬核海钓实力，但这里从来不只是高手的赛场，更是普通游客的度假天堂。不用专业装备，不用丰富经验，普通人来这儿也能乘船出海，体验休闲海钓，吃最鲜的海鲜，吹最温柔的海风。硬核与温柔共存的獐子岛，值得每一个热爱大海、向往自由的你专程奔赴。

0: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走进桓仁县人民医院，专家现场演示，手把手带教基层医生。无人机一键投喂，虾蟹供养，鞍山海城传统养殖业插上科技翅膀。在中国杂粮之乡种出独一份小米，朝阳建平县青松岭乡到底有啥奥秘？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家好，我是王博。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鲜食毛豆集中上市季。铁岭开元市的八棵树镇是鲜食毛豆种植大镇，那咱们去看一看开元毛豆热火朝天的丰收场面。
1: 这是鲜食毛豆，这糊完看这大豆粒脆香脆香，可好了，拌点咸盐。
2: 那大车一天呢，一天四车，你最多像800人摘豆子。
3: 咱那个地区是啥呢？到这个季节之后呢，就是早晚冷，中午热，温差大，毛豆的口感好。今年1.78块。
4: 机器采摘容易破坏毛豆的完整性，极易压坏、折断或者割伤。为了保证品质，工人们要冒着蚊虫叮咬，快速采收，才能确保在最佳的时间段内完成，给市场提供最新鲜的毛豆。
1: 刚开始就这么摘，现在习惯了就这么摘，赶紧把这叶子都扔出去，完这些是好的就灌袋。
5: 急摘那个破损大。手摘吧，能把那不好的，有的时候根儿有迷了，就挑出来。
4: 按斤计算，多劳多得。采收毛豆这项大工程，让大伙儿守家待地，就把钱揣进腰包。平均一个工人一天能有200元左右的收入。为了推动产业升级，这里如今形成了完整的毛豆种植加工产业链。这些收好的毛豆会立刻集中运到镇上的加工厂。加工流水线上的分拣、冲洗、装袋，同样需要大量人工。
6: 500块钱吧。
7: 那半夜呢，到得半夜12点呢，有时候还有过半夜时。开元周边哪都有，干的多挣的多呗。
8: 我们已经来了一个月了，很多岗位。首先第一步是要从那里流下来，经过滚筒里面清洗过后，才流到我们流水线上。哪些地方需要帮忙啊？我们需要去做，不是说单单是做一个岗位而已。
4: 开元的毛豆成熟期是市场上毛豆走货最快的时候，为了保证毛豆品质，客商苏威特意从江苏赶来，亲自把关每个环节。
9: 一定要毛豆搞干净，装满一点，到时候旺季就是夏天和秋天嘛，还没撸快，泥烂脚枝杆叶子洗一遍，然后再经过这个破险机把黄脚烂脚打掉，然后还要到冷库里遇冷打包。这不是最终的状态，最终的话就是打成40斤的标准包。
4: 三次风选，两次滚洗，两次浸泡，达不到质量的，有蛀虫的，有麻点的，要选出来。只有最优质的，才有机会踏上全国旅行。
9: 这就是清洗过的，因为我们吃的话，黄的和烂的我们也不会吃呀。我们要求的毛豆要每一个都在这个一。进入市场或者超市都要质量好的。
10: 我们八树镇在发展大豆产业的过程中呢，大豆产业联合党委引进自动化清洗加工设备，延长产业链，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那么今年呢，我镇鲜食毛豆种植面积达到了14600亩，有效地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就业和增收。
4: 品种不断改良，设施不断完善。开元毛豆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让小毛豆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乡亲们增收的金豆豆。
0: 秋意渐起，正是丰收好季节，现在也是大果榛子成熟的季节。在葫芦岛建昌县的秋营子村呢，有一片千亩的榛子园，非常有特点。那红色的梯田，这梯田呢是用什么垒起来的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它背后的故事。
4: 建昌县药王庙镇秋营子村有一片榛子林，远近闻名，非常有特点。绿油油的山地中整齐排列着一道道红色的梯田，这些梯田都是用红砖垒成的。
11: 应该有500多万砖，300多块钱一块。这砖这些，这砖的人工费用里运，在砌上200多万，

0: 应该说在辽宁省它不是最大规模的，但在那个标准，就是它建造这个园的标准，头一份用这个新的红砖来砌的这个梯田这个面，太震撼了。
1: 这就没用，必须得浇掉。
2: 榛子林的主人周广兴是个有故事的人，木匠出身，干过工程，在外打拼30多年，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2015年，老周衣锦还乡，准备养老，但突然相中了村里的这片荒山。
1: 铁岭开源去考察一下子，那个年代这个东西不是第25。
2: 跨界搞农业，老周知道这事儿光靠决心不行，得拜师求艺。老周打听来打听去，直接找到了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
0: 从我们做材了解，它这个山呢、就是一片荒山，那个风化岩石，一点树没有，就是一些蒿草，完了拿些土样我们给它做化验。
2: 建昌当地荒山荒地多，非常适合栽种大果榛子。为此，果树所专门成立了建昌县大榛子科技特派团，老周被选作为试点。专家加示范户联手在这里用科技做引擎，点燃荒山改造的星星之火。
0: 那是2015年规划，2016年开始投产。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通过各级项目，我们每年呢、就这个园最少来10次左右。关键机我们就来给搞技术服务指导。
2: 老周呢，老本行是工程，直接把红砖搬了过来，垒成红彤彤一片梯田，清理碎石，平整土地，再一车车拉来好土，造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山林。
1: 就是库坑里全外运的黄土，我给你垫上，全是黄土，黄土抗旱。为啥我投资挺大？你这得有1/3是我另造的土地。
2: 孙万和老师就是坐镇的军师，针对不同的地块搭配不同的榛子品种，
0: 粗放管理，丰产性比较好，而且是果品的果实耐储藏的这么个那个树种。
1: 现在看最好是达维，还有辽栓，叫B21，还有个长毛。
0: 一开始就在这个200亩地的荒山，什么样的浇掉？就这种，哎，这种把它浇掉，这个太矮了。旁边这两个竞争值，
1: 你们说到了，
0: 对。把他
2: 老周在山上建了一个房子，干脆家也不回了，一年四季吃住都在山上，像盖楼房一样，一块块，一层层，让荒山慢慢变成了如今的榛子林。
1: 因为我这人干事就是不干拉倒，干必须干成。你一年干8件事没用，干1件事得整成了得。
0: 说他这就是我们有什么好的技术啊，到这基本都能落实到位。看这个园长的生长是非常整齐，而且产量正在逐渐上升的过程。榛子啊，因为它不像水果类的，我们到采收季你不卖它就有损耗，我这可以季产年销，
1: 那就能出钱了。那一盒100万，100块钱一盒，一斤每盒是5斤，有药的，天津浙江那边要多些都要，
0: 常年卖，所以它是销售值不是主要问题。
2: 今年是老周开垦荒山种榛子的第8年，一点点扩建，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050亩，品种达到了20多种，一个个大果榛子，小薄皮儿，大满瓤，一批接着一批，迎来早秋的成熟季。
1: 感觉挺好呗，成功了。现在这句话怎么说？黎明前的黑暗，马上亮天了，没事了。
0: 这也就当我们的一个园了。我们的心情啊，应该和园主是一样的。他挣了钱就比我自己挣钱，我心里还开心。
1: 再有一个月，我开始卖大量卖的时候，就收入100万。
2: 千亩榛子林，万棵榛子树，科技帮扶加上农户自身的勇往直前，让辽西的这片荒山如今变成红色梯田，一层层结出致富金豆豆。
3: 看病往大城市跑，路途远，开销大，一直是偏远山区群众啊就医的现实难题。为了破解这一困境，辽宁省医学会开展主委基层型怀仁站活动，那组织省内的权威医学专家走进了怀仁满族自治县的人民医院。那咱们先看一看专家先从哪几个科室入手。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

0: 正在进行。
1: 我们从十二长将部退回来，我们进行一个道境的退境观察啊。那么道境的退境观察呢，重点是针对胃脚的中央部前脚和后脚进行仔细的观察。另外呢，就是对于这种穹窿的位置进行一个小弯侧，特别是小弯侧进行一个再观察。
2: 在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内镜中心操作室，辽宁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杨卓正在开展实操示范。胃肠镜是发现消化道早癌最直接的手段，操作是否规范，直接决定病灶能否被精准发现。这次主委基层行，杨主任带来的不是理论说教，而是实打实的标准化操作演示。
1: 今天我们展示的胃镜操作，重点是我们目前国内消化内镜领域内特别推广的二进二退法。这个二进二退法呢，就是从镜子进到咽部，进到口腔，然后一直要进到十二长将部，那么再退回胃内去观察，一直观察到胃底的全貌，然后我们再次进镜观察整个胃体到胃脚的情况，最后呢再调直镜身去把胃腔这个其他地方都要看全。
3: 而塔这种方法就是比较这个适合那个我们这种警察吧，就是对我经常来说非常那个有益的就是如果说像 M 法是就是二进二退，是这种 H 型的，那 M 法就是这种型的，就是时间比较长，适合这种比较患者比较少，就这种是既适合急诊院的这种患者比较杂比较乱的这种，而且还比较不易漏诊。
2: 随着百姓健康意识提升，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每年胃肠镜检查量已经达到6000人次左右。只有在基层进一步普及规范化的胃肠镜检查操作，才能够筛查出更多的早癌患者，实现早干预、早治疗。为了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杨卓主任还专门为基层医生开通了学习提升的绿色通道。
1: 未来呢，长期的这种帮扶计划包括我们定时的还要再到县医院来进行一个督导检查和技术的不断的这个规范化和提升。那么还有呢，就是通过线上的不断的交流，比如说他们日常工作遇到了相应的问题，那么可以随时呢我们视频连线，包括一些疑点，包括一些堵点，这些技术上的瓶颈都可以在线上进行一个切磋，现场的进行一个互动。
4: 那么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大家可能也很关注的，就是一个生物制剂。
2: 医院会议室内，另一组帮扶也在同步进行。眼下正值过敏性鼻炎高发季，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魏红泉把耳鼻喉科前沿诊疗理念带到当地。
4: 为了尽量减少这种副作用，所以现在呢，就手术有改进，叫高选择分支切断。就是把我蓝线的这些分支一个个断掉，但是把主干留下来，把它往眼睛方向去的那个分支留下来，所以叫一管神经高选择性分支切断。
2: 过敏性鼻炎患者常常饱受鼻塞、打喷嚏等症状困扰，换季、气温变化等因素都会让患者病情反复。长久以来，受技术诊疗理念限制，基层医院多以激素类药物治疗为主，治疗方式较为单一，难以满足患者精细化、个性化的诊疗需求。此次专家下沉，精准对接当地诊疗短板，带来全新的手术改良方案和系统化诊疗思路，为基层医生打开了新思路。
4: 它是通过一个叫筛前神经切断，还有一个叫一管神经高选择分支切断，这样两个手术对不同的患者可以选择不同的术式，也可以选择同时做。那么比如鼻子痒打喷嚏比较重的，那么筛前神经效果就挺好。那么对这个流鼻涕比较重、鼻塞比较重的患者，可以同时做这个一管神经的结后分支切断。
5: 这种常见病是非常多见，但是治疗来讲就是没有切实可行的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所以一些有效的一些治疗的措施我们这块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0: 通过老师的讲解呢，我觉得还是受益不少，因为起码从对这个疾病的了解又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呢，以前我们没有的我们的短板，现在呢我们也有所了解，将来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呢，尽量再去做，一定尽量把它做好。
1: 此次下沉帮扶不局限于单一病症诊疗，而是聚焦基层耳鼻喉科常见多发疾病，全方位补齐当地诊疗短板。魏主任摒弃碎片化的知识分享，围绕耳鼻喉疾病鉴别诊断、分层治疗、手术优化等核心内容展开系统化授课，切实填补基层诊疗空白，助力当地科室提升综合诊疗能力。
2: 将来我想有很多种模式，一个是这个建立起这种联系以后呢，通过这个渠道啊，将来有骨干的医生可以送到我们科室进行培训啊，然后有需要这个我们支持的，比如可以远程的会诊，有的时候也可以由专家过来，也可以通过线上的会诊，那么最终呢是让患者受益。
1: 从消化内镜的消化道早癌筛查到耳鼻喉过敏性疾病规范化诊疗，主委们把技术经验理念送到县域，短期的现场带教只是起点，长效联动才是关键，让优质医疗资源扎根基层，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医疗发展带来的红利。随着诊疗水平、硬件设备的提升，现在县级医院很多手术啊都能做，诊治呢也趋向了标准化。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影响到最终的治疗效果，像什么个体化的诊疗方案、为术期精细化管理、术后随访等等。专家这次下基层，重点呢就来讲一讲这些细节问题。
3: 手术转多长时间了？
4: 今天是10天。
3: 10天了，
4: 恢复的挺好
3: 啊，恢复不错。后期有一些随访的事儿，定期还得看一看。下个在本地的话就更方便了。
1: 在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的普外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成正在对一名胃癌术后患者进行查房问诊。像这类常见的胃肠肿瘤手术，在当地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但在个体化诊疗方案制定、为术期精细化管理、术后远期康复随访等专业细节上，基层诊疗仍面临难题。
5: 病理出来了，
3: 我们再讨论讨论。就是这个病人如果以后有问题的话，或者包括术后辅助治疗，可以跟肿瘤内科去商量，这个病人是不是可以加免疫，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来讲，你会还有这个机会。他们的治疗理念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还拘泥于传统的治疗方案，以手术治疗为主，以化疗或辅助治疗为辅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病人最优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实现术前的免疫或者是化疗的转化，那么实现的病灶控制和这个缩小。我们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种互相的交流啊，能把一些先进的理念引进进来，或者把我们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经验呢，能够提供给大家。至少呢，从这个我们的角度说，能让他们从观念上来有所提高和改进。
1: 诊疗理念的迭代更新，诊疗流程的规范细化，是提升基层医疗质量的核心关键。针对基层外科的诊疗痛点，张成主任还围绕肿瘤的规范化治疗、外科手术为术期并发症管理两大核心内容进行专题讲解。
6: 都现在每年都有，特别多，就是尤其这五年，你就是这个跟整个这个发病趋势是一样的，就40岁之前嘛。但是我说这可能更极端，就20多岁就来了。
7: 尤其老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微手术器的一些相关管理，至少在我这个手术患者从入院一直到本次治疗终结这个时期的一些规范化诊疗，方方面面得到了一些提高。将来可能还会跟这些专家啊建立一些沟通，给我们更好的指导。
1: 与此同时，在肿瘤内科，辽宁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赵明芳正带领当地医生进行带教查房。这位肺癌患者历经近3年维持治疗，目前病情稳定，但因患者有基础病史，为长期方案调整、个体化慢病管理增加了诊疗难度。赵主任结合患者实际，给出了个性化的诊疗建议。
8: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现在我看了病灶也特别局限，特别小，你愿意可以让主任给你们推荐去做一个

0: 局部治疗，局部治疗就相当于你手术一样，就可以达到治愈了，这种可能性就更好了。然后你的药呢，就可以把它减量，周期延长，你这样呢，你会更舒服，疗效会更好。
1: 目前在我们这家医院能解决的肿瘤问题，就是肿瘤术后的患者啊，术后需要放疗、化疗的患者，这个我们基本上都能接住了。赵老师的意见是说，他一直这么维持治疗，效果挺好的，这些年治疗啊，能达到那个 PR 状态啊。但是如果我下一步征求家属意见，他可以上上医院去做消融治疗。
2: 基层肿瘤诊疗难在精准评估、动态调方、全程管控。怀仁县人民医院肿瘤内科成立仅有十余年，医护人员少，患者接诊量大，面对更新迭代极快的肿瘤诊疗指南，很难做到精细化、个体化诊疗。针对基层短板，赵明芳主任结合自身临床经验，指导当地医生甄别肿瘤特性，把控治疗尺度。
0: 那我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免疫你要了解它这个过程，它是一个微环境。那我们就追求的目标是平衡。那你在非常好的体能状态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用那么强的治疗，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你了解了，你就要知道我的剂量可以是调整的。我们所有的对于肿瘤病人的治疗，最后追求的就是平衡。我们来给他做教学查房，然后这个实战的病例的每一个细节的把控，诊疗过程需要考量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真实的病例的身上一点一点的去把它落下去，让他们在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去成长。所以我们在整个今天跟他们的交流过程中呢，也期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愿意他们可以到我们团队这边来学习。如果说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建议线上的 MDT 会诊的形式，我们来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同进步。
2: 此次主委基层型活动以实战带教传技术，以精准授课拓思路，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精准下沉，用硬核医术守护百姓健康。
3: 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呢，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啊也种着番茄、辣椒、鲜食玉米，长啥样一目了然。到时候呢，还有专家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咱种地有啥拿不准的，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也可以直接的问专家。大伙儿呢，千万别错过这样的机会。好了，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7了。在高空槽的影响之下，那今明两天白天呢都有偏北大风拉动气温迅速下滑，那后天早晨最低气温或将跌破10度，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保暖，并且注意防风防火。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1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甜糯的，而且抗病效果好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已经销售了4年的一个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锦糯6A 啊。锦糯6A 呢是一个甜加糯的一个品种，甜糯比是3:1，就是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三个糯粒儿一个甜粒儿，这样呢就是咬到嘴里啊每一口都有甜粒儿，软糯香甜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我们锦糯6A 生长期是在75天左右啊，如果你

0: 要是着急上市，你们可以扣模。如果在辽宁扣模，10月10号左右就可以扣模了。啊，如果想不扣模陆地种植啊，就是10月20号左右开始种植。我们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母网苗也是在3300到3500株左右啊，而且它的棒啊就是20到22公分左右吧，也属于一个中棒型嘛。锦缎六尾这个品种啊，在我们斑病高发区也可以种植啊，它对斑病的抗性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像今年我们斑病就是比较高发，现在这个时期看我们这个叶片呢非常油绿，证明它抗斑病的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金属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大连晴，17到24度，鞍山多云，12到22度，抚顺多云转晴，9到22度，本溪晴，10到21度，丹东多云，14到24度，锦州多云转晴，15到26度，营口晴转多云，13到23度，阜新晴，10到23度，辽阳多云转晴，10到23度，铁岭多云转晴，10到22度，朝阳多云转晴，11到23度，盘锦阴转多云，14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2到24度，沈阳多云转晴，10到22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无人机一键投喂，虾蟹供养，鞍山海城传统养殖业插上科技翅膀。在中国杂粮之乡种出独一份小米，朝阳建平县青松岭乡到底有啥奥秘？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咱乡亲们种棚菜最怕啥？就怕作物突然生病。铁岭腰铺镇的崔大姐呀，最近呢遇上了糟心事儿。她家的苏子叶呢，不知怎么了，叶片长病斑，茎杆发黑。好好的一棚苏子叶呀，眼看着就要毁了，给大姐急坏了。那咱们赶快去瞧一瞧。
4: 遇到病虫害，专家来把脉，手到把病除，百姓都致富。黑土地专家上门服务，为您治一下。
5: 土地哥来的倒是挺快，可崔大姐家苏子叶究竟啥毛病？她真有办法搞定吗？
6: 这都是嘛，
7: 这都是
6: 都有。
7: 头天连雨天，要不不连雨天就没这样的。他眼的什么眼的叶脉，往前走的，这有是水锦状病斑，湿度大的时候这叶片就烂了，湿度小时候呢，就是特殊脆，就是一碰就碎了。这是典型的疫病。
5: 听土地哥这么一说，苏子叶得了疫病，不光看着糟心，更是彻底卖不上价了。那到底是啥情况让这疫病这么嚣张呢？
7: 卵孢子寄生在上一年的病虫体或者是农家肥进行越冬，从11度到37度之间冬季爆发，就是湿度达到90%以上，1到4天就满棚全是，整不好绝收。它这个不干是叶片，茎杆呢？你看这个叶个茎杆节间处黑了。它区别别的病啥呢？把它啃一啃，维管束不变色，它时间长呢，就是它就变远变细，整个这个茎杆就烂折了。
5: 苏子叶疫病的危害咱都清楚了，可光知道危害不行啊，眼下到底该咋治咋防才能保住苏子叶？赶紧让土地哥给咱说透了。
7: 治疗方法呢，可以用两种方法。现在这个夏季说温度特殊高，就是您奔到42度很容易，但是一定别超这个温度，达了半个小时就把封口扒开，利用高温 就能把这病菌杀死
6: 啊。高温闷棚
7: 啊，但是夏天呢，温度得看住，把温度表呢放。

0: 那枫树树慢慢关，到42度左右了，就是搁这看着，看到半个小时左右，枫树打开。但是前提呢，把里边那个地面都得泼成水，一定让它有湿度，不然的话那个温度一高，直接叶片就烤死了。药剂呢，必须用那个带内吸收性的药，可以用那个比瑞敏酯加鲜马林，还有呢可以用那个鲜马林加甲爽灵，组合喷一下子。病严重的时候呢，3到5天喷一次，第三遍呢就可以7到10天喷一遍了。前提呢，采摘完树叶，我进行喷死，不然的话，树叶不有农药残留嘛？完了，喷完这药呢，有5、6天功夫，它的药失效了。所以他这个人吃就没事了。
1: 在辽宁海城养虾早已换了新玩法，无人机一键投喂，虾蟹共养，传统养殖插上了科技翅膀，究竟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一块儿走进海城的虾塘看一看。
2: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3: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这是14头，大份属于过网。你像这坑吧，我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9千斤。
2: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3: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2: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百姓，从塘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3: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了，300、500的了，下地笼的那种。
2: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儿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4: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2: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5: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啊，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3个人甚至能抵4个人去来喂料。
2: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4: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1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8、9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2: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4: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得淡化到淡水，基本上0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5: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2: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

0: 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1: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啊，只要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出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肉质鲜美，不适宜海水。
0: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2: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就要看它那个料道和料盘，就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3: 18头大虾，质量品质不错啊。
0: 好虾自然不愁卖，西四镇的名声也一点点打开了。
3: 他这2万斤都买了，销售到哈尔滨、沈阳，啊，还有大连。
0: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3: 品质不错，挺好，西四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0: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三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4: 朝阳建平县位于辽宁省西部，是咱们辽宁省的农业大县，也是中国杂粮主产区，素有中国杂粮之乡的美誉。当地杂粮种植面积达到了110万亩，其中谷子就有60万亩，可以说遍地是金灿灿的谷子。那在这么大的种植面积中，有一个地方的小米可以说独具特色，和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到底有啥特色呢？咱们一块看。
5: 在建平呀，种植小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经过千百年的传承下来呢，在建平有很多地方都在种植小米，而在青松岭乡，这里的小米可以说是独一份儿。它到底有啥特别的呢？跟着我一起来探秘一下吧。
6: 大哥你好，
7: 你好，
6: 我听说咱们村的这个小米特别有名，是不是？
7: 对，有名有名，还好吃呢。
8: 小米特别好吃啊。
6: 你家种小米吗？
8: 种啊。
6: 种了多少亩啊？
8: 每年都在20亩左右吧。
5: 都说咱们青松岭乡的小米特别好吃，那它到底怎么好吃呢？我其实特别好奇啊。那李大哥呢特别热情，邀请我到他家来尝一尝。

0: 光闻着这个淡淡的小米香啊，就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愉悦。来尝一口。嗯，这个小米啊，进到嘴巴里一下子就化开了，香香糯糯的，而且吃起来还有一种清甜的感觉，吃完之后呢更是满嘴留香。李大哥，这个小米粥真是太好喝了。
1: 等会儿看我给你表演一个绝活啊。
0: 哎哦，起层了。
1: 这米粥，
0: 这个就是小米的精华了。
1: 对呀，营养成分都在这里。
2: 小米不仅给乡亲们带来了营养健康，还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生活。现在一走进大营子村，干净的水泥路、美丽的格桑花，都会让人感到村里洋溢的幸福感。热心肠的李大哥充当起了记者的向导，讲述着小米给村子带来的变化。
1: 你看，家家户户这个小院都使得四枝的，
0: 嗯，
1: 房子都。

0: 都翻修了。
1: 啊、哦，都是这两年发生的事儿。
0: 一般人家的孩子都在街里买了房，买了车。这就是这几年的变化。哎，大娘。
1: 大娘好。
0: 这是咱们村的网红。
1: 网红啊！啊，大娘，您多大岁数了呀？
2: 我91啊。
1: 高寿啊！您这身体真好呀，还下地干活呢。
2: 我干活也不行，你干多少年呀？
0: 你看，这都是咱们村的高寿老人。咱们村的高寿老人可多了。
1: 是吗？啊，
0: 都活到100来岁啊！
1: 啊，还有100来岁的老人呢、啊。那咱们村的这个高寿老人大概能有多少？您知道吗？
0: 有20几人吧，90岁往上的占有15-16个，八十多岁往上的都计算，就不用计算了，都80岁往上。
1: 那咱们这个村可是个长寿村啊！啊，
0: 气候也好，水质也好，
1: 是块宝地是吗？
0: 是块宝地。
3: 至于为啥在这里生活的老人体格更好，寿命更长呢？乡亲们也琢磨不明白，直到5年前才有人解开了这个秘密。
0: 看这谷子，这穗头多大？
1: 沉甸甸的。
0: 沉甸甸的，谷粒多饱满。
1: 我光从外观上来看哈，跟正常的这个小米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呀。
0: 你看地下，我们这个土里还有锗元素。水里也含有这种丰富的矿物质，各种矿物质，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谷子啊，有就是与众不同。
3: 2018年，辽宁省地质矿产调查院的工作人员来到这里，发现了青松岭乡的土壤中富含锗元素。锗是一种微量元素，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在大自然中被称为稀散元素，在地壳中含量约1/10000。在富锗的土地上生长的小米自然也富含了这种元素，身价倍增。
0: 去年我们的收购价格就是他们正常就是别的地方卖的果子就是在2.7-8毛钱，我们已经就达到3块多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就逐渐的因为看摸不着看不到的东西，价格就涨。
1: 青松岭乡啊，大概有55.5%的土地都富含锗元素，那种植富锗小米大概有2000多亩。秋收之后啊，这些小米就会来到这里进行深加工，然后销往到全国各地。
4: 等现在咱们看着这些个，基本就是咱们天天线上平台发货的。你像现在一天能达到1000多单吧？主要基本上就是南方城市多，像什么广州了、上海等。像咱们省内就是大连多点儿。
3: 有了大自然这份独特的偏爱，建平人也开始发掘这片土地更大的潜力。富锗小米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们的喜爱。
1: 我看它这个是55克装是吧？
4: 对。
1: 这个就是一人量吗？一人份的量吗？
4: 这个是2人份的。再说咱们这个小袋这个包装是里边充入氮气，食品级氮气具有锁鲜的功能。比正常的包装能达到1倍以上保质期。
3: 都说物以稀为贵，自从富锗的秘密被传开，青松岭乡的富锗杂粮也走进了高端商超。
4: 咱们这儿现在是专供于环润万家超市的。
1: 我看不只有小米儿，还有很多杂粮是吧？
4: 对，有10多个品种杂粮嘛，销售量挺好的，线上能达到2000多万，然后线下1000多万。
1: 通过今天的探秘呀，我发现富锗小米已经成为当地乡亲们的骄傲和财富，它不仅滋养着他们的身体，也为他们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看这一片片金黄是富锗小米的丰收，每一穗儿都饱含着大自然的馈赠，每一粒都诉说着绿水青山的传奇。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

0: 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最后呢，提醒大伙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于9月22号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食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来逛一逛。关于种，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毅。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省的中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北风依旧较大，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未来几天辽宁天气会快速转晴。
1: 今天的气温继续小幅下降，同时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将于今天至10号在沈阳举行。
1: 本届大会有哪些亮点？将有哪些创新成果发布？让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2: 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

0: 工为主题，将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主论坛、多场核心论坛及平行论坛、国际交流与配套活动，构建贯通技术、产业、资本与生态的全景式对话场域，立足全球视野，聚焦前沿科技。本届大会亮点分成高站位谋划，紧扣十五五规划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将集中展示辽宁在智改数转与产业升级方面的实践探索，并发布一批重磅智库研究成果。议题前沿务实，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数据要素市场化等前沿赛道，同时开设高端装备、能源储能、石化纺织、医疗健康等垂直行业论坛。活动形式创新，打造会议加对话加特色 IP 加科技体验活动矩阵，增设全球工业互联网生态伙伴大会、先进制造业思客会、新工业化中外企业家交流活动等特色活动。嘉宾阵容强大，汇聚院士专家、龙头企业与金融机构代表，以及近百家境外机构与企业参会。注重成果转化，将启动智改数转系列活动，推动大会成果持续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1: 昨天，辽宁金融监管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辽宁证监局、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组织辖内金融领域行业协会及一百余家金融机构，共同启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现场发布金融业十大为民办实事举措范例，并揭晓年度受欢迎金融教育作品。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主阵地设于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市人民广场，各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知识集市、互动体验、集中授课等形式开展教育宣传，并提供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便民服务。今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将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金融数字赋能消费、保护个人信息等内容，组织全省金融机构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增强风险意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海上秋捕火热展开，捕捞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
0: 各渔港码头鱼虾满仓，供销两旺。
3: 在葫芦岛新城市小坞渔港和营口市鲅鱼圈区望海珍珠湾中心渔港，顶盖肥的梭子蟹、花盖蟹，品类丰富的海鱼，筐筐冒尖，样样鲜活。
4: 渔货非常多，你看我这刚才装满满的一车花盖蟹，都是销往咱们辽宁省内。
3: 在大连金浦新区杏树国家中心渔港，孙港会的两艘渔船出海两天半就带回数万斤渔货，其中鲅鱼产量最为可观。
5: 大鱼1800条大鲅鱼吧，目前看来产量不错，秀鱼非常好，保证了这个鱼量，渔民都挺丰收的。
3: 渔货刚到，海鲜批发商就围拢过来，现场分拣装箱，快速发往各水产市场。
6: 质量好，跳闸，今天价格应该是挺合理的。大鲅鱼今天成交价是14到15，重鲅10块，小重鲅8块，小鲅5块。
3: 千帆归航，鱼虾满仓。丹东东港启动海鲜文化旅游节，打造渔港码头大排档和网红美食特色街区，为游客献上丰美的海鲜盛宴。
7: 我是从安徽宿州过来的，正好赶到海鲜节，海鲜挺好，挺肥，灯港很好，下次还来。
3: 今年海捕，大批钢制渔船集中投用，后续随着大批渔船返港，更多鲜美海产将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丰盈百姓餐桌。本台综合报道。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也是火灾发生的时候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2: 如何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避免悲剧发生？消防救援人员带您逐一排查身边的致命。

0: 命也换。
1: 邻家门口的鞋柜、楼道的纸箱，可能已经违法了。很多人以为消防通道只是室外的车道，其实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消防。

0: 安全出口锁闭封堵，危急时刻推不开门，唯一逃生之路当场被斩断。防盗网全封闭，未留逃生窗。火灾发生时无处可逃，窗口救援通道被彻底阻断，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堵塞，救援车辆无法抵达现场，错过黄金扑救时间，让小火酿成大灾。日常中，楼道停放充电，楼梯间堆放杂物，临时占用消防车通道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都可能成为火灾时致命阻碍。守护生命通道畅通，从来不是道德倡议，而是不可触碰的法律底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如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将被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将被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小事不小事，通道即生路，青楼道亮标识，比防火门，通出口设逃生窗，不占道，守住每一处生命通道，就是守住您我身边的安全防线，畅通消防生命通道，为生命让行。
1: 消防通道要畅通，消防温情更要传递。近日在湖南湘潭，一家三口突遇暴雨，到消防站门口避雨求助。
2: 刚结束训练的消防员迅速引导三人进屋避雨，并递上热水和毛巾。

0: 消防员的守护不仅在风雨中，更在危急时刻。
1: 近日，一名8岁女童不慎落水，用电话手表一键报警。
2: 119，喂，你好。
3: 我不小心掉到河里了。
2: 你位置在哪里？你在哪条河里啊？你这个河是不是在你家附近的？你在王店吗？
3: 对。

0: 危急时刻有英雄守护，平凡日子里也有善意流淌。近日，河北唐山一名少年利用暑假打工送外卖，
1: 完成最后一单配送后，他意外收到了好心人送上的祝福红包，为这段暑期打工经历画上暖心句号。
2: 谢谢小哥啊，
3: 没问题。周一来了，
2: 明天上学去。干活去呢？这个跑了多长时间呢？
3: 那
2: 你比那些骑电波班的孩子上天桌了不是的？
3: 那也没事呢。
2: 这是最后一单子是吧？
3: 啊！
2: 打开你的微信收款，给你发个小红包。别蒙。
4: 鼓励一下是吧？
3: 大哥，加微信我看看我。那个十个月换个手机。
2: 成，我到时候再捧个场。你说你最后一单子把我感动了。人家转6.6毛6，祝你人生一帆风顺
3: 啊！谢谢啊，那看手机，先加微信，先加一个，今天是不是？你没打着你，
2: 上哪儿找找？
3: 石家庄，
2: 加油啊！啊，
3: 大哥，加微信，
2: 加对，加一个啊！那真比那些官的还能挣得多，是不是？
3: 谢谢
2: 啊，那进厂长。
0: 少年用汗水书写成长的答卷，前辈用一生践行报国的理想。如果有一天自己和自己相逢，会是

0: 借助 AI 技术，院士们在实验室和年轻的自己重逢，那份赤子之心的传承令人动容。
1: 现实中，若想通过科技手段留住青春，科学审慎才是正解。
0: 日前，北京的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名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商家宣称，这款辅酶一注射剂能够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等。
1: 然而，输液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女士出现心慌、胸闷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连续多日失眠、头痛。
0: 随后经三甲医院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输入 NAD 加有关。
1: 那么辅酶一注射剂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它获批的药品适应症范围包括哪些？消费者为什么会出现不适？一起来看整形外科医生的介绍。
2: 辅酶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上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3: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一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深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一个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3: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0: 一款20多年前获批辅助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注射剂，却被商家宣称为 NAD 加抗衰营养针。
1: 那么辅酶一的核心成分究竟是什么？真的有抗衰的作用吗？
2: 这个药主要成分呢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简称为 NAD 加。目前在实验室研究发现呢，它和我们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临床这个基础实验的很多的成果直接放到临床，啊，就产生这种错觉，所以它能抗衰。很多人抓住这个噱头，说它是能够抗衰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个断章取义啊，把基础研究挂到临床上来了。
4: 专家强调，药物成分的基础研究仅仅是基于理论和动物试验发现的一些学术成果，它绝不能直接应用于临床治疗。学术基础研究成果转变为临床应用，期间必须经过严格和漫长的科学验证，尤其是要验证动物试验结果跨种属过渡到人体其有效性、安全性等。
2: 基础研究它未来用于人体的还有一漫长的过程，需要做临床的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试验过程。那么这里边呢，它要验证对于动物和人体的这种关联性和它的适用性，把基础研究的成果用于人体，这是不允许的。

0: 而且也不科学的，对吧？容易产生一些动物们可能认为有效的，它是有效的。人体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物体，不要把临床的这个应用啊和技术研究直接关联起来。
1: 此外，专家提醒公众，虽然基础研究发现参与细胞代谢的 NAD 加与人体机体的功能和老化有关，但大家切勿盲目自行补充 NAD 加。
2: 当我们人体发生衰老的时候，它这个 NAD 加它会相应的减少，而这种减少呢，并不是单纯的它的减少，是我们所有细胞的活性，包括我们一些功能性的成分都在减少。这个 NAD 加没有办法进行单纯的去过量的补充，不管是什么途径，尤其是静脉给药，而且呢，过多的补充它会打破我们体内的生物化学这种反应的一种平衡，打破内环境，直接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甲基的过度的消耗，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这款辅酶一注射剂没有获批抗衰老适应症，而且我国从未批准任何以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
2: 首先啊，老化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医疗美容医生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你看起来年轻，但是呢，好多的医美机构它出于利益的驱动，尤其是对一些批准上市的药物，甚至有的还没有获批的药物，夸大它的作用进行一个推广，就实际上是抓住了这个广大消费者这种求美求年轻这样一个心理。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甚至是全球都没有一款是针对于抗衰的一个药品获批。
1: 据了解，人体衰老主要包括容貌衰老、心理衰老和机能衰老等多个方面。虽然抗衰老研究目前是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大热点，但目前已知的研究成果都局限于某一个节点或某一方面的基础研究而已。
0: 目前有很多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现了衰老的很多的一些指标是可以被发现，而且可以具备干预的，但这些目前仅仅限于基础研究阶段，动物研究阶段还没有到临床，路还很长。现在用一些产品夸大到可以抗衰、可以长寿，还为时过早，仅仅是个期许啊。
1: 专家表示，想要延缓衰老，一方面需要预防老年性相关疾病，另一方面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保持年轻态。
0: 能够用于这些疾病的预防和疾病逆转的办法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些管理，包括我们的营养管理、运动、睡眠、压力啊等等这些管理，对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疾病的预防啊和逆转是有效的。
3: 健康没有捷径，运动也需适度。生活当中呢，不少人靠练习俯卧撑锻炼身体。湖北武汉一名中年男子每天坚持做上百个俯卧撑，
4: 没想到最近却因为俯卧撑诱发了眼底出血。
5: 武汉市民胡先生非常注重身体健康，坚持居家健身，几乎每天都要完成100多个俯卧撑。但事发当天，胡先生正在做俯卧撑时，突然感觉眼前冒出来一个黑影，感觉不对的他急匆匆赶到医院眼科急诊。
6: 感觉到这个视力有一定的下降，最主要是眼睛前面有块黑影的遮挡，就像是个手指头伸到你的眼前一样的。
5: 医生立刻为胡先生做了详细检测，最终确诊为视网膜浅层出血。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眼底出血可能由于磕碰、外伤导致，但实际上日常的剧烈发力运动也会导致眼底出血。
6: 包括这俯卧撑啊，或者引体向上、举重啊，这些运动导致这个腹腔压力的增高，进而传导到眼睛之后呢，导致这个静脉回流的受阻，下一步就会导致他眼底的这个浅层的毛细血管破裂，表现为出血这样的一个情况。
5: 万幸，胡先生眼底出血范围不大，通过保守治疗后，他的眼部病情逐步恢复。医生提醒，不仅仅是俯卧撑，包括举重，甚至便秘、剧烈咳嗽、吹奏乐器，都会造成体内压力骤升。这类动作统称为瓦氏动作，普通人有一定发病概率，高血压等基础病患者患病风险会成倍增加。
6: 高血压呀，对吧？或者动脉硬化这些病，血管弹性差了，那么相对来说，你做瓦沙瓦动作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或者强度比较大的话，那出血的概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类病人来讲呢，我们建议他还是要把全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给他控制好，从事一些适当的运动，量力而行。

0: 运动健身贵在科学适度，饮食搭配呢也不能走极端。
1: 说到减重，网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多吃水果少吃饭，但是对于儿童来说不仅效果不好，还可能影响健康。
2: 多吃水果少吃饭的减重方式对儿童来说不仅效果不佳，还可能影响正常发育。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它并非零热量。水果中的果糖也是实实在在的热量来源。少吃饭反而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米饭、面食是儿童摄取能量和 B 族维生素的重要来源。如果过度减少主食，容易造成蛋白质能量的营养不良。
0: 水果虽好，也要吃得明白。
1: 九月秋风起，国产水果扎堆上新，哪些水果值得多吃呢？来看看。
3: 先说这颗不用吐籽的糖，软籽石榴，四川会理，云南蒙子，大西南的阳光雨露养出了它。以前吃石榴吐籽吐到怀疑人生，现在一把塞嘴里，满口鲜甜，就像喝石榴汁，爽不爽？再来看这颗维 C 炸弹，陕西大理冬枣。冬枣并不是冬天上市，每年九月才是它风味最顶的时候。维 C 含量是苹果的60倍，口感脆甜，细腻无渣，圈粉全国吃货。秋天干燥嗓子干，梨来啦！四川广元的黄金梨，山东莱阳的秋月梨正在大量上市，汁水足到能飙出来，甜度虽高，清润不腻，生吃解渴，炖汤润燥。九月吃梨，祝你度过清爽金秋。隐藏惊喜在这儿，海南白沙的榴莲蜜，你听过榴莲，未必吃过榴莲蜜。保鲜期极短，摘下枝头就得冷链狂奔。菠萝蜜的形态，榴莲的香气，堪称热带水果的终极盲盒，快来试试。当然，怎么能少了咱的国货之光？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刚下树脆嫩多汁，放几天就变得粉糯香甜，一个苹果两种境界，国际上都认它。福建平和的管西蜜柚，清朝是皇家贡品，肉嫩化渣，清甜纯蜜，蜜柚之王，实至名归。云南石林的人参果熟了，建议洗洗直接啃，清甜干裂，像山泉水洗过喉咙一样清爽。四川涂江的红心猕猴桃，纯甜无酸，糖度飙到15到20度，软糯的像在吃果冻。喜欢酸甜口的就选陕西周至的脆香，九甜一酸，维 C 拉满。最后压轴的必须是大新疆马奶子、无核白、香妃，大批葡萄集中上市，白天晒足太阳，夜里凉得快，糖分拼命往里攒，这天然的香甜别处想复制都难。九月这波水果是从南到北的丰收底气，是现代农业的硬核实力，把这张水果地图吃明白，就算没辜负秋天。
0: 选对水果是第一步，看懂食品配料表更是必修课。
1: 那食品配料表应该怎么看？是配料表越短越健康吗？零添加就是没添加吗？
3: 一款杂粮零食配料表干干净净，每100克中脂肪却高达33克，比油炸方便面还高。反观婴幼儿奶粉，配料表长得像论文，加的很多是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强化成分，所以别数长短要看加了啥，加多少。以肉灌肠类产品为例，单独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为每千克1.5克，但和乳酸链球菌素复配后，两者加起来的总量反而减少约30%。多种防腐剂合理复配，可以发挥协同作用，用更少的添加量达到同样的防腐效果。因此，配料表更长不等于添加剂总量更多。市售某款乳酸菌饮料零脂肪，但糖含量接近15%，热量一点不少。还有些产品没加糖，但原料本身就有糖，比如果汁、乳制品。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香肠如果不加亚硝酸盐，可能滋生肉毒杆菌，产生剧毒的肉毒素。在国家标准允许范围内合规使用的防腐剂，不是洪水猛兽。那到底怎么看？记住两招。第一，配料表按加入量从多到少排列，排最前的原料加的最多，如果糖或油脂排前面，慎选。第二，重点关注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可以理解为每吃100克或100毫升这种食物就能完成多少营养素的每日摄入任务。好消息是，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日起实施，届时预包装食品禁止使用不添加、零添加、不使用等用语，特别强调配料。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

0: 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随着冷空气的继续东移南下，辽宁的天气会迅速的转晴，但早晚温差将进一步的加大。今天白天偏北风又将控场中南部地区以及各海区，今天的气温继续小幅的下降，到了周四，中部辽西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重返27到28度，但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都在15度上下，提醒各位早晚出门一定要穿件外套，以防感冒。在生活中呢，我们总是在寻找强身健体的方法，其实呢，运动才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有研究表明，规律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骑车等等，能明显降低炎症水平。而且60岁以上人群受益是更显著的。研究发现，每

0: 周运动117到500分钟，大致相当于每天快走慢跑20到70分钟，炎症相关癌症的风险就能降低21%，癌症的总死亡率下降34%。那运动呢，绝对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高效又免费的防癌策略，不花钱，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性价比极高。那更有意思的是，运动带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您只要长期坚持，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会整体的上移，等于给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此时秋高气爽，正是开始培养运动习惯的好时节，让咱们动起来吧。好，接下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22到10度。大连多云转晴，24到16度。鞍山多云转晴，22到12度。抚顺晴，21到9度。本溪晴，20到10度。丹东多云，24到14度。锦州多云，24到14度。营口多云，23到12度。阜新晴，23到6度。辽阳多云转晴，22到11度。铁岭多云转晴，22到9度。朝阳多云转晴，23到10度。盘锦多云转晴，23到13度。葫芦岛多云，24到13度。沈阳多云转晴，22到10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西安举行，家政能手带来了各自的绝活。
3: 陕西参赛选手董玉芬用大米自制手套教大家自制康复握力器。
4: 叫董玉芬。老年人呢，经常会出现手部僵硬、关节挛缩、肌力下降的问题。那针对这一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教一个生活小妙招，利用简单的工具制作一款几乎零成本的手部康复训练工具。那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呢，有大米，如果没有大米也可以换成小米、红豆，还有一次性手套。我们把大米这样匀速的装到我们的5个手指里边，它的量呢，根据老人的手部功能，如果手部功能的肌力比较差，那么我们就少装一些，那手部的功能强呢，我们可以多装一些，进行一个调整，使它每一个手指里边都有适量的大米，然后稍微的排一些空气，然后像我这样将口扎紧。那一款简单的家庭自制手部康复工具就做好了，扎到他的这个手这边，哎，就是这样。您感觉还舒服吗？
5: 舒服。
4: 好，那您这个手可以来辅助他啊，像我这样手放平，然后慢慢的往回收，这个手可以来帮助他收，对，然后再用更大的力气，循序渐进的啊，训练5到10分钟就会有非常好的效果啊。奶奶感觉怎么样？
6: 我觉得比空手使劲儿要能使上劲儿，
4: 对，它有一个抗阻的一个作用，
6: 有点趣味性。
2: 照顾卧床老人，尤其是体重较大的老人，如何正确安全移位呢？
3: 来自河南的参赛选手用一条毛巾和一个塑料袋解决了这个问题。
7: 大家好，我叫顾湘。那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生活中常见。

0: 的两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很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置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1: 在保加利亚小镇古尔科沃，一场生态拉力赛热闹开赛，20头驴子拉着色彩各异的彩车沿街巡游后展开竞速。
2: 今年的比赛以骑着毛驴奔赴埃菲尔铁塔为口号，赛事保留经典流程，装饰精美，极具地域特色的驴车沿街巡游，随后开启集体竞速比拼。这项比赛既充满趣味，也向年轻一代展示本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乡土记忆。古尔科沃的驴车大赛始于55年前，由3位学生发起，现已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今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毛驴早已退出当地生产生活，但不少民众仍表示，和毛驴这种长耳朵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
3: 捷克东部地区近日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作为捷克规模最大的热气球盛会之一，活动吸引了来自捷克、波兰、瑞典、荷兰的约50名热气球飞行员参与。
2: 本届热气球节为期5天，从9月2号持续到6号，活动设置晨间竞赛、大规模集体升空表演以及极具观赏性的夜间秀。去年该活动曾创下捷克国内纪录，实现81只热气球同时升空。如今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捷克重量级热气球集会。在晴朗的秋日里，5颜6色的热气球点缀着天空，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3: 好，接下来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已提前进入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第二早。当地时间7号清晨，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门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该国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个主要机场当天继续暂停航班起降。当地时间5号晚，本年度首尔国际烟花节如期举行，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将城市秋日夜空装点成流动的画卷。首尔国际烟花节始于2000年，每年吸引近100万名市民和游客观看，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年度庆典之一。9月4号至6号，第26届比利时啤酒周末活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人们在这里品尝到由57家酿酒商带来的超过500种不同风味的比利时啤酒。2016年，比利时啤酒及酿酒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届啤酒周末恰逢申遗10周年，活动规模较往年更盛大。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是国际秃鹫保护日。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举办2026年国际秃鹫保护日纪念活动，希望以此提高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据了解，巴伦西亚动物园生活着5种秃鹫，其中3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3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3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

0: 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近日，陕西秦巴山区的凤雁梯田迎来水稻收获，千重稻浪层层铺展。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大连市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以展招商抢单忙，助推本土企业跨境出海。开海丰收季，我省各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我省全民赛事纷纷开锣，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点燃城市活力。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大连市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一到七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重点行业、新产品、新技术亮点频现。
1: 近日，大连中原海运重工为中原海运发展公司建造的第七艘8万吨级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信海轮”交付。这艘总长近230米、宽32米多的海上巨无霸，不仅载货空间充足，还拥有硬核科技满满的智慧大脑，让远洋运输更安全、更高效。
2: 配备了这个智能机舱，智能这个航运，包括智能平台，同时也配备了个脱硫脱硝装置，保证这氮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排放啊，能够满足国际海事组的要求。
1: 在大连港，大连重工的拳头产品一台重2000多吨的斗轮取料机正在进行最后的总装，10月底将发往澳大利亚。同样规格的设备也在同步制造当中。当前，企业多个重点海外项目稳步推进，港口装卸机械、冶金机械与机械配件等生产现场马力全开。
3: 按照

0: 国际最严格的这种标准在执行这些项目，抢抓生产的进度，严控产品的质量，优化我们的产品交付。
1: 作为高端装备的核心关节，精密轴承研制也不断取得新突破。瓦轴集团持续完善高端轴承技术矩阵，国内首套外径13米整体式三排圆柱滚子轴承成功下线，进一步保障了我国重大装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新型绝缘轴承填补国内空白，可广泛应用在轨道交通、风电及大型工业装备领域。
2: 继续在产品迭代研发上下功夫，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实现全面国产替代。
1: 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市石化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7.4%，其中铁路船舶行业快速增长48.3%。在产品端，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7倍，锂离子电池、铁路机车等新老力量协同增长，折射出大连制造产业结构向绿向智的深刻转变。
3: 近日，沈阳市举办了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和第3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在12个展区里，除了看展的客商、谈生意的采购商，还有一群特殊的跑展人。他们不参展、不采购，手里攥着产业图谱，眼里盯着的是每一个可能落地的项目。
1: 连日来，沈阳市于洪区投诉局的招商专员孙月峰和同事扎根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的各个展馆里，他们兵分三路，在供需洽谈的最前沿抢占先机。孙月峰这一路是要找到和于洪区产业匹配的龙头企业。早在今年5月，孙月峰跟随沈阳市工信局去南京考察时，就盯上了国内机床核心零部件领域的佼佼者江苏恒力精密。这次在智博会上重逢，孙月峰直接找到对方展位，把产业配套加市场腹地的账一笔笔算给企业听。
4: 我觉得跟他们比较契合，有可能给他们做供应商，也可做他们的那个产品的销售商，都可以。
5: 如果说真是比如说我们有合适的机会，这边真的业务量比较大，有分开分厂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会那个该跟招商局这边比如有好的政策，我们肯定愿意过来。
1: 同一时间，孙月峰的同事王帝云在东北亚及海外重点市场跨境合作暨采购对接会上盯上了另一块蛋糕，中欧班列。一对一跨境供需洽谈环节刚一开始，他就来到代表面前交流加微信，把招商的第一印象留在了现场。
6: 比如说中欧的一些产业园，刚刚我也加了一些俄罗斯这边的联系方式，他们的商会也比较感兴趣，也会接下来发一些项目的对接。
1: 我们有工业项目、医疗部分，还有高精度数控，我们大概与此业务相关的有55家公司。我还建议我们的团队在这里建立一个办公室，与你们更近。在第3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里，沈阳市13个区县市的招商服务站全部入驻，专业招商小分队深入各大展区主动出击，产业链牵头部门轮番开展专题推介，仅中央企业采购对接会一场，就现场达成38项合作意向，意向成交金额5.3亿元。智博会采购商对接会意向成交1.25亿元。
7: 对接会推动我们沈阳企业能够更好的跨境出海，多渠道的对接境内外的采购商，同时呢，也帮助我们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的形式来拓展海外市场。
3: 这两天，我省各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
1: 丹东锦州葫芦岛营口的渔港码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开海后的首批渔船满载各类渔货陆续归港，海鲜商贩们早早等候在现场，第一时间分拣、装筐、转运，鲜美的渔货快速流向市场。
8: 自个伸手自个摘，4-5块钱一斤，挑好的摘，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9: 咱家自己家有船，咱家还有车，直接从海边卸船，直接拉到咱店里，可以直接给你免费清蒸，吃的原汁原味，保证新鲜，保证品质。
1: 随着秋捕渔船持续归港捕获，品类丰富、质优价廉的本地海鲜源源不断涌入各地的商超、农贸市场，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选购应季海鲜。在葫芦岛海鲜市场，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的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

0: 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1: 第一次感受这个十多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
2: 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特别新鲜。
3: 我们到这个兴城旅游已经有都10年了啊，年年几乎都来，海鲜也特别新鲜。完，在9月份也开海了，反正我们年年都来，非常好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待着非常舒服的一个旅游城市。
4: 开海后出海量、捕捞量明显提升，海产品供给充足，货源稳定。相比休渔期，海产品种类更多，价格更加亲民。现在销量比以前提升30%。
5: 凭借区位优势和航运枢纽功能，近日大连港散杂货北极航线在时隔10多年后重启。这条高效低碳的航线将为东北对外开放、中欧经贸互通注入新动能。
0: 日前，装载1.4万吨化工品的浩峰轮从大连港散杂货码头起航，沿北极航道驶向欧洲。这是今年我国北方港口散杂货北极航线首次通航。与传统航道相比，北极东北航道前往欧洲的航程可缩短近1/3，综合物流成本下降约30%，兼具时效和低碳优势。还能有效规避地缘航运风险，是中欧海上物流体系的重要补充。
6: 公司主动对接船公司、外方收货人以及口岸联检单位，为客户量身定制了一体化的综合方案，满足客户在作业效率、装卸质量、商务服务等方面的多元化需求，为散货货源开发拓宽了新的渠道。
0: 辽港集团大连港是国内最早探索北极航线的港口，2013年完成我国北极航道首航，2015年实现首次双向往返。2024年，辽港集团实现集装箱北极航线首航，此后相继开通到欧洲多个基本港的集装箱北极航线。
7: 我们大连港发展北极航线有先天的优势，我们要下一步在这方面加大布局，加大开拓的力度啊，和我们上下游的产业链这块这个密切合作，争取把我们大连港打造为这个北极航线的母港。
5: 今年夏天，葫芦岛地区气温偏高，降雨较少，部分地区出现旱情。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网户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长势喜人，这得益于当地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8: 今年的雨水量太少了，我太旱了，往年的产量大气概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5: 刘云龙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冠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去年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今年春天正常运行，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
9: 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10: 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5: 最近几天，多项体育赛事在我省各地轮番登场，吸引众多运动爱好者参加。体育赛事不仅强健了人们的体魄，更激发了城市的活力。2026沈阳马拉松嘉年华日前开幕，马拉松跑步爱好者、跑团代表、热心市民汇聚现场，开启全民狂欢模式。本次嘉年华集结了60家运动品牌、本土商户与专业机构，既有运动装备体验、科学备赛指导，也汇集了潮流美食、文创打卡等多元业态。
11: 有的是领的，有的是做任务得的，肠、卤蛋，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5: 本次嘉年华还引入农特产品展位，驻村书记化身乡村推介官，把丰收好物带到赛事现场，借体育流量拓宽农产品展示渠道。
12: 森马在全世界都有名，我们康平第一书记必须带着家乡土特产

0: 为神马加油助力。
1: 铁岭莲花湿地半程马拉松赛参赛人数达10000人，依托莲花湿地公园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打造享誉跑圈的最美深呼吸赛道。赛道把如意湖、天水河、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景观地带串联起来，选手在奔跑途中连夜连天，湖光潋滟的湿地风光尽收眼底。赛事还设置美食服务区、补给站点以及氛围营造点位，让参赛选手在挥洒汗水之余品味铁岭烟火味道，感受本土民俗风情。日前，燃动辽阳万人体育欢乐季暨劳动者杯2026中国职工气排球锦标赛辽阳站开赛。来自北京、天津等省市及各大国企高校的178支代表队、1700余名运动员参赛。同时，辽阳市也正式拉开为期4个月的燃动辽阳万人体育欢乐季活动，期间将举办多项赛事活动，上万名选手同台竞技，数10万市民乐享健身乐趣，让参赛选手们赛在辽阳，游在辽阳，乐在辽阳，消费在辽阳。
2: 辽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我想在比赛之余去走一走，去看一看。
1: 商务部日前发布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创建名单，大连高新区榜上有名。大连市高新区共有软件信息服务业归上企业180家，占全市比重达9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约45%。日前，2026年丹东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暨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丹东站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实现国家级优质科普资源首次落地丹东。此次科普活动将在全市11个场地巡展，为市民送上家门口的科学课。据8月底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多场大型演唱会及东北超赛事等因素影响，东北超举办期间，沈阳异地游客较比赛前增长70%以上，港澳游客也将沈阳纳入国内长线游览行程。据同城旅行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报告显示，沈阳位居全国2026暑期赛事文娱加旅游热门目的地第8位，2026暑期国内城市入境游热度第10位。日前，本土原创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在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同步拉开2026沈阳艺术季的帷幕。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豌豆香菇笋。

粉丁，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豌豆，还有香菇，还有笋丁，生抽啊，白糖啊，盐啊，食用油啊等等各适量。首先呢，开火烧水，水中放入适量的盐，适量的油，水开后把豌豆倒入锅中焯水一到两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把豌豆捞出备用。随后将笋丁倒入锅中焯水，随后呢，我再把这个香菇呢倒入水中一块焯水，焯一分钟就可以了。将焯好水的笋丁以及香菇呢盛出来，装在盘子里备用。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冷油。油热后，倒入笋丁跟香菇进行煸炒，把这个香菇呢炒出香味儿。

开大火，加上锅盖收一下汁儿，开盖翻炒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豌豆香菇笋丁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哎，
2: 您昨天说的那个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
1: 啊，
2: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
0: 是啊，我们都想要呢。
1: 嘿，你们俩一来就催呀，这价格还没谈好呢。
0: 还没谈好
1: 啊？谈好了我肯定会先告诉你们俩。
0: 哎呀，阮老师，你说能不催吗？
1: 嗯，
0: 你说我这么喜欢打羽毛球，经常受伤，哎，今天手腕子哎呀扭了一下，明天这脚又崴了一下，真的是很疼啊。
1: 嗯，
0: 医生都说了，说我这个筋骨啊不够强韧，得补充点骨胶原那才好呢。
2: 我感觉哈，
0: 啊，
2: 你不适合打这羽毛球，你说那球技不行。
0: 哎呀，李头，不用你嘲笑我啊，咱们俩可打过羽毛球，嗯，我可赢过你，啊，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不过阮老师
1: 啊，
2: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呢都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像我一个邻居大哥，他那个年纪呢就比我大2岁。
1: 两岁
2: 他去检查，您猜查出什么来了？
1: 嗯，
2: 骨质疏松。
0: 那么年轻
2: 啊，经常的抽筋不说，有一回呢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竟然给他摔骨折了，在床上呢躺了3个月才能下床，给他急的呀都不行了。你说现在说上了岁数的咱们的朋友会骨质疏松，就连年轻一点的他也有这个情况，缺钙的一骨折的是吧，那比比皆是，所以说真得需要补充这个骨胶原了。
1: 你们俩呀，说的都对，容易骨折那是硬骨它不够强韧。其实呢，我们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他的软骨也不行。我就拿之前我一个老朋友，啊，我们是老朋友聚会的时候一件事儿来说一说。那么这位老朋友呢，他的关节呢，他

0: 说他经常疼，一走路呢还会嘎嘎的响，但就是这样他是忍着疼，这一步一挪一步一挪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见

0: 钱呢，对于大家都有帮助。嗯，那大家谁不想要啊？嗯，你想一想。
1: 说的在理。嗯，这个古胶原如果用盖房子来做比喻的话，它就好比是咱们骨骼里边的那个钢筋水泥。如果这个钢筋水泥它不结实，这房子随时随地会塌。而咱们的骨头呢，它也是一样。如果说骨头的钢筋水泥它不结实，我们的硬骨不光是会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且软骨它也会有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我那个老朋友一样，走路关节疼，嘎嘎响等等。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嘛，这老胳膊老腿的总是关节疼啊，或者是腰疼啊，胳膊疼啊，这脖子肩膀甚至啊就觉得这好像我哪哪都不舒服。嗯
0: 啊，对，
1: 反正只要是个骨头我就觉得不舒服啊。其实呢，这种情况呢都是咱们硬骨它不够坚韧，软骨呢又受到了损伤所造成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需要咱们补点骨胶原，做到骨骼关节两保护，强硬骨修软骨，行动灵活不卡壳。那我这么说，我们可能很多朋友我估计可能感受不到。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眼见为实嘛。那这个骨胶原它到底，杨老师，你说它对骨骼好，我没见着，我不知道。让大家看一看。
0: 好。
1: 刚子，哎，向右转，把那边我准备好的东西去拿过来。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起步走。
2: 哎呦，准备了这么多的东西呢。
1: 是，咱们、
0: 不用说了，这又是准备做个实验。
1: 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摆在我面前的有三块这个股骨头，就这儿股骨头，股骨头的一个横切面，就把这个股骨头当中给破开了。现在在我这一块呢，来刚子摸一下，平不平？
2: 平。
1: 骨质不疏松
2: 哦，这个是好的，
1: 好的哦。那你再摸摸这儿，摸完了你说什么感觉？
2: 哎呦，这个凹凸不平啊，
1: 坑坑洼洼，凹凸不平，
0: 那就疏松了呗。
1: 对，就都是眼儿啊，都是眼儿啊。这一看这种眼儿的，你甚至说我一掰，没准就给它掰开了，不结实，不牢固，不坚韧，这个就证明骨骼的胶原不足了，
0: 豆腐渣。
1: 对，所以这个好的跟这个不好的有问题的一对比，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明显呢？
2: 真的很明显呢、
1: 真的很明显，是吧？那另外一块骨头呢，它也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骨头啊，这个骨质疏松的骨头，同样呢，它也是很空洞，也不结实的。那现在呢，我就在这个骨的这个横切面上，我滴入一些液体，那么这个液体呢，就好比是在给这块骨头补充骨胶原。大家睁大眼睛，看好了啊，刚子注意看啊。这是骨胶原，我开始给它滴了啊。哇，怎么啦？
2: 哎，太神奇了，一下就膨胀起来了啊。
1: 对呀，这个就好比什么呢？这个就好比当我们的骨质疏松，骨头有了空洞的情况下，给它注入了骨胶原。那么这个空洞干瘪的骨头里一下子它就膨胀起来，它就丰盈起来，那咱们的骨骼就会健康了呀，就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了呀，就这些问题它也少了呀。
2: 王老师 啊，这样就能直观地感受到了骨胶原的好处了，所以大家呀就特别想要您这两天说的骨胶原软骨片。哎，因为感觉这东西不错，而且呢昨天呢你好像还说了什么什么作用既全面又精准什么的，那个其他的我就没记全了。
1: 刚子，你说你好像又了解了，但又好像了解的不全面。
0: 是，行，我给你补充一下子。阮老师昨天说的是十大主要的成分，它有四大功效，而这四大功效呢，它形成的是四效的联动，这样作用呢就更全面了。而且这十大主要的成分当中有一个特殊的成分非常精准，作用呢更针对。
1: 刚才

0: 瞧，立冬都比你记得全。
1: 哎呀，姚老师，那能怪我吗？昨天你也没有详细说呀，所以我就记住一个，既全面又精准。啊，
0: 那你的意思就是怪我喽？
1: 不敢不敢，
0: 是吧？那好吧，我现在就给你再说一说。我选的这一款胶原软骨片里边含有十大主要营养成分，我跟你详细的说一下。其中碳酸钙是提供骨骼支持的，还有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也叫肌软骨提取物，和非变性二型胶原，这两样是负责我们关节修复的，还有呢牛磺酸、维生素 B1、B2 这三样是为我们的骨骼提供能量支持的，再有姜黄粉、杜仲叶粉、黑胡椒、植物甾醇，这个四样是给我们提供抗炎保护的。
2: 这算下来正好是十样营养成分呢。
0: 是啊，
2: 然后也正好起到您说的骨骼支持、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四大作用。
0: 对呀，那么这个十种营养成分呢，形成四效联动，它们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全面呵护我们的骨骼，那是不是作用就很全面呢？哎
2: 呦，这十大营养的成分哈，形成了四效联动，让我想起来两个成语。
0: 哪两个？
2: 一个是十面埋伏，
0: 大啦啷，大啦啷，
2: 还有一个呢是四面楚歌。这就好比十大营养成分呢，对各种骨问题形成十面埋伏，然后全面的围剿，围剿之后呢，让它变成四面楚歌。然后呢，全力歼灭各种骨关节的问题。
0: 哎呀，立冬啊，比喻得太恰当了。说实话啊，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含有十大主要成分，是我目前在市面上我找到的营养成分，就是我找到的营养成分算是很多的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作用已经算是相当全面的啦。
1: 是，高老师啊，你刚才讲的十大主要成分啊，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啊，只有这个水解二型胶原蛋白，你一说也叫这个肌软骨提取物啊，那我也能够理解几分了。顾名思义嘛，就是从肌软骨里提取的物质。但是非变性二型胶原啊，这个我就实在不懂了，之前也没听说过啊，你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呗。
0: 行啊，刚子，求知欲上来了啊，那我必须要满足你啊。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属于骨胶原当中的一种，与普通的水解胶原蛋白它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咱们关节的修复工程师，或者叫免疫系统的调解员。那么其中关节的修复工程师，他就像是一位精准的一个工匠，直接补充软骨中那个断裂的胶原网，修复关节的结构，维持软骨的光滑和完整性，帮助咱们关节抵抗压力。而调解员呢，他通过口服免疫耐受机制，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停止错误的攻击我们的关节软骨，就如同一位什么词儿呢，外交官。
1: 外交官，哎，
0: 促使抗炎因子释放，同时抑制促炎因子，从而缓解我们炎症啊，并且保持我们软骨的正常的工作。
2: 我刚才哈听您说的这个话啊，我捕捉到了两个词，
0: 两个，
2: 一个是精准，一个是直接。这是不是就是您昨天讲的是既全面又精准当中的那个精准呢？
0: 学霸呀，真是太聪明了。
2: 我是善于抓住重点啊。
0: 对，你一下子就问到这个点子上了。你说的没错，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就像是一个雷达一样，它精准搜索有问题的地儿，进行更有针对性、更靶向的解决各种问题。那么咱们还提到那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个精准性，是源于它的免疫调节机制以及天然分子结构，它能直接干预咱们关节炎症的免疫环节，而不是说仅仅给它提供点营养支持就拉倒了。
2: 是。
0: 那么它的这个特性呢，就使它成为关节健康领域更具针对性的一个选择。
1: 哎，这感觉太好了啊！感觉怎么很智能呢？
2: 对，
0: 是，而且更让。

0: 让我惊喜的是，就针对咱们的关节健康，临床研究表明，每天补充40毫克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即可达到保健效果。那么有效缓解关节的疼痛和僵硬。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每日用量的含量就是40毫克，就达到了每日保健效果的要求喽。
1: 哎呀，我感觉哈，10大主要的成分四效联动，再配合上这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靶向作用，那是既全面又精准。不光是作用强了，而且这属于啥呢？这属于是全方位的打击各种的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就没有一个漏网之鱼。
0: 没错啊。其实呢，说到这儿啊，我告诉你还不止，
1: 还不止，
0: 还不止。就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的原料之一，刚才他提到的那个鸡软骨提取物，这个鸡软骨提取物啊，是采取专利方法提取的。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原料就更好，品质呢就更高啊。同时呢，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在他们的这个包装上标有产品标准代号GB24154。这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款产品它在质量、营养成分等等方面达到了专业的运动营养食品的要求。
2: 袁老师啊，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有什么好处吗？
0: 这个问题，如果说从专业上来说，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 GB24154-2015 作为专门规范运动营养食品的一个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它是有严格的生产跟安全要求的。就是要求这家企业，它需要通过特殊膳食食品生产许可认证，包括10万级的净化车间、空气净化系统等等一些硬件条件。刚才啊，我刚才从专业上说，接下来呢，我再用通俗的话来说一说，
2: 怕我听不懂。
0: 也不是说怕你听不懂，怕我们有些年纪大的朋友，我说快了他接受不了，就说通俗的话来讲，都是运动营养食品级别的啦，就说明运动员也是可以吃的。
2: 对，
0: 那大家想一想，运动员天天高强度的运动，他经常受伤啊，比咱们受的伤多得多了，所以那他们都能用，证明他肯定就差不了。
2: 是，
1: 对，你看我们经常哈能看到这样那样的新闻，就说这个运动员呢因为这个伤不能比赛了，说那个运动员呢因伤呢没办法就退役了。
0: 对，
1: 所以运动员能用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那要求肯定会很高的。
0: 没错，而且不光是运动员会吃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而且运动冠军他也在吃呢。
1: 是，
0: 这不是我说的啊，因为我找到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它是由一位田径冠军周培丽代言的。那立冬，你想想，那肯定是他用了自己也觉得好啊，他才能代言这款产品呢。
2: 周培丽呀，哎呦，这我知道 啊，我在这看体育比赛 啊，她是女飞人。
0: 刚子还真说对了啊，周培丽是中国田径运动员，在河南省运动会田径比赛当中夺得冠军，被媒体称为叫河南女飞人及双冠王。据说呀，他在夺冠过程当中，因为这个训练中断和腿部拉伤，就面临挑战了。你到底去不去比赛？
2: 退役还是继续比赛？
0: 对呀。最终他以坚持到底的态度完成了比赛。
1: 是，说真的哈，我对这些运动员真的是很敬佩。
0: 是，
1: 因为 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那种拼搏的精神哈、啊、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
2: 是
0: 是啊，那同时呢也真的是感觉这个运动员是太需要骨胶原软骨片了，
1: 运动量太大了。
0: 对，尤其像周培丽这样的田径运动员，那是

0: 天天的在运动场上这么跑啊，
1: 是
0: 那特别容易伤到我们的膝关节呀、脚踝关节呀，所以幸好有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帮助他。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
0: 啊，
1: 眼镜冠军都在用
0: 啊，
1: 那我们普通人用不就更放心了吗？
0: 是，
1: 所以说，嗯。
0: 你明白吧？
2: 他是想问你
0: 啊，
2: 什么时候团购
1: 啊？
2: 啊，你问这个？
1: 对呀、
2: 啊。那我再加一句吧。
0: 加什么呀？
2: 现在这个价格谈到哪一步了？
0: 你们俩怎么又联合开展催我了呢？
2: 您刚才说了那么多，能不催吗？
0: 我跟你们俩说吧，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这个厂家的负责人谈价格，但是。我怎么发现呢？他们就不太想松口啊。
2: 好，
0: 他提出的那个价格，我真的是不满意。所以呢，我跟他们现在僵在那儿。待会儿节目之后，我呢再去找找那个负责人，我接着再跟他说一说。
2: 接着谈。
0: 哎，一旦谈下来，我立马就告诉大家，你们抢快点，别让他俩抢了。
1: 哎呀，太好了，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老有所乐，
0: 嗯，
2: 他说他小时候啊听父母的，长大之后呢听爱人的，老了以后呢听儿女的。
1: 嗨。
2: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啊都不能自己做主，好像这一辈子呢都是在为别人而活，所以说现在呢他也想开了，说再也不为任何人而活了，而是要为自己而活。因为呢他说他现在有足够的退休金，现在呢就是四处的游玩，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有那个秀丽的风景，然后这一看呢，呵，这心情就非常的好，日子过得呢也挺开心的
0: 啊。
2: 唯一的一个遗憾
0: 什么呀？
2: 可能因为到处走啊，这运动过量，关节呢就有点疼，尤其是上下楼的时候，他说这个膝盖啊疼还会响。后来呢就有人给他推荐了这个骨胶原的营养素，虽然不是说像阮老师您说的啊，这种作用既全面呢又精准的，但是他用完以后呢，他说他自己感觉呢也挺好。现在呢就感觉您说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这个更好，所以呢他就想换这一款呢来用一用，然后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活动。
1: 现在都推崇上了岁数的朋友过独立的生活，我感觉这位朋友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0: 没错，就像我们一样上了年纪了，对不对？无论男女我们都要为自己而活。那这位朋友，您现在的这个状态呢已经是非常好了，用了骨胶原营养素你自己感觉哎不错呀。因为骨胶原就相当于咱们骨骼的钢筋水泥，只有钢筋水泥牢固了，那我们的骨骼呢它才坚韧，软骨呢它才健康。而我选的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是含有十大主要成分的，是四效联动的，再加上有像这个雷达一样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真正做到了作用是既全面又精准。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用上这一款骨胶原软骨片，您的感觉我估计会更好一些。那至于您说到想参加团购，您先别急啊，等我谈下来价格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我们大家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雨涵他有两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咱们先听第一段。
3: 阮老师您好，我是来请求您办那个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是这样，我一直在外地工作，不在父母身边，每次给爸妈打电话他们都说身体很好不用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由于我老家邻居的儿子呀跟我关系比较好，他前两天告诉我，我妈妈因为一直缺钙前段时间摔跤骨折了，但是一直都瞒着我怕我担心。您说我妈妈骨折了她还在那儿报喜不报忧，这事儿我还是从邻居那儿知道的，我这心里啊真不是滋味啊。
1: 现在老人都这样，报喜不报忧，如果病了呢让孩子知道了吧，这个请假他也不好请。

0: 行，关键是那儿女还跟着担心，
1: 对，
0: 父母不忍心呗。
2: 嗯，说的就是呢。嗯，而且这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说孩子请假他也耗不起啊，都有自己的工作。哎，那后来这位微友又怎么说的？
1: 第二段
2: 啊，第二段。
3: 其实呢，我一直给我妈妈买氨糖吃，这两天听阮老师讲才知道，原来这个氨糖和骨胶原软骨片配着吃会更好。一个是骨骼的那个钢筋水泥，一个是钢筋骨架中的那个叫混凝土，它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和关节。所以啊，我想给我妈妈团购一点，好给她补补骨，希望她快点好起来。谢谢您了，阮老师。
0: 给这儿子点赞啊！这老人健康了，儿女才能放心在外面去打拼呢。
2: 是。这位先生啊，你为你妈妈着急，这个呢我特别理解，因为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吃点骨胶原软骨片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妈妈呢，因为常年的缺钙就导致了骨质疏松，所以呢她的骨头呢是脆弱了，就容易骨折。那么骨胶原软骨片是可以帮着我们修复我们的骨骼的，让它呢不再那么脆弱，而且呢它还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运动员他们都可以使用。那您妈妈用了也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尽快的，就目前呢赶紧把这个价格呢早点谈下来，尽快的呢给你们举办一次团购活动，争取呢你呢让你妈妈呢早点用到，也早点康复，好吗？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老顽童。他说他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做那个体力劳动，导致现在老了各种骨关节呢，像这个膝盖啊、腰椎啊、颈椎啊，还有手腕啊，经常会疼。后来呢他买过一次那个骨胶原软骨片，然后用了之后感觉特别好，但是因为太贵了哈，
2: 贵，
1: 就后来就没有再买了。然后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个骨胶原软骨片，他对比了一下，感觉自己用的呢跟阮老师说的是一样的，也是那个田径冠军代言的，而且他查了也是有这个十种主要的成分，就跟阮老师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就希望您呢能举办一次团购，这样可就能便宜不少钱呢。他最后说感谢你，
2: 这事还没办呢，
0: 还真有用过的哈。
1: 对，
0: 而且感觉还真不错。
2: 刚才这位微友说的，他用的巧了，也是这款田径冠军代言的，那品质那就都是有保障的喽，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软骨硬骨一块补，全面精准两不误。但的确是这样的骨胶原软骨片肯定价钱不便宜，
0: 不便宜。
2: 哎，如果说找到的朋友，可能面对价格就觉得承受不起，
0: 有压力了。
2: 对，所以他就希望我们这个栏目呢，为这款产品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这样呢，一团购这价钱就便宜不少。那至于这位朋友，您想要参加团购，您先别急，您等我把这个价格给他谈下来，这就可以团购了呀。到时候我就通知你呗。
1: 那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们都支持你，
0: 加油加油加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作用既全面又精准的骨胶原软骨片，可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